0: 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根据墨西哥国家地震监测局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12点20分，在墨西哥南部的圣马尔克斯市西南方向约26公里处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墨西哥的地震预警系统没有启动，首都墨西哥城有轻微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有关今早进行的另外一场 C 组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好，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3: 嗯，好的。那么我们还是来关注这场焦点战啊，可以说关注度是非常的高。巴西队对阵摩洛哥的比赛，那么目前呢，全场比赛是刚刚结束，比分是最终定格到了巴西对阵这个摩洛哥的最后呢，双方是1-1平，握手言和。那么本场比赛为什么说关注度高呢？因为这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两支世界排名都进前十的球队，那么就是巴西队和巴军团，他们是世界排名第6，而摩洛哥队呢，绰号呢也是叫阿特拉斯雄狮，那么他们的世界排名是第7位，那么上一届世界杯呢，他们是拿到了第4名，是以黑马的姿态冲出了这个决赛圈。那么比赛的精彩部分呢，其实都凝结在了上半场。那么21分钟，摩洛哥是率先的破门，1-0领先。那么紧接着第32分钟，巴西队就还以颜色，他们的维尼修斯在左路内切远射破门，那么也将这个比分扳成了1-1平。那么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呢，双方其实都有心态上的变化，很多时候都是想进攻，但是又怕这个城门失守。那么场面上呢，几乎我们看是巴西围攻，摩洛哥死守的这个节奏。那么摩洛哥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明显在防守上有收缩，全线的退防，那么主打一个密集的防守加上零星的反击。那么我们看在控球率上呢，这个巴西队是稍占优势53%，但是我们看到了全场的这个射门次数，尤其是在下半场巴西队呢有7次射门，全场是13次射门，有5次射正攻势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猛烈。而我们在对比摩洛哥他们在上半场呢就有12次射门，但是射正仅有2次。而再看呢，这个摩洛哥队更多的是以防守为主，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呢，这个摩洛哥队如果能逼平巴西队，其实就是一种成功。那么整场来看，其实摩洛哥队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惊喜，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这个。

0: 星巴西队有着绝对的优势。那么目前呢，这场比赛1-1平，那么同组的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还未开始，那么这也将让这个组的出现的形势变得更加的有变数，那么后续的竞争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1: 嗯，刚才也提到今天上午9点苏格兰代表队将对阵海地队，还有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这两场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预测。
0: 嗯，好的啊。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海地队呢对阵这个苏格兰队呢是C 组的一个遭遇战吧，首场比赛。那么两个队伍的这个特殊点呢就是两个队历史上从未交手，可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盲棋。那像海地队呢是世界排名第83位，比较的靠后，而这个波士顿呢将而这个苏格兰队呢是排名第42位。嗯，那么时隔这两个队呢也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那么上次亮相呢还要追溯到1974年，那当时呢他们的战绩是并不如人意，那么3战全败一共是丢了14个球，那么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差的这个小组赛。这也可以说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差的小组赛的防守记录。那么苏格兰呢是回归舞台之后同样的这个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时间，那么他们是继1998年之后首次跻身世界杯，而苏格兰呢整体实力也是比较强的，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热身赛的时候呢他们有2场是轰入了8球，所以说他们的进攻势态是非常在线的。而海地队呢占据了历史上的优这个地理上的优势，那么海地队呢距离美国比较近，气候呢也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整支队伍呢也是常年在北美集训，所以说这个相当于他们半个主场，所以说在战术上他们会全力的防守，同时呢也会做好反击。而十二点的这场比赛呢是美加墨 D 组的一组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对阵的是土耳其队。那么澳大利亚队呢在上一次的小组赛是首轮取胜，但是还要追溯到2006年，所以说他们也非常期待时隔20年再度拿下小组赛的开门红。而对于土耳其队呢是时隔24年再度重返世界杯的决赛圈，所以说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复刻24年前的黑马奇迹。好的，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朱公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的，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降水实况。昨天受高空槽影响的东北地区华北一带是出现降雨，强降雨分布零散，华北一带强对流天气明显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呢还有冰雹。而南方啊，昨天的降雨也是明显的发展加强，从贵州到浙江以及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呢，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短时强降雨啊比较的突出。继续，我们来关注未来的降水情况。那未来3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呢，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有小的中雨，局地有大的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中我们来看北京，昨天大部地区是出现降雨哈，今天下午到傍晚呢，西部和北部可能有雷阵雨，而后天依然是预报有雷阵雨。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南方，那未来10天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将进入降雨的集中期。预计16到17号，包括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华南地区的龙舟水啊，发力，那么雨带呢稳定少动，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而预计18号之后，雨带的东段呢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包括苏皖南部、湖北东部以及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呢将有中的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这儿提醒朋友们要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好，天气我们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十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三十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2: 岷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0: 三十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三十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3: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三十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4: 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
5: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6: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主做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5: 你好，您的山海拿铁。
6: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7: 母牛牛
8: 肉
7: 0.38公斤，
8: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3盒了，一个人买了2盒了，
9: 3、4。
8: 今天刚到，这个很漂亮，这个今天来黄金乡的那个屠宰场那边杀了，今天早上自己车送过来的，很漂亮的。
6: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虹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
10: 油热了之后，那个热一放下去，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牛肉的香气是非常足的，而且有那种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属于小朋友每天都要上学前必吃一个，这个也是属于这边的一个销量 top 一了，已经是大包头的。
6: 在曾经工作过的超市里，潘虹在自己主导设立的宁夏产品专区细数着来自家乡宁夏的特色好物，能够在福建吃到宁夏带着奶香味的牛肉、脆甜的沙坡头苹果，潘虹常常感慨，故乡的味道烙在童年的记忆中，如今离家千里还能吃到，更觉得香在舌尖，甜在心头。
10: 果蔬类的其实就是这种季节性的，我们是会及时的去跟前端去教他怎么去把产品去做分级呀、包装呀，包括这个冷链的这个过程啊，能够给他做好。因为闽南话有特殊的含义嘛，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文案在那边觉得挺好的，但是可能在这边会不会有歧义，我们要去做一些把关，做一个本土化的转化。
6: 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虹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10: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

0: 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
1: 2000年，18岁的潘虹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九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虹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看到校园里面那个花怎么会长在树上啊，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们是同学大家聚餐，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一缸嘛，我就想到说，哎，这个鱼怎么这么小，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同学，他说这个是虾，你没见过吗？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海虾是这样子。所以那一年的话，
1: 当繁花种入眼眸，行仙漫过舌尖，鹿岛的风土人文让这位西北姑娘的视野与心境也悄然变化。
2: 如果是去菜场或者是买东西，哎，他可能就是觉得很冲，他会帮你切成片，或者说你买葱或者是买菜，他甚至可以买一根辣椒一根葱都可以。后面我们在西沙瓜的变化过程中，因为大家觉得太大，我们就把它切成二分之一，切成四分之一。这边它是有市场为导向，消费者只要有需求，我可能会愿意去改变。

0: 毕业后潘辉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宁协奏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这种海风，甜甜的海鲜呀，这个人流川西不停，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忙啊，不是等在那，好像说你来找我，而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忙忙碌碌的感觉啊。在回去的时候，那路上就会看到冬天就是。
0: 眼下在新的公司，潘红正谋划着怎么推广山海情沙茶牛肉火锅套餐。当宁夏牛肉与福建沙茶酱相遇，潘红想让更多的人尝尝这份独特的鲜味。
2: 我要怎么开图呀？感觉开图不行。
3: 亲爱的宝子，因为这个隔着屏幕，你是不是也闻到了？
4: 对，
3: 就是你得让大家感觉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吃的感觉啊！每一头牛都有一个故事，然后每一口牛肉都有着它的温度。
0: 作为一个在福建厦门工作的宁夏人，公司中和闽宁协作相关的业务，潘红总是乐呵呵的接受。
1: 即便是不给我分工，我可能还是会参与到这项工作来。很多的来这边的推荐会啊，大部分他们都是在周六周天办的，有空我都会去。这个可能其实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再加上在你们协作过程中啊，会挖掘到很多大家可以合作的机会。
5: 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这边温度为13摄氏。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红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6: 这个西瓜，它现在种的话，大概得七月中就这么要，就可以上市了，就算瘦的。
1: 这双是老板出了在刚开始在厦门卖的时候出的，但他觉得那个又管劲儿呢啊，他觉得说是不方便啊。
0: 当幽蓝的海平面变为眼前辽阔的地平线，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潘红脱口而出的宁夏海原话，让身边的乡亲听起来格外亲切。那带着黄土气息的乡音，没有被距离改变，也不会因岁月变淡。
1: 今天我们，如果大家中午到夏天，比如说收了小麦，弄完之后就坐在这边就等着有人给你送西瓜，还有那个油饼子，在这个劳作之后，汗水一边对流，然后就觉得这个最解渴，然后最好吃。
0: 蹲在宁夏闽宁镇玉海村的田边，潘红想起了童年记忆里的夏日。收割了一上午的麦子，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大人娃娃一起坐在麦堆旁，一口油饼就一口西瓜，任脸上的汗再多，头顶的日头再毒，心里都是凉丝丝的。正在地里忙碌的瓜农不知道，三年前的夏天，就是这个穿着西服蹲在田边的老乡，帮他们把即将烂在地里的西瓜卖到了厦门，在40多个小时内就完成了跨省调度、冷链运输和终端上架。
1: 厦门很多市民都很热情，有的时候他其实一个人也平常不买那么多啊，他就刻意一个人多买好几个，他说我再送给旁边的邻居给他吃，我还希望说就不要打折，他就原价去买。我们
0: 救急过后，宁夏的生鲜食材能不能在厦门市场站稳货架，考验的就是硬核品质。
1: 韭菜呀、生姜、豆类的产品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对数据的话，如果是在夏天，大部分都采的是高原菜，包括宁夏、甘肃还有云南，明显的它的合格率就非常高，几乎不会存在农残超标的情况，食材口感更好，食品安全也将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优势。
0: 潘红老家所在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极度缺水，从苦极天下的地方走出来的人最清楚老家的乡亲需要什么。
6: 那这个顶端农业最大的一个弊端在哪？
1: 就开价格波动。
6: 就开价格波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担心啥？他种出来给你不卖。
1: 不卖给
6: 你。价格高的时候他们不卖给你。那对于农夫来说，这个价格低的时候你又不收我的。
1: 所以在质变的，我觉得农夫应该是硬道一个死大蛋，还是需要就说是有序的去根据这个未来的日策去种植嘛。另外一个就是农户这种合同他的这个契约精神，
6: 对，
1: 我觉得还是需要是大大提升。因为市场
0: 如今玉海村一开始发展订单农业，但实施中仍有不少需要磨合规范的地方。
1: 我们经常做款项的结算啊，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啊，一笔资金不是那么紧迫，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农户，他就是在每年的九月份之前，小朋友都要上学了，那个时候他就要去凑学费。不要说因为说他今年丰收了，但是他又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收入。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红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先是老东家投资5000万元，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里建起了12万吨反刍动物饲料生产车间，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带动周边100人就业。在新公司，潘红正忙着在闽宁镇推进建设一家专业化牛羊肉加工厂。
3: 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了双向，有了这种合作的基础，包括一些就是看到的我们的肉牛产业，还有葡萄酒产业啊，就是开始真正的就双向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企业也不是说因为你要他投资，他就是可能看准了有很多的机会去投资。
0: 这次回老家，潘红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10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1: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0: 26年，岁月流转，潘红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1: 闽宁哈走，党民安，海洋话就是闽宁写作同民安，日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在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您能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10: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银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10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银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银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

0: 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1: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啊，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0: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英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英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8: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2: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 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号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1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14: 纵横追问新闻，
1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有一个事件展现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展过程。起因是一名正在参加一个选秀节目的知名主持人在直播中宣布自己将启动一个全国巡回演唱会。其实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当您在热搜榜上看到连续四五个跟这个演唱会有关的热搜话题，而且都是偏质疑甚至是负面的话题的时候，您一定能感受到这次的情况没这么简单。先是有网友质疑这位主持人占用公共资源，在别的节目的直播中宣传个人巡演，然后又有网友说这次巡回演唱会的首站还没有获得审批就先预售了，直到演出所在地的文旅部门出面澄清说审批已经通过。还有很多人认为啊，这名主持人其实曾经在五月初办过一场演唱会，当时明明说的是仅此一场亏本圆梦，结果一个月后就宣布全国巡演，这不是消费粉丝的情怀吗？然而就在你感觉这名主持人和主办方在焦头烂额到处灭火的同时，本周四这个演唱会的首站开票一分钟之内票就被抢光了。一边是这么多的质疑和热搜不断发酵，一边人家票却不愁卖，这种如此矛盾的局面背后到底折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舆论情绪呢？我们其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说那一天四五个热搜都是一个个真实的网民一次次摁下搜索键搜出来的，可是那些一分钟内把门票买光的粉丝用的绝对是真金白银。这两个意见相反的群体啊，显然都很庞大，只不过呀，网络更容易充当声量放大器，而花真金白银到现场支持的人同样值得尊重。换句话说呀，这场舆论对立本质是两套评判。

0: 标准的碰撞，粉丝以情感付出陪伴论好坏，路人以专业定价诚信叙事评对错。但不论我们持有哪种观点，都不应该盲目对立，需要理性看待，互相倾听，一切意见表达都应该在理性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演变为人身攻击和情绪宣泄。其实我觉得呀，大家倒未必完全是对这名主持人有那么大意见，而是有点啊，把大家对一些演唱会乱象的不满迁怒于这名主持人了。专业永远是情怀变现的基石，情怀可以吸引第一批观众入场，但留住口碑走得长远终究要看硬实力。一些演唱会被歌迷诟病说没诚意、水时长、值不回票价等等，这类问题也值得演出行业和主管部门的关注。总之啊，一个健康的演出市场是由诚意的创作者和成熟的观众共同构成的。这次由一场演唱会引发的争议，不仅提醒我们评价公共艺人的话语权和别人自主掏钱买票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必互相攻击对立，更不能忘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提醒创作者专业水准是看家本事，而真诚才是必杀技。平衡好情感价值、专业水准与商业分寸，那即便作为演唱会不能让所有人满意，至少也该是一场奔赴青春的快乐聚会。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占地100万平方米，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
4: 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这座隐秘的植物研究所。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5: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里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左坝首185平台珍稀植物示范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6: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5: 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6: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5: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6: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诞生。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5: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他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

0: 队又都属于更擅长身体而不是技术的球队。苏格兰队这边啊，是欧洲区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之一，他们防守严密，富有层次感，竭尽一切可能侵扰对方的运转。在获得球权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习惯于利用边后卫的前撤拉开宽度，以边锋的扯动和冲击作为诱饵，再由麦克托米纳和麦金等人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比起控球，苏格兰人其实更愿意让出球权，利用边路的速度和定位球的冲击能力来寻找机会。海地呢，其实也不擅长控球，他们大多数球员来自海外，除了中场雅克和后卫阿库斯，他们俩是出生在海地，而且成长于本土联赛，其他人都是由海外的足球体系培养，甚至有的人从来就没有去过海地。主教练米涅的体系就是实用主义，用更后撤更紧凑的防守阵型，保留在短时间内主动施压的闪击战略。那么在战术体系相近，都希望利用对手控球中的疏漏制造突然的反击机会破门的情况下，这场球目前看上去整体就是速度很快，非常讲究身体对抗和中场绞杀，但两边都缺乏有效的中场梳理和节奏控制，比赛呢频频被犯规打断，再加上此前没有交手记录，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遭遇战。所以我们观赛的直接感受就像是两股不同颜色的海浪在对向撞击，进球之前一度难分伯仲。那么现在苏格兰一球领先了，海地就必须攻出来，这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防线必须前提也要承担更大的对方反击的威胁。如果不能很快追平比分的话，比赛打到下半场，苏格兰反而可能会有进一步扩大比分的机会。郭鹏。
1: 嗯，好的，方亮。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刚才在我们方亮的连线当中提到了哈，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当中，苏格兰的这一粒进球呢是在补水时间攻进的。哎，那在今年观看世界杯啊，咱们一定要留心这个词儿了，叫补水时间。这个词儿啊，事实上不是一个新词儿，它指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的天气情况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1: 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并不固定，也更加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怎么样，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还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这会影响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伦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原来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

0: 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1: 在上海，球迷们选择了另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通过大银幕和一群球友共同欣赏世界杯，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继瑜的报道。
2: 6月13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上海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家门口的电影院，在大银幕上见证美国队与巴拉圭的较量。银幕上的美国队与巴拉圭队激战正酣，专业影院巨幕画面效果出众，环绕立体声临场感拉满，宽大观影座椅舒适度远超居家观赛，球迷们大呼过瘾。上海足球民宿朱广沪表示，
3: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各方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我喜欢看这样的大屏幕，更多人在一块看球。
2: 上海球迷说，
4: 因为两边的主教练都是阿根廷人，尤其巴拉圭的主教练组都是阿根廷人，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过来穿阿根廷球衣过来看一下比赛，在这边看的话氛围比较好，大家会一起欢呼，会一起叹气，所以说氛围感会比较浓一些。
2: 当地打造的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于当日正式开业，影院同步启动票根联动活动，首期推动20余家优质商铺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影院周边商户表示，
5: 我们特地呢开了一款就是咖啡加那个特色的早茶的一个套餐，那有助于大家提神醒脑一起看世界杯。因为今天是刚刚小组赛，也是第二天嘛，所以后面的一些比赛会越来越精彩，我估计球迷朋友也会越来越多。
2: 据了解，上海市电影局计划将在全市50家影院复制推广影院加赛事转播模式，完成16个区全覆盖。
1: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6: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1: 第二步，给甜头。
6: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1: 第三步，收网跑路。
7: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1: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

0: 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发布的声明。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方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由于存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汽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迪亚罗马涅站 For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中国选手将在各项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

0: 电柿树是白桦树，桦电柿花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闻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桦甸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九一
4: 声音
5: 台，
4: 化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4: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1: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一事称，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0: 江西九江潮汐菜场受欢迎，彰显城市治理柔性智慧。

0: 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大家对 A、B、O、AB 四种血型并不陌生，但其实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输血安全与健康。
4: 那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D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公开数据显示，RH 阴性血者仅占汉族人群约3%-4%。人们常用
3: 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您能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了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6: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莹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锁是稀有血型，左莹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莹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7: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6: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莹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莹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

0: 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方学辉的血。
1: 他是2024年5月份来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吧。我们给她献完以后，输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当时的人生是什么？
0: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1: 血站啊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0: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2: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山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2: 做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什么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0: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汪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1: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2: 今年那个才半年，
1: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进去。为什么？我们没有。

0: 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银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2: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3: 之声特别报道，
4: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之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5: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7: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 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贫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东西，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东西，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啊，向农民群众摊配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6: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4: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卵镇等地开展专项调研。
5: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城市治理既要守住文明底线，也要留住人间烟火。江西九江市柴桑区近期试点推行潮汐摊位管理模式，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既解决了占道经营的城市管理难题，又方便了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8: 清晨6点，当城市还在渐渐苏醒，九江市柴桑区沿河南路已经热闹起来，一排排新鲜的绿色蔬菜、各色瓜果整齐地摆放在划定的区域内，菜农们热情地招呼着来往的顾客。这里就是柴桑区新近推出的潮汐摊位便民早市，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占道经营的重灾区，环境卫生脏乱差，交通拥堵问题突出。为了破解这一城市管理顽疾，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创新推出了潮汐式管理模式。按照规定，每天早间6点到8点，周边的菜农可以在划定的区域内免费摆摊经营。8点一到，大家准时撤摊，环卫工人随即进场清扫，不到半个小时，整条道路就能恢复整洁畅通。菜农黄之强：
9: 以前在这做生意，城管来了我们就跑啊躲啊，现在这个城管规定的超级单位有时间有地方，不用不用跑啊，生意可以做安心的。
8: 菜农刘香怡：
10: 固定下地方等我们卖，也不收费，一天有时候卖100把多块钱，现在的政策很好。
8: 像刘大爷这样受益的自产自销菜农不在少数。据了解，柴桑区目前已经在沿河南路、惠民巷两个点位设置了近百个免费的潮汐摊位，这些摊位不仅让菜农们有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也让周边市民买菜更加方便实惠。居民维斯：
11: 以前这里早上乱糟糟的，走路都堵，现在摊位整整齐齐，买菜方便多了，早上出来走一走，买买菜心情很好，感觉城市更有温度了。
8: 从过去的一刀切式管理到如今的疏堵结合， 柴桑区的潮汐摊位模式找准了城市管理与民生需求的平衡点。九江市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干部王毅：
12: 我们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在保障市容秩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泰隆卖菜和市民买菜的需求。早高峰期间允许适当扩展摊位，非高峰时段引导有序收缩。
8: 从无序占道到有序疏导，从管理难点到民生亮点，江西九江以潮汐摊位这个小街口做实了便民服务的大文章，用柔性治理的智慧让城市变得更加有温度，更加有人情味。
3: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3: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足球。
3: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3: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3: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鹰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8: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西北地区到黄淮多地天气晴热。那今后七天啊，西北地区到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呢，气温是波动上升。西北地中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的最高气温呢，将普遍超过30度。其中，陕西关中到河北南部、河南、山东等地呢，将有高温天气。像西安今后七天中有6天高温，郑州呢有5天高温。另外，最低气温也将有所上升哈，像西安、郑州的最低气温呢，将达到25度以上，而石家庄、济南呢，也有23度上下。总体来说，未来七天北方高温暑热天气以干热为主，请注意防晒补水。不过呢，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是受到活跃的高空槽或冷涡影响，气温总体维持着偏低水平，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甚至呢不足20度。但是呢，18号开始，东北地区、华北的气温也将回升，那么辽宁以及京津冀等地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此外，随着暖湿气流的北台，南方湿度增加，体感呢将逐渐变得闷热，其中海南的暑热更重哈。我们举例子来看，像海口。预报来看，未来七天当中呢有6天高温，请朋友们也是同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4: 嗯，好的，景瑞。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

0: 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陪您一同走过，
9: 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9: 时尚八九
10: 娱乐。
9: 把
10: 你我共同的
9: 89.1
10: 兆赫，
9: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予以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
1: 禁止各类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广告乱象，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
0: 制作门槛高， AI 痕迹重，版权难确权， AI 加影视如何破局，跑出产业加速度。

0: 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那有关美伊的谈判，来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特朗普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的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批示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13号呢，巴基斯坦方面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香巴兹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针对签署的日期，伊朗方面有不同的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说，正在推进的英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而伊朗与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是最终的协议。他还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英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了英美谅解备忘录的版本，目前的版本呢是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而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连日来，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各方以及媒体和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英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的信息。那从这些信息以及此前美伊谈判的分歧焦点来看，双方谅解备忘录有以下的内容值得我们去关注。一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从美伊的表态来看，双方已经同意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的海上封锁。第二呢，是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如何处置。那从美伊释放的信息来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将开始为期60天的谈判，围绕伊朗核问题和美国全面解除对伊制裁，以及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那三是解冻伊朗的资金分几步。根据伊朗媒体12号公布的一份英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呢涉及美方解冻伊朗资金的条款为，在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向伊朗提供。那最后呢，各方的关注焦点还在于能否实现全面的停火。美国方面有消息称，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同其在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那分析认为，美伊如果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

0: 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依然是复杂和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刘月。继续来关注新闻。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呢，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当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是口号，还有的呢，在广告当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2: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从哪些方面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3: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5: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3: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4: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3: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4: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3: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4: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

0: 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1: 那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之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0: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2: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
1: 直面行业转型的一系列现实考题，究竟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2: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10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3: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大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2: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

0: 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1: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0: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2: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0: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3: 如今 AI 已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去权难等难题，也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4: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5: 我这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0: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1: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荧幕比手机屏幕要大8000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给个人用户、给 C 端用户的，它不是给电影工业使用的。
0: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藻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

0: 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1: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游戏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忙碌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8: 锁定891，
1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8: 快乐891，
19: 幸福中国梦。
2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
21: 活力调频，
19: 一路相伴，
21: 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苏格兰1-0战胜海地，记者带您回顾整场精彩瞬间。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小女孩在车流密集的高速路口迷失，好心人与警察一起帮她找回妈妈。

0: 砧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世界杯进行时，
2: 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刚刚结束，相关的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跟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以及哪些瞬间让你觉得非常精彩呢？
3: 好的，郭鹏，这场在波士顿开踢的 C 组首轮较量，最终的比分呢是苏格兰1-0获胜。这个进球啊，发生在上半场补水时间刚刚结束以后，苏格兰队后场长传右路突破传中，造成了海地队禁区内的混乱。英超阿斯顿维拉的队长麦金后插上左脚抽射，球碰对方后卫折射入网，打破自己13场进球荒的同时，也帮助苏格兰队取得领先。多说一句，本届世界杯开创性的把以往由主裁判根据天气状况可以临时增加的补水环节强制安排在两个半场中间各有一次，实际上呢，就把上下半场的足球赛变成了四节。我们曾经探讨过，会不会有球队有意识的去利用这个补水时间，利用这个节与节之间的混乱制造的节奏差异来布置相应的战术。今天很明显，海地的丢球呢，就是在补水时间刚刚结束以后，大家还没有第一时间把注意力重新集中起来，吃了这方面的亏。丢球以后啊，海地队加强了反击，也制造了一些机会，尤其是全场第85分钟右路传中，他们的中锋中路头球抢点稍稍偏出，那个球最有威胁，但最终他们还是没能取得进球，苏格兰也没能扩大比分，这样1-0的比分就被保持到了中场。海地呢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世预赛他们从中北美区突围，预选赛拿到了6胜2平，最终接连击败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晋级，比赛韧性十足。苏格兰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队史8次参赛全都止步于小组赛，本届比赛首要目标是打破所谓小组赛魔咒。球队里面呢有麦克托米奈、罗伯逊、约翰麦金这样的名将，由于和摩洛哥、巴西同组，两个队想要出线，显然都认为得先争取从对方身上全取3分，才能保留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所以今天这场球啊，两边确实没有丝毫的保留，火力全开，全速冲击对手，偏偏他们又都属于更擅长身体而不是技术的球队，所以给我们观赛的直接感受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场上的身体冲撞和犯规频繁，两个队的主动控球往往都被对手中场绞杀，而反击又受限于高速中的失误或者长传之后的粗糙，总之始终连贯不起来。那这个组此前呢，巴西和摩洛哥打成了1-1平，苏格兰获胜之后现在跃居小组第一，对于打破自己大赛从未出现的魔咒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组下一轮将于6月20号开打，苏格兰将对上摩洛哥，巴西对上海地。主持人。
2: 嗯，好的，方亮。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4: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4: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5: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0: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1: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红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红此前在厦门一家主做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0: 那我们的山海拿铁，
1: 潘红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红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2: 母牛牛
3: 肉
2: 0.34公斤，
3: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三盒了，一个人买了两盒了，
4: 三四，
3: 今天刚到，这个很漂亮，这个今天来黄金乡的那个屠宰场那边杀了，今天早上自己车送过来的，很漂亮的。
1: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红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
5: 油热了之后，那个热一放下去，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牛肉的香气是非常足的，而且有那种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属于小朋友每天都要上学前必吃一个，这个也是属于这边的一个销量 top 一了，已经是
1: 沙坡头的。在曾经工作过的超市里，潘红在自己主导设立的宁夏产品专区细数着来自家乡宁夏的特色好物，能够在福建吃到宁夏带着奶香味的牛肉、脆甜的沙坡头苹果，潘红常常感慨，故乡的味道烙在童年的记忆中，如今离家千里还能吃到，更觉得香在舌尖，甜在心头。
5: 果蔬类的其实就是这种季节性的，我们是会及时的去跟前端去教他怎么去把产品去做分级呀、包装呀，包括这个冷链的这个过程啊，能够给他做好。因为闽南话有特殊的含义嘛，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文案在那边觉得挺好的，但是可能在这边会不会有歧义，我们要去做一些把关，做一个本土化的转化。
1: 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5: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我们原有的地
1: 方。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5: 看到校园里面那个花怎么会长在树上啊，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们是同学大家聚餐，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一缸嘛，我就想到说，哎，这个鱼怎么这么小，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同学，他说这个是虾，你没见过吗？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海虾是这样子。所以那一年的话，
1: 当繁花撞入眼眸，行鲜漫过舌尖，鹿岛的风土人文让这位西北姑娘的视野与心境也悄然变化。
5: 如果是去菜场或者是买东西，哎，他可能就是觉得很冲，他会帮你切成片，或者说你买葱或者是买菜，他甚至可以买一根辣椒一根葱都可以。后面我们在西沙瓜推广过程中，因为大家觉得太大，我们就把它切成二分之一，切成四分之一。这边它是有市场为导向，消费者只要有需求，我可能会愿意去改变。

0: 想趁着闽宁协奏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这种海风，甜甜的海鲜呀，这个人流川西不停，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忙啊，不是等在那儿，好像说你来找我，而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忙忙碌碌的感觉啊。在回去的时候，那路上就会看到冬天就是。
0: 眼下在新的公司，潘红正谋划着怎么推广山海情沙茶牛肉火锅套餐。当宁夏牛肉与福建沙茶酱相遇，潘红想让更多的人尝尝这份独特的鲜味。
2: 哎呀，我要怎么开图呀？我感觉开图不行。
3: 亲爱的宝子，因为这个隔着屏幕，你是不是有点闻到了？
4: 对，
3: 就是你得让大家感觉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吃的感觉啊！每一头牛都有一个故事，然后每一口牛肉都有着它的温度。
0: 作为一个在福建厦门工作的宁夏人，公司中和闽宁协作相关的业务，潘红总是乐呵呵的接受。
1: 即便是不给我分工，我可能还是会参与到这项工作来。很多的来这边的，这个可能其实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再加上在您协作过程中啊，会挖掘到很多大家可以合作的机会。
5: 那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这边温度为13摄氏。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红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6: 这个是吧？他现在种的话，大概得7月份就这么要，就得发货了，就算瘦的。
1: 这双10块出了，在刚才就在厦门卖的时候出，但他觉得那个又管事儿呢啊，他觉得说是不方便啊。
0: 当幽蓝的海平面变为眼前辽阔的地平线，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潘红脱口而出的宁夏海原话，让身边的乡亲听起来格外亲切。那带着黄土气息的乡音，没有被距离改变，也不会因岁月变淡。
1: 今天我们，如果大家中午到夏天，比如说收了小麦，弄完之后就坐在这边就等着有人给你送西瓜，还有那个油饼子，在这个劳作之后，汗水一边对流，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最解渴，然后最好吃。
0: 蹲在宁夏闽宁镇玉海村的田边，潘红想起了童年记忆里的夏日。收割了一上午的麦子，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大人娃娃一起坐在麦堆旁，一口油饼就一口西瓜，任脸上的汗再多，头顶的日头再毒，心里都是凉丝丝的。正在地里忙碌的瓜农不知道，3年前的夏天，就是这个穿着西服蹲在田边的老乡，帮他们把即将烂在地里的西瓜卖到了厦门，在40多个小时内就完成了跨省调度、冷链运输和终端上架。
1: 厦门很多市民都很热情，有的时候他其实一个人也平常不买那么多啊，他就刻意一个人多买好几个，他说我再送给旁边的邻居给他吃，还希望说就不要打折，他就原价去买。我们
0: 救急过后，宁夏的生鲜食材能不能在厦门市场站稳货架，考验的就是硬核品质。
1: 韭菜呀、生姜、豆类的产品，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对数据的话，如果是在夏天，大部分都采的是高原菜，包括宁夏、甘肃还有云南，明显的它的合格率就非常高，几乎不会存在农残超标的情况，食材口感更好，食品安全也将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优势。
0: 潘红老家所在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极度缺水，从苦极天下的地方走出来的人最清楚老家的乡亲需要什么。
6: 那这个顶端农业最大的一个弊端在哪？
1: 就开价格波动。
6: 哎，就开价格波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担心啥？他种出来给你不卖。
1: 不卖给
6: 你。哎，价格高的时候他们不卖给你。那对于农户来说，这个价格低的时候你又不收我的。
1: 所以在支点的，我觉得政府应该是硬道跟死大奶，还是需要就说是有序的去根据这个未来的日策去种植嘛。另外一个就是农户这种合同他的这个契约精神，
6: 哎，对，
1: 我觉得还是需要是大家提升。因为市场
0: 如今玉海村一开始发展订单农业，但实施中仍有不少需要磨合规范的地方。
1: 我们经常做款项的结算啊，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啊，一笔资金不是那么紧迫，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农户，他就是在每年的9月份之前，小朋友都要上学了，那个时候他就要去凑学费。不要说因为说他今年丰收了，但是他又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收入，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

0: 业持续的做下去。
1: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红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先是老东家投资5000万元，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里建起了12万吨反刍动物饲料生产车间，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带动周边100人就业。在新公司，潘红正忙着在闽宁镇推进建设一家专业化牛羊肉加工厂。
0: 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了双向，有了这种合作的基础，包括一些就是看到的我们的肉牛产业还有葡萄酒产业啊，就是开始真的就双向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企业也不是说因为你要他投资，他就是可能看准了有很多的机会去投资。
1: 这次回老家，潘红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10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0: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1: 26年岁月流转，潘红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0: 闽宁哈走党民安，海洋话就是闽宁写作同民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2: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立秒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车流不息的浙江桐乡高桥高速公路口，一名小女孩独自走在机动车道上，情况十分危急。幸好路过的热心市民及时发现并伸出援手，最终在警民合力帮助下，将走失的孩子平安送回家人身边。来听浙江台记者王小玲、桐乡台记者乔珊珊的报道。
5: 傍晚时分，正是一天中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浙江桐乡高桥高速路口出现了一幕让人揪心的画面。一名小女孩独自行走在机动车道上，身边车辆疾驰穿梭，处境十分危险。路过的市民孔女士第一时间发现了险境，看着孩子孤立无援不知所措的模样，他当即让司机紧急靠边停车，准备上前救助。孔女士说，
6: 下高速走了一小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人影在那动呢，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抓紧时间把车子停到旁边，我说小女孩在那很危险。
5: 停车、上前、看护，一系列动作干脆果断。与此同时，同样路过的司机郑先生也主动下车，一起守护孩子。面对陌生的成年人，小女孩心存戒备，不愿被人触碰。孔女士放缓语气，耐心安抚，温柔地打消孩子的恐惧。
6: 人家那个司机也挺好，人家就停下来了，就在那看着孩子。那小孩呢，不让他抱，我跟他说，我说让阿姨抱你吧，我说阿姨抱你，那个帮你找妈妈，一会儿警察叔叔就来了。
5: 由于孩子年纪小，无法说清家庭信息，孔女士与郑先生当即选择报警求助。接警后，桐乡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警队员迅速赶赴现场。桐乡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蒋希晨蹲下身，耐心询问。
7: 那叔叔走了，叔叔你好不好？
8: 哪里啊？是哪里啊？
5: 女孩看到民警，虽然说不清，但却会用手指方向。蒋希晨说，
9: 小女孩指给我们大致指了个方向，之后我们按照她指的方向沿街一家一家排查走访过去，也碰巧遇到了她的父母。
5: 经了解，小女孩趁家人做饭时悄悄独自出门，一路走到路口后迷了路，所幸热心市民及时发现，民警快速介入，孩子平安回到家人身边。 一场

0: 有惊无险的意外，一次无缝衔接的爱心接力，没有今天的壮举，只有本能的善良。路过市民及时施救，温柔守护，公安民警尽心尽责，快速巡回，用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守住了一个孩子的平安，护住了一个家庭的安稳。民警蒋希成说，
1: 通过监控调查出来发现，这个小女孩当时是在高桥的高速路口路中间，当时车流量也很密集，并且离高速路口也只有几十米，一旦这个小女孩走上高速公路的话，这个情况就非常危险了。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诗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7: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气心轻，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火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落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殿。
11: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14: 以下是一周要闻。近日，坐落于我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项目建设临近收官，布展工作有序落地，场馆开放筹备工作稳步推进。14份源自矿区档案馆的珍贵一手史料首次对外公开，前方为勾勒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跨越千年的发展脉络，还原矿山的沧桑巨变与不屈抗争。
15: 黄金博物馆项目一期总投资1.64亿元，总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项目施工团队冬季连续施工，倒排工期压查建设，保质保量推进土建、布展配套等各项工程，高效保障项目按期落成。据了解，本次对外亮相的14份珍贵档案全部珍藏于夹皮沟金矿档案馆，是梳理矿区发展脉络的核心一手资料。史料佐证夹皮沟采金文脉肇始于唐代，1820年开始规模化有序开采，至今已有200余年开采历史。作为新中国接收的首座机械化有色矿山，这里还是东北抗联重要游击活动根据地。档案详实记述918事变后，日寇盘踞夹皮沟，设立刑讯据点，大肆掠夺黄金矿产，残酷迫害矿工的侵华史实，是日军经济掠夺的鲜活罪证。
16: 大量详实的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
15: 博物馆以军魂为展陈核心主题，在梳理千年黄金开采文明的基础上，聚焦抗战时期矿山受掠夺历史与矿工奋起抗争的红色往事。现阶段场馆已完成2327件组实物展品、680张历史老照片征集收藏。场馆依托原有飞溪矿井打造680米地下观光轨道小火车，结合实景复原、数字多媒体等展陈手段，让游客沉浸式亲历采矿、选矿、炼金全生产工序。依托博物馆文旅资源优势，当地将统筹串联白山湖、抗联密营等周边文旅单位，打造集黄金文化研学、工业实景体验、原生态观光、红色党史教育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深挖红色与黄金产业底蕴，以文旅融合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近日，我市农业部门到长山镇各村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覆盖督导检查。

0: 持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在长山镇各村庄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地塘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维护等工作落实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建议，详细了解大家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真实感受。 同时，认真查阅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台账、问题整改记录等，逐项核对工作开展细节，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可查、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2支专项检查组，深入全市各乡镇进行常态化督导检查，累计派出工作人员260人次，开展督导检查10轮。 协助乡镇排查梳理各类环境问题点位370余个，针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严格实行消耗管理，做到整改一处核验一处、消耗一处，确保所有问题整改不落空、有时效。
1: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导回访、问题回头看，跟踪督办整改成效，不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面貌。
0: 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稳步推动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市公安局为期一个月的城区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圆满收官。本次行动紧盯社会反映强烈的道路交通顽瘴痼疾，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立体化综合治理，有效整治各类交通乱象，规范通行秩序。
2: 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大幅优化，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此次集中整治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统筹推进动态交通违法整治与静态交通乱象治理。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高频交通违法行为，执行警力常态化开展路面严查管控。 累计查处各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1200余起，依法查扣无牌无证3-4轮电动车32台，从严整治非机动车通行乱象。在静态交通治理方面，扎实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排查城区道路长期闲置、占用车位的废弃车辆，累计排查登记小型汽车36台、大型汽车5台。 通过上门告知等方式督促车主自行挪移车辆26台，对拒不整改、长期占位的车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拖移6台。同时，针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突出问题，创新管控模式依托智能视频巡查系统加警力现场查处的立体化管控方式，精准打击违停行为，累计处罚违法停车车辆1405起。经过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整治。 我市城市道路交通面貌实现显著向好，各类交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秩序持续规范。通过清理整治闲置车辆、规范停车秩序，城区累计释放近百个公共停车位，极大盘活了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有效缓解城区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目前，城区主干道违停抓拍管控全面落地，交通通行效能大幅提升，高峰时段道路拥堵问题显著缓解，车辆平均通行速度提升 30% 以上，商超、学校等重点区域及早晚高峰重点时段的道路交通秩序井然，市民出行安全感、便捷度显著增强。
1: 下一步，我局将迅速转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坚持力度不减。一方面依托电子视频抓拍系统，严防违法行为反弹；另一方面深挖停车潜力，科学施划停车泊位，持续巩固整治战果，全力守护桦甸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2: 为深挖本土自然生态与人文红色资源，助推地域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吉林省书画院优秀艺术家团队一行20余人来华开展为期3天的写生创作与艺术交流系列活动。活动期间，书画名家们先后深入我市蒿子湖抗联密营、牡丹岭魏拯明将军殉国地、夹壁沟黄金博物馆等特色点位，沉浸式领略我市秀美山水风光、深厚黄金文化与厚重红色底蕴。 以自然为师，以实景为素材，捕捉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致的独特韵味，积累了丰富的写生创作素材。采风归来后， 汉墨戏情丹青流韵写生创作笔会在我市政协书画院顺利举办，现场墨香四溢，氛围浓厚，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匠心创作，联袂完成多幅主题鲜明、立意新颖、艺术精良的书画作品，并无偿赠予我市永久留存，为本土文化建设留下珍贵艺术成果。同时他们还立足专业视角，对我市本土美术爱好者的原创作品进行细致点评，一对一指导创作技法、构图意境与创作思路，精准指出作品亮点与不足，为本地文艺工作者传经送宝。交流指导环节结束后，吉林省书画院向我市政协书画院赠予了一批专业艺术书籍，进一步充实了我市公共文化场馆馆藏资源，丰富了基层文艺从业者、书画爱好者的学习素材，为我市书画队伍常态化研学、系统化提升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此次交流活动以艺为桥，以文聚力，借用丹青笔墨定格我市山水之美、红色之魂，也为本地文艺队伍搭建了高效的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拓宽了本土艺术创作者的视野，助力我市文艺创作水平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河道管护工作，组织人员进行徒步保洁全线巡查，通过人工清扫等方式精细整治湖面及沿岸环境卫生，持续提升乡村水域生态面貌。在大龙村发别河河段，12名工作人员沿河道岸线进行巡查清扫，集中对河道岸边浅滩、沟渠两侧散落的白色垃圾、枯枝杂草、漂浮杂物展开人工清理清运，使河道沿线旧貌换新颜。年初以来，该乡累计对辖区10余处河湖沟渠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管护，出动保洁人员890余人次，完成河湖巡查保洁总里程80余公里，共清理垃圾728立方米，全方位保障河道干净整洁、水系畅通。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本周末的天气预报。本周末的天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播送一遍，本周末的天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0: 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泱泱九长的苏韵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白化成。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
1: 一兆赫，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1: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0: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地的非常快乐。
1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4: 欢迎收听。
15: Hello， 帅妈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7: 是我的家，襄阳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

0: 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在，春尽原来归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燕山公罗成万万没想到，在去颍川东岭关的路上，居然碰到了义父双枪王丁彦平。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丁彦平居然出家当了和尚，现在法号叫平定，人称平定法师，又称定禅师。说为什么有人说隋唐这丁彦平他不叫丁彦平，他叫定彦平，他认为丁彦平啊行定，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就有打这来的，他叫定大师，他不行定。这个定性啊，大部分行定的都是少数民族，有一支来源于回族，有一支来源于满族，有一支来源于蒙古族，当然了也有汉人姓定的，但是汉人姓定的呢，在隋唐年间大部分定居在三危山地区，就是现在的甘肃敦煌。这一支呢是由王姓转变过来的。在西汉末年，有个人呢叫王彦，这王彦呢曾经协助王莽镇压诸流反叛，协助王莽篡汉呢，被王莽升为定胡将军。那后来新莽政权被灭了，人家老刘家又长了江山了，王彦的后世子孙呐，为了躲祸，于是呢就有一支避难于三危山地区。那哪敢还姓王啊，干脆呀改姓吧，姓什么呀？这祖先定胡将军干脆呀以官职为姓，于是呢把这定胡将军四个字分别拆成了四个姓氏，那就是定氏、胡氏、江氏、军氏，世代相传至今呢。但是当时啊，隋唐年间，在中原一带。

0: 哎，没这个姓。丁彦平乃是曹州人士，就现在的菏泽人。那个地方啊，没有姓丁的，姓丁的特别多呀。那为什么后来说书的有些人说叫丁彦平呢？就是因为他的法号叫平定，后来称定大师，再加上他本来姓丁，丁定这谐音，慢慢的有一些人呢就混淆了，以为叫丁彦平呢，其实叫丁彦平。他把罗成拽进万象寺，另外又吩咐两个小沙弥，把罗成带的人连同马由打旁边角门入寺，带到后院。这寺庙后院有马厩，到那里刷洗未溜。这边呢拉着罗成十分的亲热呀，见到罗成啊，老王爷好像特别高兴，一个劲的往前拽，用手拍着罗成的手啊，成儿啊啊，公然来来，随我到我的禅房一去。把罗成拽进方丈，到这里罗成一看呢，哎呦，古色古香啊，燃着檀香，袅袅香烟沁人心脾呀，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丁彦平把罗成就按在座位上，坐坐坐坐坐坐，来啊，上茶，把我那最好的茶叶煮一壶来。那年代还是煮茶呢，还不是泡茶呢。有小沙弥赶紧去煮茶。这边丁彦平呢就开始问罗成，问什么呢？问罗成的父母啊，你父亲可好？你母亲身体挺硬朗的。罗成是一一回答，托义父的福，俩老人都挺好的。嗯，这就好，这就好啊。哎呀，有的时候啊也想他们，但是呢年纪大了，我现在连庙门都很少出啦，所以也就是啊，在这佛祖面前多给他们俩上炷香，祈祷佛祖菩萨保佑他们吧。是是是，老人家，您何时出的家呀？为什么在这万象寺您出家了呢？过去我记得您那对儒学是非常精通的，对这佛学您好像一直并不是十分感兴趣啊，怎么突然间遁入空门了呢？
1: 哦，啊啊啊！
0: 丁彦平摆摆手，哎，一言难尽呐。说这话就得说八年之前了，也就是大业四年。你也知道吧，我给靠山王杨林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想借此围困瓦岗，跟瓦岗啊赌个输赢啊。哎，当时你我不就碰到了吗？我还教给你单枪破双枪之法，结果你这小子呀，第二天不辞而别，早早的溜了，到现在义父不知道所谓何故啊。罗成一听提起这事儿了，这事儿啊我得撒谎说瞎话啊。义父啊，那天呢，我心中着急，因为我不是奉父母之命要去泰山降香吗？专门找的大师啊给算的吉日，所以呢我们急急忙忙有捉俊马不停蹄往泰山赶，就怕误了吉日粮食啊。那天早上起来本来打算跟义父您呢道个别，但是一看义父您睡得那么香，孩儿我呀实在不忍心打扰义父的美梦啊，所以呢我就想未来还有机会，于是呢当时就带着手下人急急忙忙赶到泰安去了。后来呢由打泰安回来，我还琢磨着想去前敌去看望义父呢，可是呢我手下之人说了，我爹我娘嘱咐过他们不准让我到处乱跑，否则的话他们呀要在我父母面前告发我。哎呀，你也知道我爹太凶了，我呀对他老人的话可以说是唯命是从啊，不敢违抗。我一琢磨也好，先回去然后回头啊跟我爹请个假，我再找义父您。可没想到啊回去之后，我就听说呀 这个出了变故了。再往后，我派人寻找过义父，但都不知道义父去哪里了。我还着急呢，每逢十五初一的，孩儿我也在佛菩萨面前为义父焚香，祷告他们保佑义父您平安。没想到啊，义父您居然在万象寺出家了。这，哎呀，义父啊，您出家了，为什么不给孩儿我去一封书信呢？哪怕给我父亲去一封呢？哦，原来如此啊！哎，去什么信呢？还不够丢人的钱呢！我当时出家，也是因为我觉得活在世上实在没什么意思了。甚至啊，当时我都想过自杀呀。啊，罗成一听，义父，是什么事儿让您如此想不开呢？还有什么事儿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在涿郡也听说了，中原出了变故。什么变故啊？我知道你这孩子孝顺，没好意思揭你义父我的伤疤。其实啊，就是那回事儿啊，帮靠山王杨林摆着一字长蛇绝命阵，被人家瓦岗彻底给我打破了呀。啊，罗成啊还故作震惊呢。哎呀，居然没想到瓦岗，我原来以为全是一些乌合之众呢，现在看来呀，上面也有能人呐，居然能够破义父您的一字长蛇阵呢。是啊，谁说不是呢？瓦岗有能人呐，其中最厉害的你可知道是谁呀？义父，我对瓦岗这些人呢我不太了解。是吗？你真不了解吗？真不太了解。我可听说了，瓦岗的大元帅秦琼是你的表兄啊，好像大隋朝世人尽知啊。对，义父，确实如此。这个孩儿我不隐瞒，秦琼的父亲当年的北周齐州刺史，我恕个罪说，秦仪，那是孩儿我的亲娘舅，跟我母亲是一奶同胞啊。秦琼的祖父北周的老太宰，我再恕个罪说，秦旭，那是我的亲姥爷，是我母亲的亲生父亲。所以从这上面论，我该喊秦琼一声表兄。这个事实啊也是如此。原来这秦琼啊曾经打伤过人命，被发配到我们涿郡，当时叫幽州啊。结果我父亲一审，哎呦，闹了半天呢，这是亲侄子到了。所以当时我父王对着秦琼特别的好啊，把这秦琼留在这幽州啊留了两年呐。本来还想给他官职，但这个秦琼啊不识抬举啊，他非得要回家探母。现在想想啊，可能这个秦琼待着，于是呢这秦琼就离开了幽州，他呢回归山东去了。从此之后我们两家呀基本上是断绝往来。尤其到后来听说这个秦琼走马取金蹄，夺了瓦岗山，占山为王了，领着一伙子所谓的山东义军要造反朝廷。我父王一听啊，我父王勃然大怒，说这不是乱臣贼子吗？于是当众宣布跟秦琼断绝亲戚关系。不但如此啊，我父王还以此剧本上奏朝廷了呢，专门的给皇上上一奏折，把这事儿啊详详细细的讲述清楚。皇上果然圣明啊，他知道贼是贼，王是王，中间不同路，冰火不同炉啊。所以当今圣上专门的回复我父王，好生抚慰一番，告诉我父王啊，说您的忠心天日可见，你放心，寡人我对你绝没有怀疑之心，你好好的替朕呐镇守涿郡吧。要么后来皇上三次攻打高句丽，都以我们涿郡作为总后方啊。那两年呐，我跟我父王忙的呀，哎呀，里外不失闲，手脚

0: 脚都无处放啊，天天的帮着皇帝运粮运兵，皇上对我父子是大加赞赏啊。所以父啊，虽然我们跟秦琼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但没办法呀，什么都可以选择，这个父母难以选择。尤其是我大岁，那是平北周灭南陈统一天下的，很多的臣工啊，那都或多或少跟北齐也好，跟南陈也好，有那么一些亲属关系。那么直到现在呢，有一些人变成乱臣贼子了，但也有一些人呢仍然留在庙堂之上为我朝尽忠，那这就没办法了，只能说中间不同炉了。义父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嗯，说得不错。那照你这意思，打着秦琼回归山东之后，你就跟他没有往来？没有，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他。我这不听说最近这两天这秦叔宝正在攻打虎牢关吗？就在咱们这里，你看，何而我仍然游打此地经过，我打听都不打听，我问都不问，我呀就没这个表哥，我就压根看不起他，我认为呀他也难以成事。哦，哎呀，罗成啊，看起来你对这门亲戚可够绝情的，说断就断，那怎么办呢？义父，谁让他反朝廷呢？我跟我父王那吃朝廷俸禄啊，食君之禄必报君恩呐、我哪能说拿着国家的俸禄，我反倒是还跟着反贼有来往啊？绝没来往了，早就断了。甚至说呀，我父王对我说，有朝一日如果在两军战场上再碰到秦琼，那对他绝不留情啊。哦，好，哈哈，成儿啊，难得你有这一片忠心呐、哎，接着刚才的话题，那你知道这瓦岗山上最有能耐的是谁吗？义父，我跟瓦岗山没有瓜葛，也没往来，我也不了解，但是我知道我这表哥秦琼还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咱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有能耐。过去人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神拳太保金简将。那这外号不是虚得的，在幽州的时候，我也曾啊跟他探讨过武艺，确实有独到之处。另外呢，对兵书战策也颇有研究。算得上一个人才，不然的话也不会担任瓦岗大帅十余年之久啊。那义父，您说的人才可是这秦琼秦叔宝吗？陆之辈也，可能啊在马上有些功夫，但是要想破我的一字长蛇绝命阵，他呀还差得远，他哪知道阵理呀、这一字长蛇绝命阵整个的阵理可以说呀只有那么三四个人知道，我就不用说了，靠山王杨林也不用说了，我们一起布的阵嘛。那么还有两个人也知道。哦，义父，还有哪俩人呢？哎，还有你跟你父王啊，别忘喽，我到幽州的时候跟你们爷儿俩探讨过此阵呢，你还一个劲的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你基本上把这大阵了然于胸了呢。对，嗨，义父啊，当时我多小啊，后来呢这阵呢我都忘了，平常也不演习也不练阵，你想想这么长时间我哪能记得着啊，我父王更是如此啊。你别看咱们讨论的热火朝天，其实啊您一离开幽州啊，这阵基本上啊我们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哦，成儿，对这一字长蛇阵一点记不得了，也不能说一点记不得，反正是有点那个印象吧。哎，义父，您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很简单呐，这一字长蛇阵就咱们四个人知道， 那为什么瓦岗能够把我这一字长蛇阵给打破了呢？啊，哟，义父，您问这问题，孩儿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说义父你还怀疑孩儿我和我的父王，我们把这什么一字长蛇阵给泄露出去了，泄露给瓦岗山我那表哥了？义父，您老人家有这种怀疑？这罗成啊，多会演戏吧！我把你的怀疑啊拉出来，我给你亮开喽。咱呢，别水贼过河，净是狗刨。咱打开窗户说亮话。难道说你这丁艳平对我真的产生怀疑了不成？罗成啊，这么一说啊，丁艳平摆摆手啊，你呀想多了。朕嘛，人设计的，人摆的，那你就得允许人家能够给你破了，没有不可破的阵。我只是觉得呀，这件事有些蹊跷，这些年呢我也是一直没想明白。另外我刚才说了，这瓦岗山上的能人呐，并不是你那表哥，你那表哥徒有马上功夫，破五这大阵还够呛。也对也对呀，义父，我可听说了，瓦岗山还有一位军师叫徐世绩，徐茂公，说这个人呢跟诸葛亮转世差不多少，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老百姓都把他传成活神仙了，传神了，传邪了。据说这个人善于摆阵破阵，什么奇门遁甲人家都会，那会不会是这个妖道他把您的一字长蛇绝命阵给破了的？您说那个能人会不会是他？这人呢不过是个打板算卦的江湖术士，他没这个能耐。哟，那义父我就不知道了，除了他们俩，瓦岗还有什么能人？有啊，还有一个能人。谁呀？成儿，你真的不知道吗？义父，你看我刚才说了，我对瓦岗的内情啊根本就不清楚，我哪有功夫搭理他们呢？他们又没有打到我涿郡呢。哦，那瓦岗当年的那个头领是谁你知道吗？程咬金呢，不是混世魔王吗？哎呦，前不久据说他大闹了江都城啊，这两天我又听人说这程咬金呢放着混世魔王不当了，脱袍让位给李密李玄岁了，不知是真是假。是真的，是真的。哦，我明白了，义父，您说这程咬金他是大英雄，他是个人才，他破的您的一字长蛇阵。哎，程咬金一个卖耙子犯私盐的，他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呢？那您提着程咬金，我说程咬金还有个兄弟你知道吗？哟，那我不知道了。哦，程咬金还有兄弟，这也有可能啊。他这个兄弟呀叫做程咬银，你听说过吗？哎呦，程咬金程咬银，哎呀，这当爹娘的呀净想着发财了，全给这孩子取的名不是金呐就是银呐。那再来个孩子呢，再来个孩子叫程咬童，程咬钱。哎呦，我可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吧。正是这程咬银破了我这一字长蛇阵，而且呢这程咬银不但会破阵，他还有一种能耐让我没有想到。哎呦，义父，这人 那么大能耐啊，居然让义父好几个想不到。对，公然呐，你想不想知道他有什么能耐让义父没有想到吗？我也挺好奇的。其罗成啊，这心里头已然明白了几分了。不知他有什么能耐呀？难道说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这倒不会。这程咬银呐，他居然会单枪破双枪。哟，罗成听到这里，心中一咯噔，心说话小心点儿，小心点儿，这老头子是不是在套我的话呀？哦，他会单枪破双枪，不错，奇怪吧？ 单枪破双枪之法，我这一辈子除了你，我没告诉过第二人。你还记得我传授给你此技之时，我对你说了，说教会你这个，就等于把你义父这条老命交到你的手上了。所以这单枪破双枪对我如何紧要，我就不用多说了吧。除了你，我焉能还传给别人呢？但是这程咬银，他恰恰就会单枪破双枪。公然，程儿，关起门没外人，你能不能给我交个底？那程咬银是不是你？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双枪王丁彦平跟罗成讲了一通话后，单刀直入说：“罗成啊，现在这方丈室内就剩你我父子二人，关起门来没外人。义父，我郑重的问你一句话，也请你呀、老老实实回答义父，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这句话对你的性命很重要，你可要想清楚了啊。罗成不知道丁彦平在说什么，有点不知所云呢、这是。义父，您这么严肃，孩儿我呀还真有点害怕。我刚才说了，关起门没外人，我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当年那程咬银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单枪破双枪把我给伤了，是不是你？那程咬银是不是你装扮的？程儿，请你想清楚了再回答义父。说到这里，丁彦平这一对眼睛唰闪烁寒光，直盯着罗成的双眼，让罗成这眼神想躲你都躲不了，甚至说呀，你这么一躲，丁彦平心中又有数了，那肯定是你。说现在这屋里头就他们俩了，那位活吊客王伯超呢？活吊客王伯超一看人家义父俩在这里交谈，另外这罗成也腻歪自己，自己心中也不得见这罗成，还有这丁彦平，总觉得也怪不拉几的，人家俩人在这交谈，我在这干嘛呀？我呀，眼不见为净吧。所以他早就告退，躲到二山门那个地方，蹲在门槛那里，在那里琢磨心事去了。 弄几个小石头子儿在那里啊，自己给自己下棋玩，不然的话他能碰到秦琼吗？所以这屋里头就有罗成和丁艳萍了。罗成一听丁艳萍问这话，心里头一折个，马上心跳加速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罗成不害怕那假的，怎么说这事儿自己办的那有点对不起人家老头，但是也不能承认呐。罗成当时咬着牙，脸上还得挤着笑，义父，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呀？我怎么会是那个什么程咬银呢？我都没见过他呀。您难道怀疑孩儿就是那程咬银吗？不错，我确实这么怀疑的。最开始我跟程咬银打照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呀有些眼熟。当然他化过妆了，易过容了，沾上胡子了，我呀看得不十分清楚。但是程儿啊，人的一些小动作那是难以模仿出来的。他虽然呢蓝靛脸红胡子，看起来特别的凶猛，但那个腰身却不是一个膘满肉肥的大汉的腰身，跟那张脸可有所不协调啊。另外他的身手他的动作都十分像你，再加上我这单枪破双枪之计，除了你和我之外，世上再没有第三个人知晓。再加上那瓦岗的秦琼又是你的表兄，再加上我去镇守一字长蛇绝命大阵之时，又恰好与你相逢，这些种种加在一起，公然不能不让老夫我怀疑那程咬银就是你。哎，罗成啊刚想反驳，老头子拿手给罗成啊止住了。公然，你先不要着急反驳，你先听我说。我刚才可说了，我再次强调，现在这个屋里就你我父子二人。我希望你给我一句实话，如果那日破阵的果然是你，你放心，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了，我绝对不会伤害于你。你还是个孩子嘛，啊，又是我的晚辈，走错路做错事儿很正常。我无论看在你的面上，看在你爹你娘的面上，我都不会难为于你。再加上我早已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此事就此作罢，只不过解了老夫我心中一团疑惑，未来圆寂之时，我也好身无牵挂的去见我佛如来。如果你不承认，或者说这个程咬金确确实实不是你，这后果呀可就严重了。这个程咬银在未来可保不住性命。程儿，公然，我再问你最后一遍，程咬银是不是你？你是不是程咬银？你想清楚再回答你的义父。罗成一看都逼到这份上了，我都不承认了，我焉能这个时候被你吓唬住啊？义父，您说这话呀，这真让我糊涂了。您是不是这两年在这青灯古佛前面念经给念迷糊了呀？我根本不认程咬银呢，我怎么会是他呢？我跟义父相见不假，但见完之后我就去泰山降香了，降完香后我马上返回了涿郡呢。不信您问我爹，您问我身边之人都可以作证啊。这么说你不承认你是程咬银了？我压根就不是他呀，义父，您说这话有点莫名其妙。您难道想往我脑袋上栽赃吗？不，程二啊，只不过呀这个事儿困扰你义父这么多年了，或许呀你义父真是多想了。你真的不承认？哎呀，我根本就不是他。好，程二，公然， 机会

0: 义父已经给你了，甭管你是还是不是，现在开始义父不再向你询问此事，我就当你不是了。
1: 哎呀义父，我真的不是。
0: 行，你不是，你不是，好吧，既然这样，义父啊，我也没什么牵挂了。义父，您这是何意？实话告诉你吧，成儿，我为什么出家？刚才也说了，一字长蛇阵是我毕生心血，没想到啊，被人给破了，没想到输得那么惨，更没想到为大隋带来那么大的损失，让大隋被迫与这瓦岗群贼签订和议。哎，这是你义父这一辈子做过的最窝囊事啊！我差一点没窝囊死啊！当时我就气得吐了血了，我无脸再见靠山王了，我怎么办呢？回家我也没脸回家呀，我呢就投奔着万象寺来了，因为万象寺的方丈住持那是我多年的好友，叫平眼大法师，又离着瓦岗山不远，故此啊，我落荒逃难来到万象寺，到这里摔下马来就人事不知了，是平眼把我救回寺中，好生将养调治，足足半年有余呀，我这才恢复健康啊。哎，当时啊，我可以说是日夜愤恨，平眼呢他比我还恨，因为他是我的知心朋友啊，他呢当时看我戾气那么深，他就劝我呀，说佛家讲究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让我不要这么着急，不要满世界寻找那程咬银到底是谁，让我老老实实的待着，在这青灯古佛前多念几卷经书，消磨消磨戾气。他相信呢，那个程咬银迟早也会遭到劫报的。我呢也听他的劝，就在这里啊攻读经书了。哎，你别说呀，等我真的念进去佛经之后啊，嘿嘿，义父才知道啊，人世之间什么东西都是空虚的，都是不真实的。佛经上所说的凡一切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说的是一点不假呀。哎，我深深的被佛经给迷住了，我呀也走进了佛教的世界。我一看我这么一个孤老头子，一没有子嗣，二没有亲友，我这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我去哪呀？未来谁给我养老送终啊？何不如就办这青灯古佛了却这一生啊。于是啊，我就把想出家的念想告诉了我的好朋友平眼大法师。平眼非常高兴啊，马上就给我剃度了，然后就认为师弟，在这个庙里头辈分很高啊，我是师弟，他是师兄，他是平字的，也给我来个平字的，正好啊，我叫丁艳平啊。他说我给你改改字吧，你不姓丁吗？把丁转为定吧，平还取来叫平定法师，跟我一辈的，我是平眼，你是平定，定定你的心神。我一听啊，哎，这个法号不错呀，我是欣喜受号啊。从此啊，就在这万象寺吃斋念佛，一晃啊，这就七八年了。哎，本来觉得呀，我已经修得心无旁骛了，对世上那些恩恩怨怨我已经不在意了，可万没想到啊，突然听到有人传说

你必然是万劫不复啊！你怀着一颗仇恨的心出去，你能好得了吗？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呀！可是我告诉我师兄啊，我说师兄啊，你要是不让我出此门，不让我去陷入这场红尘，去找那程咬金报仇雪恨的话，我估计我能在这寺庙当中憋死。最后我师兄说，这么着吧，你不宜出去，把你的仇恨呢全加在我身上吧，我替你出去一趟，我也不主动的去找那瓦岗军为仇作对。如果说瓦岗军他们真的经略荥阳，迟早有一天呢，这兵锋得打到颍川，得打到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那里。平远大法师跟我跟杨义臣那都是过命之交，我们都是年轻时的好朋友。所以平远呢就告诉我说，这么多年你在万象寺里不是专门的研究了新的阵法吗？叫做什么同齐阵呢？咱们俩也探讨多时，我对这同齐阵也有所掌握，干脆呀，把你的罪附在我身上，我出去替你碰那程咬金，我帮着武王杨方杨义臣在颍川东岭关摆下一座一字长蛇大阵，那接下来就得看天意了，看缘分了。如果说瓦岗来战，那程咬金必然作为瓦岗主将之一呀、啊、那只要进得阵来，必为大阵所害，到那时也算为你报了仇了。如果说瓦岗他没有攻着大阵，或者呀在这一两年内没有攻着大阵，这也是天意，也算老天不让你去报这个仇。我呢也从大阵那边归来，望师弟你未来就和我一起在青灯古佛前好好的忏悔，好好的诵经，再也不要管世上那红尘之事了。师弟，你看这样如何？我哪敢违抗我师兄之命啊！我就问他，我师兄啊，你不让我出去，你背负我的罪出去，你不也万劫不复吗？我师兄告诉我，佛家有云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这也是在超度我，不要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最后啊，我师兄把我劝住了，于是呢，他把这万象寺主持方丈之位就交给了我，他孤身前到东岭关，帮着那武王杨方杨义臣摆下了这座铜旗大阵，就张着网罗等待那瓦岗贼兵啊。他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他，要想守这座大阵得有几位高手啊，光靠你靠武王杨方还差一位，我建议他能够到涿郡搬请你们父子。当然了，我想的是把你爹搬回来，可是呢没想到你爹呀，这老狐狸呀，他呢怕这旅途劳顿，还是让你小子来了。也好啊，也好，你要不来呀，咱们爷俩还没有今天的对话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可是罗成啊，你想想，本来这座大阵为的就是为我报仇，这瓦岗打不打的这都是在其次，所以啊，这次大阵那位程咬银不进阵中则可，一进阵中焉有他的性命啊。所以义父，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关起门来咱没外人，就咱们俩，我问问你是不是那程咬银。如果你真的是那程咬银，二话不说，义父马上修书一封送给那东岭关平眼大法师，我让我那师兄啊把大阵给撤喽，我不能用这大阵伤我的儿子。你呀也不用再去了，

马上回头回你的涿郡。我呢也没有什么仇恨了，既然当年破阵的是你，这就是一段父子冤债呀。冤债找谁去呀？啊，我作为父亲的大度一点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说不是你，那这座大阵呢就是一座杀人大阵。不但说程咬银，连你表哥秦琼见到阵来必陷其中，挫骨扬灰。到那时，孩子，你可不要怨你的义父啊。哦，罗成一听到了半天是这回事啊。哎呀，我说这丁艳平怎么当和尚了呢？你当和尚不好好当，还摆着一座大阵，现在问我呀，问我我还是不能承认呢。哎，义父啊，您这话说的，我刚才都说了，我跟着程咬银没有任何关系，我都不认他。我到今天才知道，闹了半天义父您的一字长蛇绝命阵就是被这个人给破的。那好了，义父也不用什么你师兄给你报仇，复仇子报啊，只要这程咬银敢入这同级阵，让孩儿我碰上了，我把他人头削下来，回头带到万象寺，一定交在义父眼前。好小子，好儿子，你真孝顺呐。不过呀，你愿杀那程咬银，你就动手，不要把他的手迹带到我这里。这里毕竟是佛门清修之地，不要污了这清净的道场啊。啊啊啊！是，义父，那您放心，只要我杀了他，我一定告您得知。好好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呀，义父也就放心啦。哎，茶凉了，茶凉了，喝口茶，喝口茶。哎，是是，这罗成啊更不自在了，端起茶碗来，刚想喝，就听见外边当当当当当啊，嘟嘟嘟嘟嘟嘟，怎么了？外面打起来了，有小沙弥闯过来禀报，禀报师傅，大事不好，王不超将军也不知跟谁打起来了，看那意思呀，玩命了。嗯，这一下子呀，这丁艳平万万没想到，怎么回事？赶紧出去看看。罗成啊，巴不得现在赶紧离开丁艳平啊。一听罗成说我替爹爹你出去，罗成一伸手，由打墙根那里把自己的五勾神飞亮音枪给抄起来了。合着这杆亮音枪啊不离罗成左右啊，尤其是罗成今天见到丁艳平还真就留着个心眼儿，所以进屋的时候这丁艳平还说呢，成儿可以把那枪放外边啊。罗成说我习惯了，一直啊这枪不离身，这么多年呢他如果不在我身边呢，我老是心里不踏实。当时丁艳平微微一笑，没说其他的，就随着罗成之意了。所以罗成一伸手就把这五勾神飞亮银枪抓到手里，第一个冲出去了。冲到二道门这么一看是秦琼，那罗成能不急吗？也顾不得想其他了，过去就打着王伯超，差点没把王伯超弄死。这时丁艳平赶到，让人送来双枪，十个招架，把罗成五勾神飞亮银枪就架起来了。就这个时候，四宝大将上师徒也赶到了。罗成一转身，怕自己表哥受伤啊，又把秦琼挡在身后。尤其一看秦琼满身是血，这罗成急眼了。其实秦琼啊，这一身血有一半不是他的，那是黄骠马的。秦琼搂着黄骠马，黄骠马流出的血把秦琼的征袍啊都已经浸红了。当然秦琼啊也摔出血来了，也吐出血来了，没那么多。但罗成一看秦琼跟血葫芦似的，罗成啊心如刀绞啊。咱说了，秦琼在罗成心目当中啊这位置仅次于罗成的父母啊。所以罗成当时不管不顾大吼一声啊，谁敢伤我表哥性命，我要他的命。罗成一咬牙一瞪眼，那真如同凶神恶煞附体一般，一抖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奔着四宝大将上师徒啪就是一枪啊。上师徒一个哟，这枪好厉害，赶紧往旁边一躲。罗成啪啪啪啪啪啪啪接连几枪，杀的上师徒焉有招架之力。这是

0: 双枪丁艳平冷笑一声：“罗成啊，还说跟你表哥断绝了关系吗？”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乐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罗成大战上师徒，这一伸手。就是死招啊，一则看到表哥浑身是血，罗成受不了了，认为是上师徒所为，那还不得给表哥报仇雪恨呢。另外一个上师徒今天呢也有点倒霉，正好碰到罗成啊，刚才憋着一肚子火。你别看罗成刚才在这丁艳萍面前在那假装不知道，但是你想想罗成心高气傲啊，按他的脾气，这事就是老子干的，不错，我就是程咬金，你能把我怎么地吧？这是罗成的脾气。但是呢，罗成还是尽量的克制住自己，尽量的还得演戏，还得假装不知道。你想想多尴尬呀， 这一肚子火没处撒，刚才在那王伯超身上撒了点，还没撒完呢，被丁艳萍又架住了。这人这火就这样，要么给撒个痛快，要么呢一点别撒，这撒个半截这玩意儿受不了，干脆呀撒在上师徒身上了，啪啪啪，加紧攻势。这上师徒哪是罗成对手啊，上师徒在十八条好汉当中排名十二，罗成排名在七，中间差着事儿呢。再加上上师徒现在使用的是短兵器，罗成是一杆长枪啊，你根本近不了身啊。第三呢，上师徒跟秦琼打了一天了，也累了，又追赶那么久，这罗成啊在这里又喝茶又歇息，以逸待劳啊。所以上师徒哪是罗成对手啊，啊啪啪啪啪啪啪，没几招是险象环生啊。罗成这枪尖就在上师徒梗嗓咽喉在前心这地方转悠，上师徒使双鞭啪啪啪啪啪，左右使劲拨挡，一不留神让五勾身飞，两枪一下子就给卯到右胸上来，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子卯的上师徒啊往后倒退好几步，哎，这才站住，就觉得右肋一阵钻心疼痛，低头一看倒也没流血，是被罗成这一枪尖啊给戳过来的，给推过来的。哎，罗成还一愣呢，怎么回事，我这一枪尖力有千斤呢，那肯定得给来个贯穿伤啊，扑一下子扎进去，我再往外一带肋巴骨掉了，我有钩子呀，怎么回事，没捅动啊。罗成哪知道啊，上师徒所穿的是唐尼凯，宝铠呀，四宝大将。

0: 所以呢，这一枪哎没有透甲，罗成一咬牙一咬儿的命，啪，又往前一根步，双手抡枪，啪，一上四下就砸呀，吓得上士卒赶紧往旁边一躲，啪，这一枪啊，把地上方砖砸碎好几块呀，啊，啪啪啪啪，罗成身形往后倒着走，双手这枪啪啪啪啪啪啪，随着身形就把上士卒给圈起来了，哎呀！双枪大将丁彦平一看，好枪法呀，几年不见，这小子枪法比原来又高了不少啊。这时秦琼啊吓坏了，秦琼直喊呐、啊：“公然，莫伤于他，不可伤师徒的性命，不可伤他。”秦琼怕罗成啊一时恼怒把这上师徒给杀了，秦琼爱才呀，到现在了还喊出这么一声啊！他一喊这声音，哎，罗成啊，当时一惊，手里这枪稍微慢一点，上士卒借这功夫赶紧往旁边蹭那么一闪，这才跳出圈外。这上士卒当时一愣啊，他捏呆呆看着秦琼，叔宝啊，谢谢你到现在还为我说话呀。但是叔宝，我说了，今天你我要做个了断，甭管是你受伤与否，还是我受伤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秦琼苦笑一声：“师徒兄，来日再战吧。今天你未必能杀得了秦琼。”上师徒现在眼泪掉下来了，也不知为什么。上师徒说：“叔宝啊，今天不杀你，那你就把我杀了吧，咱俩这个账今天必须结。”他一说这话，罗成一听，呵，姓尚的，我表哥大仁大义，他要饶你，你反倒要杀我表哥，真是可杀不可留。罗成他哪知道秦琼跟上师徒俩人约定啊，他对这前因不知道啊，一听就恨上了，上师徒纯属是个小人呐！啊，招枪，往前一根步，一枪又扎过去了。丁彦平一看，罗成啊，你不是说和你表哥断绝关系了吗？怎么现在还在帮你表哥呢？你非得今天给我说清楚不可！哎，这老和尚啊，一怒，双手使枪，噌！蹦过去了，保护上师徒，与上师徒是双战罗成啊！啊啪啪啪啪，这三个人三条枪两根鞭打在一起，如同走马灯相仿啊！这下罗成啊被他们缠住了，上师徒武艺也不弱，再加上双枪丁彦平的巧，罗成啊想一时之间把这俩人打败，那有点费劲。三个人这么一缠磨，这个时候活雕刻王伯超咬着牙把他的骷髅枪又拎起来了。活雕刻左肩膀上受了伤了，恨透了罗成了，姓罗的，你居然帮着秦琼啊，你喊秦琼表哥，我倒是有所耳闻，听说你们老罗家跟着老秦家好像有亲戚关系，今天看来呀，这是真的呀。哎，他一想到这一层啊，突然间脑海当中又闪现出了江松的影子。在丹霞谷，我也是要战秦琼，结果就来了这么一个人呐，手里拿着一根乌杆枪啊，使得跟罗成的枪法一般不二。后来我派人打听，有的说他姓罗，有的说他姓江，后来在那麒麟峪南口又把我给打伤了，那时他自己倒说他姓江，那么现在看来他是不是姓罗呀？跟着罗成有没有关系呀？他既然帮着秦琼，我看他俩也脱不了干系，而且我隐隐约约的觉得那个姓江的或者姓罗的 跟这罗成还有几分相似之处，只不过稍微的老了一点。哎呀，说不定啊，他们之间还真有点关系呢。你看，这活雕刻王八超啊，居然把俩人联系在一起了。这不能不说此人观察能力极强啊。但想到这里，王伯超心说话，如果你们俩真有关系，真的是亲戚的话，你们俩可都伤过我呀，我跟你们老罗家那可以说有解不开的仇。罗成啊，你现在被丁艳平他们给困住了，我现在就要秦琼的命，我先把他宰了，立此大功。难道说罗成，你还真的能把我杀了吗？我打不过你，我跑，等跑回东岭关，你准不能追到那里杀我呀。我没错呀，我杀的是瓦岗贼的元帅，皇上还得给我庆功呢，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可能再对我下手了。想到此处啊，王伯超唰把这骷髅枪一挺，哎呦，你别说呀，这左肩头真疼啊，但是咬紧牙关，我要杀掉秦琼。蹭往上一蹦，对秦琼唰的一枪就过去了。哎，秦琼啊，现在正在盯着罗成呢，恐怕罗成伤了上师徒，但是一看丁艳平蹦过去了，秦琼又怕丁艳平上师徒伤了罗成，手握金装锏，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上去不该上去，现在全身呢骨头节都疼。秦琼正在犹豫当中，突然间蹭一下子，哎呦，不好！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秦叔宝赶紧往旁边躲，一躲唰，这一骷髅枪没扎住秦琼，这下子把扶秦琼的那两个人给吓坏了。那俩人是谁呀？乃是罗成手下的棋牌官呐，张公瑾和白显道。张公瑾人家是棋牌长啊，跟秦琼这都是假柳楼四十六友一个脑袋磕在地上的，只对外不这么宣称啊。一看秦琼身受重伤，这俩人呢也非常痛心呐。结果发现这王伯超来杀秦琼，俩人能干吗？张公瑾赶紧把秦琼往后一推，苍啷苍啷，和白显道两个人呢都把腰刀拽出来了，当当，双刀架住骷髅枪。活雕刻王伯超说，你们给我闪开，我要拿国家的命犯贼人的首脑，难道说你们两个要帮着瓦岗之贼吗？
1: 罗成一边跟丁艳平上师徒打，一边呢也关注秦琼呢。一看活雕刻王伯超蹦过去了，罗成当时心中已经大声喊了一嗓子，白显道，张无锦，保护好我表哥，我表哥有所闪失，我要儿的性命。罗成今天急了，甭管谁伤我表哥或者没保护住我表哥，我都要他的性命啊。
0: 知道。张公瑾白显道说，听到了吗，王将军，我家燕山公索命，我们呢要保护好我家表少爷，不能说二哥，表少爷，所有责任推给燕王。知道燕王怪大，回头你找燕王去，我们王家千岁给你们理论，你要是能够理论得过我家王爷，算你能耐，今天怎么着也不能让你伤害二哥呀。看来尔等也想造反朝廷，再不闪开休怪我无情了。无什么情啊，杀了。
1: 张公瑾你别看平常温文尔雅，真的要到节骨眼儿上，这人呢那可以说是果敢决绝。要不说张公瑾后来成大事儿啊，平常不惹事儿，遇事儿不怕事儿，逢到困难马上就能够临断，你这是大丈夫啊。一看现在你王伯超你敢动手，我们肯定废了你，杀了你，我们俩有事儿吗？有事儿再说吧，杀他。张公瑾一说这话，白显道那为张公瑾命是从啊啊，当当，这两口刀对王伯超就下了死手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那俩。

真不白给呀。燕王手下十二棋牌官那了得吗？再加上王伯超今天受伤了，那如果没受伤，俩人绝不是王伯超对手。但王伯超受伤了，俩人当时当当当当当跟王伯超啊就打频频。秦琼当时一看，这我是上前帮忙不上前帮忙啊。这时张公瑾呢也发现了秦琼现在犹豫，张公瑾喊了一声啊，表少爷你别在这愣着了，该走就走，该跑就跑。张公瑾说，你在这里啊，这事不好办，你只要一跑了一走了，你不在了，这所有事儿都会迎刃而解，而且你还能够得逃性命啊。哎呦，这一句话呀点醒梦中人了。秦琼一琢磨，是啊，我在这里干嘛呢？秦琼咬着牙一转身，踉踉跄跄望着万象寺外就走啊。上师徒偷眼一看秦琼要走，哪能放过秦琼啊，刚想去追，罗成一杆枪就过来了。哎，当当，上师徒拿双鞭一架，罗成往下这么一压，丁艳平一看，好，罗成啊，帮你表哥这是帮到家了啊！唰，双枪往前一递，奔罗成后背砸来。罗成一听恶风不善，赶紧这么一拧身子啊，梆梆！这下罗成啊，他也没顾得许多，一看这丁艳平双枪刺来了，罗成第一反应就是单枪破双枪啊。这是武术家本能的反应，见招破招，见势破势。所以此时啊，根本脑海当中就没有丁艳平。一看双枪来了，本能啪啪，双枪扎，单枪发，双枪不扎，单枪拉，一字崩枪法，藏身盘肘背后扎。这是单枪破双枪的口诀，也是丁艳平教给罗成的。所以罗成当时啪啪用手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左右这么一打丁艳平的枪，然后一字崩枪，啪往前这么一挺，直奔丁艳平哽嗓咽喉啊。那现在俩人没骑马呀，如果俩人一骑马，这个马有个冲劲儿，有那么一个错蹬的时候，那这时才有藏身盘肘背后扎。这俩人没骑马，就没有一个藏身盘肘这个事儿。丁艳平啊扎的也急，罗成啊挡的也急，所以啪啪两下，砰一字崩枪，这枪尖直奔丁艳平哽嗓咽喉。丁艳平把眼一闭，来吧罗成，啪，哎，这个时候罗成这才意识到对面是丁艳平，哎，硬是后把一拧往回一坐，把这大枪硬生生的呀给杀住了，枪尖就在哽嗓咽喉这个地方，再往前近一点啊，把老头哽嗓咽喉就得捅破了，就得把丁艳平给挑了。罗成杀住枪了，当时罗成愣那了，上师徒也大吃一惊啊。哎，那老伯，丁艳平是上师徒的老伯呀，三伯呀。上师徒以为丁艳平要死在罗成枪下呢，一惊啊，他也愣那儿了。这时啊，丁艳平却把眼睛微微的张开了，再看丁艳平脸上含着笑，眼睛往下瞅了瞅，哽嗓咽喉差一点就把我捅死啊。他一伸右手，用右手的四象祥云螺旋枪轻轻的把罗成掌中单枪往旁边一拨，公然成儿，单枪破双枪练得不错嘛。这罗成当时啊脸一红啊。就这时上师徒一看丁艳平没事了，哎呦，上师徒又想起秦琼了，转身再看秦琼，秦琼踉踉跄跄已然跑到山门之处了。秦叔宝哪里走？
尚书想追秦琼，罗成一听，你还追我表哥呀？

0: 闪身，入刺，一枪就拍向尚师徒。尚师徒还想追，那哪行啊，只能赶紧往旁边一躲。罗成咻，这枪一扫，尚师徒一蹦多高，罗成啪枪往上挑，又把尚师徒圈在当中了。利用这个机会，那秦琼噔噔噔噔噔已然跑到山门之外了。跑到这里，秦琼眼睛呜呜发黑呀，心说话，我这怎么跑啊，我这瓦岗在什么地方啊。他往四下扫了扫，想辨别方向。这么一看，哎呦，一眼就瞅见尚师徒拴在这万象寺外面的那匹宝马呼雷豹了。这呼雷豹身上还挂着尚师徒的宝枪提炉呢。哎呀，秦琼一看，心说话，行了，我就拿你当脚力吧。我的黄骠马摔死了，我呀，我把你的马倒跑吧，现在逃命要紧，哪顾得那些呀。秦琼赶紧的把双锏往背后一背，来到这匹呼雷豹近前，唰唰把马缰绳由打的马栓子上给解下来，搬鞍认镫，飞身是飞不了啊。秦琼真的疼坏了呀，往马上使劲，啪，这才爬上马背呀。然后秦琼用力在马后丘上啪啪啪拍了几巴掌，这匹呼雷豹一张嘴，怎么这味儿了啊，呼雷豹不叫唤了，走吧。带着秦琼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溜烟跑了。这叫做秦琼三道呼雷豹，这段书就叫三道呼雷豹。圣手白猿侯君集，一道呼雷豹，拿呼雷豹换来了程咬金。程咬金二道呼雷豹，损伤了呼雷豹马鬃里的瘤子，让呼雷豹吼叫的功能受限。秦琼三道呼雷豹，这是没辙的，只能用它救自己的性命了。哎呦，万象寺中四宝大将尚师徒一听外面有呼雷豹的动静，当时心中一咯噔，不好，他马上就意识到呼雷豹是不是被秦琼顺手牵马给牵跑了呀，人家都顺手牵羊，秦琼给我来个顺手牵马。哎呦，他赶紧的往外窜，罗成用枪绕着他呢。这时丁艳平过来，在罗成背后再一下家伙，罗成啊回来跟丁艳平啪啪一动手，尚师徒再往外窜两步，再过来再圈尚师徒，丁艳平再过来动手，就这么着，这三个人呢越打越奔山门去，越打越奔山门去，最后打到山门外头，尚师徒抽冷子往外面一看，别打了，怎么呢？秦琼早没影了。罗成也一瞅，哎呦，罗成心中也高兴，我表哥没有了。哦，明白了，我表哥呀是把他的马骑跑了。我表哥的马呢？罗成不知道啊，那黄骠马已然摔死了。但是罗成知道现在秦琼已经脱了危险了，罗成心中高兴了。丁艳平也明白个七七八八呀，丁艳平一看，这还打什么劲儿啊，那秦琼都跑了。丁艳平啪啪把双枪一收，枪交单手，手扶银髯，哈哈哈，痛快痛快，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行了，公然师徒都把兵器收了吧，都是自家人，何必自相残杀呀，啊，有什么话咱方丈室内谈，都随我来吧。这尚师徒啊有所不舍呀，这不还想说三伯呀，这是我得追我的人呢。师徒啊，随我来吧，你那个猎物啊已经走喽，你追不上了，他是不是把你的呼雷豹骑跑了
1: 啊？对呀，
0: 嘿，那你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吗？先随我进万象寺，我有话跟你们说。一转身一看，张公瑾、白显道跟那王伯超还打得正热闹呢。嘿，罗成一看，你这个吊死鬼啊，我今天非得把你变成真鬼。

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0: 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双枪王丁彦平止住了罗成和上师徒的打斗，那依着罗成的性格，非得把上师徒置于死地不可。谁让你害得我表哥重伤在身呢？但是丁彦平在中间一拦，这罗成就不方便下手了。再看着自己表哥已然逃跑了，罗成心中多少也有点踏实了。丁彦平说，都别打了，你们都是我的侄子，都得听我的，先随我去方丈室吧。上师徒说，老王爷，我不能跟您去啊，我还有公务在身。罗成一听这话，当时眉毛又立起来了。丁彦平把手一摆，师徒，你听我的，你现在再追也追不上秦琼了，他已然跑了，你们俩的恩怨呢，回头再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我爷们儿也多年未见，咱们说回话，我也怪想念你的，还有你义父啊。哎，你义父现在可好啊？当然啦，他在岗山，你们可能也没见过面吧。上师徒一听这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丁彦平一看，赶紧走进两步，师徒，你怎么了？难道说你义父出了什么事了吗？伯父啊，老王爷，我义父他没了啊。丁彦平一听，身体一震呐，什么？他没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他比我年岁还小呢，就是前天的事儿啊，前天的事儿。
4: 是，
6: 到底怎么回事？走走走，随我进方丈室，详细给我说来。丁彦平一把抓住上师徒，往方丈室就拽呀。上师徒也不能不走啊，三个人一扭身一看，张公瑾、白显道跟那活雕刻王伯超还打着呢，拼起命来了。罗成一看，王伯超，我要你的命。哎，丁彦平一手抓双枪，把罗成挡在枪后，大喊一声，王伯超，还不住手，打什么呀？这一声令下，王伯超不敢不从命啊，赶紧虚晃一枪跳出圈外。丁彦平用枪尖一指啊，王伯超，我知道你跟秦琼有仇啊，但人已跑了，这一次啊，你是抓不住他了，回头在两军阵上 你有能耐再跟他相斗吧，赶紧去处理一下你的伤口去吧。
7: 是。
6: 王伯超在罗成的怒视之下扶着肩膀头赶紧找房间服药去了。这边双枪丁艳平带着罗成上仕途是回到方丈室，丁艳平把双枪交给小沙弥，小沙弥呢又套入枪袋之中。丁艳平啊往正中央一坐，让罗成上仕途全坐下。上仕途说，老伯呀，我就不坐了，有什么话我跟您说完喽，我就得走啊，虎牢关那边少不了人呐。嗯，好吧，你做不做的在你，你给我说你义父是怎么死的。上仕途我流着眼泪毫无隐瞒，把自己的义父怎么到来的，怎么来劝自己，自己不投降，秋瑞怎么着一着急拔剑自刎，自己昨日又是如何到义父灵前吊唁，跟秦琼如何商定今天要一决雌雄，等等等等，这事儿啊全部说了一遍。丁艳平啊也落下三滴泪来。哎，人都说大将难免阵上亡，也不知道你爹是不是应这句话呀，要说是他也不是说到阵前与人拼命，要说不是嘛，嗨，他倒是死在了阵前呢。没想到啊，当年三方定五王，到如今也只剩下仨了，走了两个喽。嘿，老大和老小都走了。说着丁艳平一拖银髯，也就剩下我这老不死的还苟活于世，看来呀命也不久矣呀。哎，不过呢师徒，照你这么说，那姓秦的倒也仗义，还让你去营里吊唁，也没有设圈套把你困在营中啊。要这样看呢，成儿，你喜欢你这个大表哥还是有情可原的嘛。啊，哎哎，对了师徒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他用手一指罗成，就是燕王罗毅之子，燕山公罗成罗公然。哦，原来您就是燕山公罗爵爷，失敬失敬啊。罗成啊哼一声没理他，上师徒也知道罗成跟秦琼的关系，那是啊，自己要杀他的表哥他能不着急吗？上师徒说，罗爵爷，刚才我话你也听到了，我跟秦元帅可以说是惺惺相惜，知己的朋友，只不过呀今天定下赌约，不是我死就是他亡啊，故此刚才才下棋毒手，还望罗爵爷见谅，毕竟我们是两国仇敌呀。嗯，罗成一听，姓上的，你这话说什么意思呀？难道说你在指责本爵刚才出手相助秦琼吗？啊，哦，我们就不是两国仇敌吗？告诉你，在战场之上，我要见到秦琼，也会把他给杀了。但是，现在这罗成啊，得圆自己刚才的行为。你看，在方丈室里，自己怎么在丁艳平面前说的？好像早已经跟秦琼断绝关系了，从不往来了。那秦琼就是贼，这了那了的，没想到见到秦琼被人所伤，当时就不是自己了，就忘记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话了，出手相救秦琼，而且甚至跟着丁艳平都要翻脸的。那么现在怎么再让丁艳平相信自己呢？嗯，别忘了

0: 现在自己是要前去帮办东岭关的通缉大阵呢。通缉大阵，丁彦平说了，是他与平眼大法师两个人研制出来的。我过去帮办通缉阵，明着是帮大隋，暗地里我还得帮我表哥呀。那我怎么能够让丁彦平相信我，把这大阵的奥妙告诉我呢？我不知道大阵奥妙，那还是帮助不了我表哥呀。所以现在还得用言语把刚才自己行为和言语相矛盾的地方再给他圆过来。
1: 哦，
0: 丁彦平一乐，成儿，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到底是要杀秦琼啊，还是要帮秦琼啊？哎呀，义父大人，
2: 哎，
0: 这话怎么说呢？嗯，刚才呢，要是没这件事儿，我也就憋在心里头啊，不跟您说了。为什么呢？有些事情啊，不太好解释。但是刚才发生这件事儿呢，如果我不解释，也许啊，义父您还有上师徒还都以为我罗成啊真心帮助那贼人秦琼呢，跟秦琼他们一伙的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那回事儿。说我跟我表哥关系好吗？好，现在义父我敢这么说了，刚才呀不必要，现在呀既然啊咱这个事儿啊发生到这个程度了，我呀也就不隐瞒了，我跟我表哥关系真好。我表哥那个人你们也看到了，尤其是上师徒你也见到了，你刚才也说了，我表哥是个正人君子，正人君子人人爱呀。我罗成也是个英雄啊，我也敬仰啊，我要是不敬仰，那我就成了个卑鄙小人了，对不对？当年我父王极力的想挽留秦琼在幽州，我当时也是苦苦哀劝呢，可是呢我那表哥弑母至孝，非得要回去，这拦不住啊，这才把秦琼放还。其实我们呢是依依不舍呀。后来我这表哥造了反了，领着山东义军到了瓦岗山，占山为王，这些年呢也成了气候。这件事传到我父王那里，咱们关起门没外人呐，上师徒要论着，咱们也是兄弟。你义父跟我父王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义父大人那更不是外人了。所以我跟你们呐说实在话，消息传到我父王那里，我父王啊除了吃惊，也并没有恨着秦琼，这恨不起来呀，但是又怕遭到朝廷当中奸佞所陷，以秦琼牵连我们家呀，所以我父王不得不向朝廷表忠心，这一点大家呀也都理解。当然了，我父王也叹息，叹息着秦琼啊放着大隋官位不做，非得去做贼，我父王也恨其不争啊。可是我母亲呢，作为秦琼的亲姑母，看到侄儿沦落如此，终日以泪洗面呐，拉住我呀，就告诉我说：“成儿啊，你表哥永远是你表哥，甭管到哪个程度都是你表哥呀，你们兄弟俩私下的感情不能断。当然了，现在你表哥跟大隋那是敌对方啊，万一有朝一日大隋朝让你去评判，让你去捉拿你的表哥，两军阵前你能把你表哥说降了，那是最好的。如果睡降不了，娘希望啊你一枪把你表哥刺死，这样一来呢，你表哥也死在了咱家之手，切不可让你表哥被他人所伤，这也有辱我秦家名誉呀。这是我母亲嘱咐我的。我们家义父您知道脾气都这样，许我们自己动手杀人，不许别人杀我们家的人。我们家家奴都这样啊，家奴犯了错，我们家爱杀杀爱剐剐都行，别人要指责我们家的

阿美发了誓了，做了承诺了，可没想到今天在万香寺碰到了这起突发事件。我看我表哥浑身是伤，那能不心疼吗？又看上师徒要杀我表哥，我表哥喊着不让我伤上师徒的性命，上师徒你居然非要我表哥的性命，我能不着急吗？故此刚才他与上师徒动手，也是我一时激愤，故此啊，可能这愤怒冲昏了头，差一点伤着上师徒，伤着义父您呐。哦，原来如此啊！啊哈哈、啊，好啊，看来成儿啊，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大丈夫，这下我就明白了，难怪呀、啊。你刚才呀、啊，在我面前骂你表哥，甚至信誓旦旦的说跟你表哥势不两立，怎么突然间又向我瞪眼睛，说谁伤你表哥，你就要谁的命啊？哦，闹了半天，这里头有你母亲的吩咐。对，义父，不信呢，您可以修书一封，去问我的父王，问我的母亲。孩儿，我要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严重了，严重了，严重了！啊啊！哎呀，无所谓嘛，对我来说，你爱杀秦琼就杀，不爱杀秦琼就不杀，我挡你。只不过呀，不愿意在我这佛寺清修之地见到血光啊，污染了佛门净土啊，那就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啦。至于你到底对你表哥是什么情感，我不在意了。我说了，我已然遁出红尘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对世上纷争嘛，哎，我呀看透了。师徒啊，听到没？这就是罗成对你的解释。当然了，他今天确实坏了你的事儿，还望你看在三伯的面上，就不要计较了。你看如何呢？啊？上师徒说，老伯父，您所言极是，尚某怎敢恼恨罗爵爷。本来今天呢，我与秦琼打赌论输赢，那就是听天由命，也许我被秦琼所伤，也许秦琼被我所伤，我们两人俱无怨言。只不过秦琼今天呢，突然这匹马由打悬崖上落入山涧之中，把马摔死了，故此啊，秦琼身上才沾满鲜血。我相信那些血大部分应该不是他的，望罗爵爷您能放心呐。哦，罗成一听，我说呢，我表哥怎么没骑马呀？闹了半天摔死了黄骠马呀！哎呦，那可是我表哥的挚爱呀，他指不定得多伤心呢。嗯，罗成一摆手。算了，既然我表哥都走了，这事儿我也懒得追究了。多谢罗爵爷。伯父，罗爵爷，我离开虎牢关时间太长了，我现在呀心急如焚，想马上回去，请伯父准行啊。我不知道伯父居然在此处出家，所以这些年未曾前来拜望。不过只要这场战争结束了，我腾出空来一定前来向伯父请罪。哎，哪来的什么罪呀？行啊，师徒，我知道你公务繁忙，快快返回虎牢关去吧。是，这上师徒一愣啊。丁彦平说，师徒啊，你还有什么事啊？刚才我那匹狐狸豹被秦叔宝给骑走了，我若徒步回归虎牢关，不知得用多长时间呢？不知老伯父这里可有匹马，能够先赐给侄儿，代为脚力，改日定当返还呢？哎呦，丁彦平一皱眉，为难了。我是一个出家之人呐，我那匹老马呀，早就死了，我出家人也骑不着马呀。所以我这庙里头也没有。对了，要说有马呀，我说成儿啊，义父，

0: 你那不是有50人随从吗？我看都骑着马呢，能不能借给师徒一匹呢？不能呀！罗成直接拒绝了。义父，我罗家的东西向来不外借，尤其是打伤我表哥之人，我怎能把我们家东西借给他呢？好，回不去虎牢关呢，活该！上将军，我这么说你别不乐意。 活该呀！你呀就卖双脚走吧，我这些马都是有数的，一人一马，我借给你一匹，你让我那随从怎么办？在地上跑，跑着跟我够奔甭通机关吗？不借，义父，这话您老甭开口，这个面不给。呀，丁艳平一看这罗成好厉害呀，这个面子都不给呀。那好。 我说：“王伯超，王将军在外头吗？”他一喊呢，外面倒是没王伯超。王伯超刚刚把伤口啊，给处理完了。小沙弥在外头呢，一听赶紧的跑到旁边屋里，把王伯超叫过来了。王伯超过来见礼，罗成仍然是怒目而视。丁艳平说：“王将军呐，这位是虎牢关守将尚师徒尚将军。” 这不是刚才他的马匹被那秦叔宝给盗跑了吗？他没有马回虎牢关了，这样吧，你把你那匹马借给他，让他骑回虎牢关，怎么样啊？哎，王伯超一听有这么干的吗？这罗成那么多马你不借，非得借我的马？哎，王家千岁，我的那马呀，一般人骑不住啊。 那是匹骷髅马，阴损的很呐！这么着吧，我手下有几个亲随，我让他们让一匹马给上将军，让上将军骑着回归虎牢关。你看如何呀？也好啊，那行啊，你给上将军安排一匹马吧。是，嘿，王不着心说话，罗成，你们都不敢欺负。 就敢欺负我呀！哎呀，真是官大一级的压死人呐！谁让我官位轻微呢？没办法，找来自己的一个亲随，那跟王伯超一起去这涿郡的有不少人呢，带着礼物呢。你别忘了，让其中一人呢把你马让出来。那我怎么回洞灵观？你跑，跑着回去啊！不限你时期不就完了吗？把你马让出来，牵着匹马交给尚师徒了。 尚师徒见有马了，大喜，赶紧的告别双枪王。丁艳平一摆手：“阿弥陀佛，师徒啊，那我可就不送了呀！啊，一路小心，不劳伯父了，伯父，这厢告辞了。罗爵爷，我也告辞了。但是我有一句话呀，到两军阵前，我还会寻找秦叔宝，以命相抵，这是我的职责。” 到那时，万一我再伤了秦琼，罗爵爷尽可到虎牢关找我报仇。罗成冷笑一声：“秦琼又不是死在我面前，他死不死的就跟我没关系了。上将军，你就放开手干就行了。多谢罗爵爷。”就这么着，尚师徒飞身上马，出了万象寺，心急如焚，是打马扬鞭，直奔虎牢关。
1: 结果呢？走出去20里地，啪！又打旁边呢，打出一石丸来，正好打在马的后腿上，啪！扑通，这马当时趴下来，一下子把尚师徒由打马上给掀下来了。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匆匆的脚步。 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城最全程的FM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0: 有梦想、
9: 有青春、
10: 有活力、
9: 有眼界的你准备，
10: 赶紧去加入吧！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近年来，许多地方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工业遗存，正以全新姿态融入现代生活，悄然蜕变为城市中极具魅力的文化地标与消费新场景。今天，我们就跟随各路记者到各地去看一看工业遗产游的情况。
0: 首先来到上海徐汇滨江地区，这里曾是上海重要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和生产加工基地，煤码头、飞机场、仓库和工厂沿江而建，形成一条工业暗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逐渐衰落，近年来这里凭借老旧工业遗址的创新改造，成为居民休闲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1: 这周末，上海徐汇区推出探秘工业遗产、感悟滨江蝶变走读主题活动，让参与者零距离体验近代工业建筑之美。此刻总台记者盛景瑜正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盛景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跟着一支几十人的走读队伍，专门探访这里的工业遗存。队伍里面有老上海，有年轻人，很多还是全家老少一起出动，大家顶着江风，还冒着小小的细雨，就是想亲眼看看、亲耳倾听这些老码头、老厂房背后都藏着怎样的故事。刚才在一座橙色塔吊前，专家告诉我们，这座塔吊啊属于当年的北校煤炭码头。而放眼整一条江岸线，这里曾经是上海核心的工业聚集地，老牌水泥厂、龙华机场、储油罐、货运码头，厂房挨着厂房，机械声轰，昼夜不停，支撑起这一座城市早期的工业发展。后来产业升级了，老旧工厂陆续搬迁停产，这片岸线一度被闲置，厂房空了，设备锈了，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那么要怎么处理这些工业遗迹呢？推倒重建吗？并不是。徐汇滨江改造最核心的理念是保护为主，改造为辅。一路看过去，江边高耸的灰色混凝土桶仓，还有那几座塔吊，远处有五个巨大的白色储油罐，它们原始的结构全部都保留下来，工业风貌原汁原味的留住了，然后在保留风貌的基础上进行翻新修缮，把艺术展览、文艺演出、休闲步道、商店消费等新功能一点一点植入进去。比如我们刚刚经过的灰色桶仓，原本是水泥仓储空间，如今改造成了室内的攀岩场地，岩壁固定在原始的内壁上，岩点从地面延伸到顶部，曾经储存水泥的巨大仓体如今回荡着年轻人攀爬的脚步声和笑声。这是工业遗存活过来的第一种方式，赋予全新的功能，让老建筑重新动起来。现在队伍来到的是五个白色储油罐的眼前，这些罐子原本是上海龙华机场的老航油罐，如今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油罐艺术中心。外面依旧保留着原始的钢板，专家特意让大家伸手摸一摸，感受那种粗糙厚重带着岁月锈迹的触感。走进罐内，里面正在举办当代艺术展，光影打在弧形的内壁上，和外面的工业感形成奇妙对比。同一个空间，过去储存的是工业燃料，现在承载的是艺术和灵感。这是活过来的第二种方式，不仅让老建筑有了新用途，更让它有了灵魂，成为城市文化的容器。穿过油罐区，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草坪铺展开来，江风带着音乐飘过来，草坪上乐队正在演出，旁边呢停着咖啡车和文创集市，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悠闲的散步，脚边还跟着一只小狗，人和宠物共享一片草坪，这在徐汇滨江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画面。从厚重的工业铁锈到眼前这种松弛温暖的城市日常，这条暗线真正让工业遗产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徐汇滨江地区还有另一重精彩，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的夜晚，这里会上演大型灯光秀，那些塔吊、油罐、桶仓、老厂房的墙面全都化身为巨幕的银幅，流动的光影配合着音乐，讲述着这条暗线百年工业历史与城市变迁，日与夜的活力叠加，让这里入选了上海首批夜经济人气地标。2025年，徐汇滨江累计举办活动超过400场，吸引客流约2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8%。站在江风中回望，塔吊、油罐与桶仓的剪影静静矗立，走读的队伍还在前行，大家还在触摸、倾听、感受， 昔日的工业遗存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活在了江风里，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主持人，
1: 嗯，好的，盛景瑜。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四川成都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去看一看。这里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
0: 近年来，成都通过微改造经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文旅新地标。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此刻正在那里的成都台记者焦艺林。艺林，你在现场还能看到多少历史的痕迹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中央大道是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连接办公区与装配厂房的核心通道。可以想象，当年身着制服的工人们在这里步履匆匆，但我现在目之所及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红砖厂房依然整齐排列，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和巨型烟囱保留着当年的硬朗肌理，年轻人穿梭其中，穿着潮牌打卡拍照。而在另一边的复古火车头旁，围满了记录美景的游客。在这里，我能感受到空气中既有老厂房的历史厚重感，又混合着咖啡香与音乐声，这种工业风与潮流感的碰撞特别奇妙。其实东郊记忆的前身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有着传奇历史，这里试制出中国首支黑白显像管，让电视走进千万家庭，成为几代人的温暖记忆。
0: 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东郊记忆进行了微改造经提升，那能不能具体说说这些老厂房的改造是如何进行的呢？
3: 好的，这里的微改造核心就是修旧如旧，活化利用，不破坏工业遗产本体，却让老空间焕发新活力。比如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现在变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老厂房的挑高空间被充分利用，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此前的氢气站则改造成了充满设计馆的咖啡馆，工业馆。

0: 倒成了独特的装饰元素。我身边还有一处特别的空间，原来是高温玻璃车间，现在是专业剧场，古典歌舞与工业横架相映成趣，特别有韵味。目前整个园区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十多种业态，340多家入驻商家中，首店就有96家。
1: 那目前东郊记忆的运营情况如何呢？
0: 这里的人气用热辣滚烫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以今年的五一为例，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能有这样的热度，关键在于它找到了历史与潮流的完美平衡点。在历史传承上，园区完整保留了红砖墙、摇臂钻床等工业遗存；而在潮流创新上，从国潮市集、数字艺术展到乐队演出、汉服主题参秀，总能给年轻人带来新鲜感，这让东郊记忆既成为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博物馆，又成为了充满活力的消费空间。主持人。
1: 好的。
2: 东郊记忆用微改造的智慧，既留住了城市的历史根脉，又点燃了年轻人的潮流热情，这样的蝶变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哈尔滨。在哈尔滨香坊区的劳动公园内，蒸汽火车头、老式飞机、重工机床被繁花簇拥着，吸引来众多市民游客打卡。这片由老工厂厂区林地改造的城市公园，如今成为了哈尔滨的文旅新地标。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欣。李欣，今天是周末哈，到这里来休闲的人多不多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劳动公园正门入口处的广场上。那6月中旬正是哈尔滨的初夏时节，是户外出行的黄金期。那最近几天白天气温一直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公园里每天也都是人头攒动。今天虽然是阴雨天，但我从现在从广场的高铁线上望去，发现仍然有不少市民游客利用周日闲暇时间来这里游玩。那这座公园呢，是哈尔滨唯一一个以劳动为主题的城市公园。起初这里主要是周边市民日常健身散步休闲的场所，那近几年呢，公园不断丰富场景，用融合了劳动、工业、赏花、生态等特色主题元素，公园的知名度也持续提升，现在成了哈尔滨的热门打卡地。那我今天在现场也发现啊，园区游客的结构是非常丰富的，既有本地市民驻足花海拍照打卡追寻工业记忆，还有外地旅行团有序的参观游览，一些青年学生呢也在这里开展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还有不少家长在劳动者雕塑和功勋社的旁给孩子讲解我们国家工业发展历史和劳模的奋斗故事。那我刚刚在公园里转了一圈，发现这里的花卉品种和布置也非常的讲究，把一种鲜花以花带和景墙等呈现形式与工业元素相融合，徜徉其中可谓是心旷神怡。主持人。
1: 工业风和花海这番碰撞是怎么发生的，给大家来讲讲劳动公园改造的过程吧。
3: 好的，劳动公园占地面积44.7公顷，前身是哈尔滨松江电机厂厂区的林地。松江电机厂呢，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曾经是一家军工企业，承载着哈尔滨深厚的老工业记忆。这片林地树木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多种植于上世纪的50-60年代，包括像黄菠萝、水溪柳等20多种，还保留了原尾起伏多变的自然地貌，优质的生态环境在哈尔滨主城区内发挥着绿肺作用。那2009年呢，这片工厂林地成为了城市公园。2016年开始，哈尔滨市总工会与香坊市区政府依托原生态和工业底蕴，对公园进行了升级改造，把劳动文化和工业记忆等内容进行了分区，系统梳理展示了哈尔滨老工业发展历程与劳模精神。如今呢，这座老牌工业公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冰冷的工业遗存变成了可观赏、可体验的城市文旅资源。此外呢，公园还通过举办一系列品牌发饰活动，既留住了工业记忆，又丰富了文旅场景。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好的。
2: 确实是这样，老工业基地如何赋能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各地也都在进行着探索。比如在河南郑州中原区，有一座承载着新中国1950时期工业记忆的老厂区——郑州二砂文化创意园。这里曾经是第二砂轮厂的厂区，如今呢，在保护和开发中焕发出了生机。我们下面就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远。刘长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文创园区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呢？
4: 好的，那走进文创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直径40.2米的巨型环形装置记忆之环，它呼应了二砂曾用代号402厂，环内还刻着106

0: 六个名字，这是向曾经在厂里奋战的劳模和专家致敬，这也让记忆之环成为镌刻二沙荣光的时光符号。值得一提的是，园区内连绵的包豪斯建筑群，2019年其中七栋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是陶瓷砂轮制造车间，单层建筑面积达7.5万平方米，弧形锯齿式的屋顶就像波浪起伏，视觉效果非常的震撼。那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二砂轮厂，是我国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随着时代更迭，产业迭代，老厂区完成了光荣的使命，褪去了机器的轰鸣。那在二砂的盘活过程中，园区始终坚持以保护为主、活化利用、文脉延续的原则，对老厂房、老设备等核心工业遗存进行了保护性的修复，将工业设备改造成砂轮乐园、游乐设施，红砖墙、高烟囱搭配大片的草坪，是摄影出片的绝佳场地。而斑驳的厂房里面，展览、沙龙、工作室也纷纷入驻，工业历史展览馆、咖啡馆、文创商店、艺术展厅适配了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让老厂区兼具复古质感和生活温度。可以说二沙的蜕变是郑州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主持人。
1: 嗯，好的，刘昌元。
2: 离开河南，咱们再到山东聊城临清市走一走。在临清，一座曾经的国营棉纺厂已经成为人气爆棚的城市会客厅，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成林的报道。
3: 复古的街巷，历经岁月沉淀的红砖老房，错落交织的餐饮商铺和特色市集，傍晚的临清市国棉1960文化创意园人流如织，游客罗雪晨。
4: 这儿不少好吃的、好玩的，原来的那个锅面厂，还有原始的那个地，是那种比较有复古的感觉。
3: 上世纪60年代投产的临清市国营棉纺厂，曾经是临清工业的骄傲。随着岁月变迁，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国棉厂风光不再，最终走向关停破产。2022年起，临清市对国棉厂留下的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力求在工业遗产活化、城市品质升级、市民多元需求之间探寻最优解。临清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良。
5: 在我们北部老城区，缺乏一个这么综合性的文娱场所，决定启动实施这么一个老旧厂区改造项目，将其打造成一个既能方便周边群众，还能体现工业文化，也能产生长久效应的城市新空间。
3: 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孙维华介绍，临清将运河文化、老城文化、纺织工业文化深度融合，为老旧厂区打造差异化特色 IP。
6: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为我们市民群众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生活的综合体。
3: 由于游玩项目单一、运营模式较为粗放等原因，发展一度陷入困局，当地迅速调整运营策略，引入市场化运营团队，全方位迭代升级园区业态，从特色潮流消费到沉浸式休闲体验，精准撬动市场流量，激活老厂区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今的文创园白天主打文旅打卡、亲子休闲、文化研学，夜间聚焦餐饮夜市、潮流娱乐，人气不断攀升。2025年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82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住宿等配套产业消费超230万元。原临清市国营棉纺厂职工裴爱民。
7: 看到我们这个老的厂区啊，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呢有了新的社会功能，感到心里特别的舒服。
1: 其实不仅仅是城市的工业遗存焕然一新，在广袤的乡村，昔日的工业遗存也在华丽转身。
2: 是的，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京湾村依托村内闲置老厂房的资源，精准引入文旅新业态，打造自由级概念园项目，凭借丰富的特色体验、新潮的休闲业态，探索出一条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安吉台记者汤迪的报道。
1: 夏日的金湾村，连片平房坐落于田野之间，高耸的老式烟囱静静伫立，镌刻着岁月的斑驳印记。在村里的自由级概念园，古朴的老厂房院落里，游客们正在拍照打卡、喝咖啡。游客陈俊野。
8: 本来这里的感受就是非常的亲近自然， 很温馨。

0: 然后呢，就是感觉非常的新鲜。
1: 金湾村的自然文旅资源并不突出，文旅转型、业态破圈一度是当地发展需要解决的课题。金湾村党委书记张华说，自由级概念园的前身是村里闲置的老旧厂房。
2: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一个引流，想通过招引一个文旅项目为金湾带来一定的流量。
1: 2024年4月，金湾村里对接资深文旅产业从业人员，携手打造新业态，唤醒乡村发展活力。张华介绍，项目起步阶段困难重重，村里组织党员、群众同步推进多项基础配套工程，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
2: 建厂初期其实整个现场是很杂乱的，当时也是首先进行一个场地的清理嘛，配套呢变压器电力增容、污水终端、园区入园的这个道路硬化，加上我们的这个停车场，这几个项目呢是村里面作为配套来建设的。
1: 2024年9月，自由级概念园开园，完成蝶变升级，园区保留老厂房原有建筑风貌，打造特色工业风空间，搭配精致绿植景观、生活美学馆、微型博物馆、稻田体验区、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相继落地。园区负责人王丽君：
0: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咖啡馆，我们融合了十几个新的业态在里面。我们里面有生活美学馆，还有博物馆，让大家更加的去热爱生活，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1: 园区运营以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5万元。此外，依托园区人气，金湾村租用村民闲置房屋，投资改造成民宿，交由第三方运营。2024年以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70万元。未来，金湾村将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发展康养旅居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3: 从南方到北方，从文创园到特色街区，再到文旅休闲打卡地，我们感受了工业遗存在各地的换新路径。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创新举措，让过去焕发生机，让记忆得以延续。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现场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王若露。若露，现场是否发布关于无偿献血的新数据？那武汉作为东道主又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
5: 好的，主持人。活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介绍，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那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血液管理体系日趋成熟，信任力及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专业化、标准化显著提升，信息化等配套建设成效明显。那据了解，在武汉，依托现有68个固定流动献血点位，逐步完善主要商圈及地铁沿线的献血点分布，全面升级献血服务体验，着力构建起半小时献血圈。另外，武汉明确了四免政策，献血者在医疗、体检、景区游览、交通等多个领域可以享受专属福利。
4: 那今天的活动现场的氛围如何？有没有什么亮点的环节呢？
5: 那今天的活动中，一批无偿献血先进个人和集体受到了表彰。在热血奔赴人物访谈环节，无偿献血志愿者分享了真实的故事。那比如武汉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教师张宏斌，他坚守公益初心，先后8次献血，并且以自己的大爱的行为影响了自己的学生参与其间。稀有血型者张志辉，他为挽救素不相识的患者，依然退掉了返乡的车票，为爱滞留。还有昔日外卖骑手陆燕青，因为曾被输血拯救过，他不仅常年坚持无偿献血，更带动自己的儿子一同让爱心在血液中传承。特别的是，人民英雄、国家人荣誉称号获得者。
4: 好的，我们稍后再尝试连线王若露。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气象服务站。好，我们来。 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华南龙舟水正发力，18号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我们继续来说，昨天到今早啊，南方降雨是明显的发展加强，从贵州到浙江以及广东广西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而且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短时强降雨呢比较的突出。那么预计未来十天，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而且呢源源不断地向我国输送，那么导致了南方进入到降雨的集中期。我们其中来看，今天14号到17号主雨带呢主要是位于云南到华南，那么18号之后，副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急流随之北上，那么主雨带呢将向北是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云南的强降雨呢也还将持续。重点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14到17号的强降雨过程。那么包括江南、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以及云南东部和西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等地呢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华南沿海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
3: 嗯，
7: 来看今天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福建中南部、广东。
3: 嗯，好的，请问
8: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9: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0: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欢迎收听。
3: 还要睡了吗？
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

0: 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则表示，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那有关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美伊博弈仍在持续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嗯，好的。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其他任何的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或者是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是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不是最终的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双方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还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另外，据以色列方面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而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能讨论起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的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地区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4号的早间，约旦是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此外，当地时间的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附近的海域船只发出了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主持人。
0: 嗯，好的。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受阻，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交涉。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涵盖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的企业。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消息称，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为对抗乌克兰及北约集团提供了战略平衡。俄外交部在13号预告俄外长拉夫罗夫将于14号至15号访问白俄罗斯的消息时，阐述了上述立场。根据通报，此次访问期间，俄白双方将按惯例就外交政策进行对表，协调在欧亚一体化组织、国际组织及第三国关系中的共同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信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 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已恢复铁合金一号330千伏线路对核电站的供电，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1: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四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4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5: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入盟谈判。我们以北马其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名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4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4: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6: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1: 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的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一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4: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 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5: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4: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6: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啊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呢越来越大的压力。
0: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正式启动了科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延寿计划，然而澳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最新报告却显示，科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的管理方式与其高风险水平严重不匹配。面对质疑，科林斯级潜艇的延寿计划还能顺利推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7: 据报道，澳大利亚海军6艘科林斯级潜艇于1996至2003年间服役。

0: 澳大利亚海军不得已为之的一个选择。毕竟呢，在美英澳三国的奥克斯框架下的话，照理说美国在近几年内呢应该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从延寿来说的话，主要是对潜艇的外壳以及相关的动力系统呢做一些修修补补，但没有呢彻底更换潜艇的发动机以及电池等重要的配件。只修修补补来看的话，能不能满足澳大利亚海军水下作战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审计部门也发出质疑，认为柯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的管理方式与其高风险水平严重不匹配。在近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澳美已就核潜艇采购方案的修订达成一致。根据最新规划，澳大利亚将分批次从美国接收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原计划为购买两艘二手潜艇和一艘全新潜艇，首艘预计2032年交付。在滕建群看来，美国能否如期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潜艇，最终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战略需求。
0: 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它不仅仅是一种潜艇转让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向澳大利亚地区呢部署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所谓的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那么这就是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呢延展到了澳洲，延展到了南太平洋地区。目前关键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潜艇制造厂的这种生产能力呢极大的不足。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即使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延寿计划以及与美国达成的二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采购计划都顺利实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澳大利亚海军走出战力不足的困境。
0: 如果说美国在几年以后提供弗吉尼亚潜艇，包括现役的柯林斯级潜艇，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它也需要呢要有一个磨合期。毕竟从美国现在跟英国和澳大利亚奥克斯战略框架下造潜艇计划来说的话，它应该说对于澳大利亚野心勃勃的水下作战能力提高呢都应该说带来了巨大损害。因为从澳大利亚本身来看的话，它是四面环海的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水下作战兵器，但是呢它在放弃了包括日本苍龙级和法国的相关的潜艇计划之后，采购美国和英国联合研制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这计划本身呢就看出来澳大利亚在进行一场赌博。而这场赌博来说的话，似乎呢澳大利亚下注很高，但是呢所获的利好呢并不那么清晰，这就使得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呢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呢受到极大的削弱。
2: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进入危险时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1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3: 根据报告，截至2025年，尽管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56%，新发感染下降43%，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发展水平倒退、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和优先级下降等因素，使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介绍说，
4: 世界正在被一场又一场的流行病反复震动，从新冠到猴痘，现在又是埃博拉。在持续已久的艾滋病大流行中，世界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却正在看到一场完美风暴正在加剧。这场风暴正在威胁并逆转艾滋病应对多年来取得的成果。
3: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20%，创造历史最大降幅。阿克雷卡尔表示，
4: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接受救命治疗而在艾滋病毒感染后活得越来越久，许多国家正在出现一种麻痹感或掉以轻心的现象。人们不再看到三十

0: 年前那种死亡与绝望的景象，但这种表象掩盖了事实。艾滋病应对仍然存在许多缺口，例如儿童仍未被覆盖，例如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国家的关键人群，那里艾滋病毒感染正在出现上升。
1: 报告还指出，艾滋病防治存在机遇窗口，艾滋病应对的国内资源占比从2010年的28%上升至2024年的52%。自2025年1月以来，已有54个国家承诺增加国内财政投入。不过，阿克雷卡尔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加大投入，但国内资源无法填补外部资金削减留下的巨额缺口。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艾滋病政治宣言，这是2030年将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终结之前的最后一份政治宣言，并纳入全球艾滋病2030战略目标，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
2: 到账了。
3: 啥事这么开心？
4: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3: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4: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5: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立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海洋服务站。
8: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9: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今天呢，我们重点关注的区域是集中在了东部海区，在东海依然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过程，在其周边的台湾海峡和台湾以东洋面受到影响，也会出现高达2.3米的中浪区。但从我们的海浪预报图来看呢，东海的浪区在未来两天将会稍向东移动，虽然还将会大范围的存在，但是对于近岸的影响将会持续的减弱。那我国其余海域在今天是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海浪过程，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但是在海雾方面呢，今天在连云港以及青岛海域是有轻雾笼罩的，海面势成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注意安全。那周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大旅行航线的情况。今天预计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都将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大家如果有海上乘船计划，在浪高方面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南部沿海在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会遇到海面降水，那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那如果在南方海岛游玩的朋友呢，最近也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8: 嗯，好的。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快乐
7: 快乐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公

0: 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我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4: 还有半个多月，个税汇算即将截止，您办理了吗？如何精准填报个人情况？哪些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容易出错？被陌生人冒用信息又该怎么办？我们为您梳理了一份个税汇算指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眼下，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准确完成申报、享受惠民政策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只要对照自身情况就能快速判断。
5: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3: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2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 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6: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6: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3: 除此之外，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7: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3: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作为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拉开帷幕。64个比赛项目、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创下的历届之最。
4: 当前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集训基地的备战情况如何？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反复打磨编码速度，为赛事蓄力。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通用技能的时候，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承担多届世赛国家队集训任务。此次组建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9: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 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

0: 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1: 从广州的集训基地放眼全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筹备已是热火朝天。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系统、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1: 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作为本届赛事举办地，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达到了400万人，持证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长10%，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5%以上，相当于每3名技能人才中就有1名高技能人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
3: 我们的培训也是跟着产业出题来走，同时要让这些试赛的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比如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试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4: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我们将坚持以赛育人、交流互鉴、重在提升的理念，积极参赛备战，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人才风貌和技能事业发展的成果。
5: 连日来，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夏日消费的旺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7: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6: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闲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8: 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
6: 这些闲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9: 我们闲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这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送达就更快。
6: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

0: 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三成，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1: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2: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3: 爬了呢，十几栋楼呢，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呢，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呢，天气会更热，肯定要加班加点了。
0: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4: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0: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5: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仪式。谢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即时零售的消息。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于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7: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人员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0: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7: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

0: 你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及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城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数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将进一步优化西南地区铁路路网结构。来听总台记者庞丁的报道。
2: 今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乐至站为新建车站，也是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与成达万两条高铁的枢纽站。成渝中线项目二分部副经理连正国：
3: 联络线隧道的建成，相当于为两条高铁大动脉架设了高效转换的匝道，今后来自成都、重庆以及达州、万州等方向的列车可在乐至站灵活跨线运行，折返大幅度提升了路网的韧性和调度能力。
2: 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两条高铁在乐至实现线路连通，将进一步优化西南地区铁路路网结构，提升运输效率，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并推动区域路网进一步融入全国高铁网。目前，后续铺轨及站内工程正稳步推进。
4: 城市治理既要守住文明底线，也要留住人间烟火。江西九江市柴桑区近期试点推行潮汐摊位管理模式，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既解决了占道经营的城市管理难题，又方便了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5: 清晨六点，当城市还在渐渐苏醒，九江市柴桑区沿河南路已经热闹起来，一排排新鲜的绿色蔬菜、各色瓜果整齐地摆放在划定的区域内，菜农们热情地招呼着来往的顾客。这里就是柴桑区新近推出的潮汐摊位便民早市，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占道经营的重灾区，环境卫生脏乱差，交通拥堵问题突出。为了破解这一城市管理顽疾，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创新推出了潮汐式管理模式。按照规定，每天早间六点到八点，周边的菜农可以在划定的区域内免费摆摊经营。八点一到，大家准时撤摊，环卫工人随即进场清扫，不到半个小时，整条道路就能恢复整洁畅通。菜农黄之强：
6: 以前在这做生意，城管来了我们就跑啊躲啊，现在这个城管规定的超级单位有时间有地方，不用不用跑啊，生意可以做安心的。
5: 菜农刘香怡：
7: 固定下地方等我们卖，也不收费，一天有时候卖百把多块钱，现在的政策很好。
5: 像刘大爷这样受益的自产自销菜农不在少数。据了解，柴桑区目前已经在沿河南路、惠民巷两个点位设置了近百个免费的潮汐摊位。这些摊位不仅让菜农们有了稳定的经营场所，也让周边市民买菜更加方便实惠。居民维斯：
8: 以前这里早上乱糟糟的，走路都堵，现在摊位整整齐齐，买菜方便多了，早上出来走一走，买买菜心情很好，感觉城市更有温度了。
5: 从过去的一刀切式管理到如今的疏堵结合，柴桑区的潮汐摊位模式找准了城市管理与民生需求的平衡点。九江市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干部王毅：
9: 我们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在保障市容秩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的需求，早高峰期间允许适当扩展摊位，非高峰时段引导有序收缩。
5: 从无序占道到有序疏导，从管理难点到民生亮点，江西九江以潮汐摊位这个小接口，坐实了便民服务的大文章。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店。
7: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2: 始终如一，
13: 始终如一。
1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其实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3: 大家好，我是子君。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工、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比较少见了。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2: 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5: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6: 没错，
5: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6: 点到为止了。
4: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为军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5: 特种钢的钢箱。
6: 没错，
5: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4: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
5: 来自于京西什么什么北京有限公司，
6: 这地方敏感呐。
5: 此款酒只给于京西。
6: 没错，
5: 有哥问，那京西到底啥意思呀？京西宾馆它是北京比较牛的一个宾馆。
4: 主播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用导航软件搜索该宾馆，强调其不对外开放，以彰显神秘。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备战白酒正面标注五角星图案。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
6: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都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7: 小批量勾调的30年五星级的酒体，
4: 与备战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强调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暗示该酒具有特殊背景。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殊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8: 这个酒就是自少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吗？一号窖池就连大飞天用的都不是一号窖池吧。
4: 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供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9: 到手价全部599，整箱六盒，三个数啊，这个不再说了啊，再不需要一个小时我也不给啊。3、2、2，下车。
4: 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除了上述主播，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

0: 其他直播间频频出现。
1: 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军台、金总一号等所谓特工酒的乱象，很快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那么这些特工酒在哪里生产，产品质量又如何？总台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这个案件的查办过程。
0: 趁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工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贵州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酒类市场监管科科长何刚，
2: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核实查封。当时采购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0: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桥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0: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何刚说，
2: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是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0: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金总一号和备战两款特工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贵州省仁怀市市场监管局执法四中队队长彭文金，
3: 酒厂它是清楚这个特工酒、专供酒这一类违法违规产品是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的。
0: 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3: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0: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的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工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贵州省仁怀市市场监管局茅台分局局长陈敏：
4: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厉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儿呢？
0: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鹏：
6: 在我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涉案的品种繁多，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0: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局长黄新芳：
7: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1: 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究竟怎么样呢？
8: 53度的纯粮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无醉酒体，
9: 这才是大直观杀纯粮，微微放放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8: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贵州省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副院长朱丽：
10: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啊，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啊，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0: 据了解，这些特供酒品评时都能明显感受到酒精气味和额外添加的香气。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三处处长曹鑫：
11: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实际上已经形成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 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

0: 道德底线。
1: 除了暴力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党政军元素。他们还将注册地、生产地、经营地、发货地故意分离，跨省流窜作案，企图让监管部门抓不着、摸不透。针对这些新特点，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2: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1: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范春光说，
2: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1: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7家平台企业，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已经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
3: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
4: 最后，市场监管部门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广大消费者认清本质，切勿轻信。如果发现相关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
3: 近日，安徽亳州的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引发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不少网友的关注和担忧。但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段视频实为自导自演的摆拍。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5: 安徽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张店派出所民警在网上巡查时发现，辖区居民张某发布了一段其朋友被人殴打的视频。
6: 你喝吧，你喝
7: 先打一下。
6: 啊，你喝
7: 我吧，
6: 我不喝。
7: 你喝吧。
5: 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其中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张店派出所民警郑国光，
8: 我经过

0: 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1: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张店派出所民警郑国光：
0: 事发当晚，张某为博眼球赚流量，使用道具酒瓶表演被砸头部的戏码，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 警方郑重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触碰法律红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浪费警力，更可能让自己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请广大网友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请及时举报。
2: 据总台记者了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5: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6: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5: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7: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8: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5: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9: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5: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0: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5: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1: 在这个星球上，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欢迎收听。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外交今年播出零关税到青奥会，中塞合作提速前行，专访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李志刚。
5: 制作门槛高， AI 痕迹重，版权难确权， AI 加影视如何破局跑出产业加速度。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今年下半年，第四届夏季青年奥运会将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系列赛事。塞内加尔也成为非洲大陆首个承办奥林匹克赛事的国家。
2: 今年恰逢中国与非洲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体育正成为连接中非民心、推动交流互鉴的特殊纽带。在青奥会场馆建设、武术培训、物资保障等方面，中塞双方开展了哪些合作？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举措一个多月来，给塞内加尔带来哪些利好？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零关税到青奥会，中塞合作提速前行，专访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李志刚，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西部突出部位的最西端，素有西非门户之称，渔业、花生、磷酸盐出口和旅游是塞内加尔四大传统创汇产业。中塞自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合作不断取得进展。2024年9月，法耶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共同擘画新时代中塞关系宏伟蓝图，并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引领中非关系进入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4: 李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塞内加尔驻华大使近日在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相关主题座谈会上表示，中国15五规划不仅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也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带来启发。15五开局之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政策举措。李大使，您认为这对中塞贸易结构、塞内加尔农产品对华出口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利好呢？
5: 2026年也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中非友好历经国际风云考验，展现出了强大的生机活力和韧性。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引领中塞、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作为非洲的真朋友、好伙伴，是真心诚意的将自身发展过程之中积累的真本事、好经验、好做法拿出来供非洲朋友去借鉴，供他们去探索，也帮助他们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我来了之后啊，有1年多了，很多当地的朋友都向我表示，15五规划是了解中国发展的百科全书，也是搭上中国发展机遇的高速列车的一个重要契机。当前我们都知道，塞内加尔政府也在落实塞内加尔二。

0: 愿景、国家转型议程、实务规划，特别是零关税这些重要举措，也将为中赛携手推进现代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我们过去的一年，中赛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2亿美元，这也是我们连续第二年成为塞内加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今年的前四个月，中国从塞内加尔进口的花生油同比增长了227%。有不少中国企业和塞内加尔企业，他们都看准零关税政策的契机，都要互相的嵌入对方的产业链、价值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的企业也带动了当地民众就业和发展。未来我们在塞内加尔也看到有很多的特色产品，比如说这儿的猴面包果、洛神花、滴答果，这些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有很大的潜力进入到中国14亿人的寻常百姓的家中。
1: 塞内加尔国家足球队几天后呢，将在本届世界暨青年奥运会的场馆建设、武术培训还有物资保障等方面正在与赛方密切合作。那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塞内加尔是一个热爱体育的国度，足球尤其是塞内加尔的骄傲。我们期待特兰加雄狮队在本届的世界杯赛场上有优异的表现。今年呢，既是非洲和塞内加尔的奥运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从达喀尔成功申办青奥会以来，中国从场馆建设、开幕式组织、绿色办奥等各个方面，我们和塞内加尔的政府、青奥组委等各个部门开展了密切的合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共同落实好中赛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青奥会武术项目首次纳入正式比赛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武术也深受塞内加尔人民的喜爱。我们今年3月21日首个国际太极拳日，我们和塞内加尔的武术联合会共同举办了银青奥百人太极中赛太极拳展演活动。通过太极这一跨越国界、跨越数千年的文化符号，我们推动了中非文明之间的对话。此外，在达喀尔市有一条滨海的景观大道，这个地方中赛友谊健身园里的健身器材正在换装，我相信这也将使达喀尔这座青奥之城的中国元素更加的丰富多彩。同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也期待达喀尔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青奥会。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今年4月啊，法耶总统签发授勋令，授予中国第20批援塞医疗队全体队员国家雄狮勋卫团骑士勋章。那么目前啊，第21批援塞医疗队也正在开展义诊。李大师，中方医疗队在援塞过程中有哪些感人的故事，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去年和塞内加尔政府共同庆祝了中国医疗队援塞50周年。50年来，一批批的医护工作者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缺医少药的塞内加尔民众进行了全方位的诊疗，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的赞誉。很多当地的朋友啊，他们都把中国医生当成了亲人。今年法耶总统授予了第20批援塞医疗队全体队员国家雄狮勋卫团骑士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医生、中国医疗队他们做出的卓越贡献的高度认可和赞赏。最近来自福建龙岩的第21批援塞中国医疗队，他们刚到达喀尔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深入高温干旱贫困的内陆地区，踏上了义诊之路。在得知到中国医生来巡诊的消息之后啊，有很多的当地村民凌晨就起床出发，徒步好几个小时赶到义诊的场所来就诊。这一次义诊，他们原计划是治疗160多位病人，但实际上面有600多位病人得到了治疗。全天高强度的接诊，队员们轮流的休息，即便嗓音沙哑仍然坚守岗位，他们只是为了让远道而来的群众不要白跑一趟。义诊结束以后，当地群众又列队

0: 唱起了当地的歌曲，为他们送别。塞内加尔的外长里昂特别向中国的医疗队发来了感谢信，表达谢意。援塞医疗队可以说是中塞友谊当之无愧的金色名片。
1: 嗯，塞内加尔在西非自区域的影响力呢不断上升。那么中方如何看待塞方在西共体非盟中的作用，以及中塞在多边场合的协作呢？
0: 面对当前的中东战事外溢，带来了一系列的石油危机、粮食危机，还引发了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非携手应对中东局势外溢挑战的三点意见，得到了包括塞内加尔在内许多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塞内加尔全力支持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率先成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首批创始成员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面给予中方明确有力的支持。塞内加尔是非盟创始成员国，他也将担任2026至2030年西共体委员会主席国。我们相信塞内加尔将继续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带动次区域国家同中方一道努力，为促进非洲一体化、加强全球南方团结协作、携手共建人类命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中非和中塞力量。
1: 嗯，好的，李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
4: 全面行业转型的一系列现实考题，究竟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十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5: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当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4: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6: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两三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啊，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4: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7: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

0: 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1: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2: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3: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4: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1: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5: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荧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的算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数据标注也是要非常的精细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给个人用户、给 C 端用户的，它不是给电影工业使用的。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早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6: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

0: 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欣、依晨、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是虚长息，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叨。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画店活力调频。
5: 大磊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到知道真系落雨，先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

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敌将李崇进截杀赵匡胤，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被陷重围。十几名宋将把这围在当中，一个个虎视眈眈的盯着，只要赵匡胤一声令下，将他碎尸万段。李崇进很聪明啊，心中暗想，赵匡胤是走贼运呐、啊，他是绝路逢生，我要和他们交手打不过他们，我不是死就是得被俘，真要被他们活捉受尽凌辱，还不如一死呢，也罢，赵匡胤不死我死。想着说道，姓赵的，你们不够英雄，以多取胜，以众欺寡，我甘被下风，叫你们杀死不如我自裁，成全我留名后世，我李崇进和大周共存亡。说完大枪一吊个，枪头对准自己的咽喉，他又自杀。赵匡胤一见，急忙呼喊李崇进，等等，你先别死，我有话还没说完。李崇进把枪拿下来了，赵匡胤，为什么不让我死呢？你有什么话说？李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好死可不如赖活着呀、啊！哎，你一死，抛妻子、闪爹娘、家中老少，何人照看？莫不如选一条生路啊！我明白，姓赵的，你是想叫我投降归宋，对不对？非也，我大宋朝有的是贤臣武将，不差你李崇进一个人。你自命不凡，我赵匡胤还没把你看在眼里。那我李崇进明白了，你是想抓活的折磨我，报刚才我骂你之仇，对不对？错了，你是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意。我赵匡胤办事光明磊落，不会向你鼠目寸光。那你想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我想放你走。别看你刚才刺杀孤王，现在你身陷胡囵，性命在我手，看在老主爷郭威的面上，看在柴王妃赠我佛手香囊之情，饶你不辞，望你闭门思过，别再和大宋朝为仇，得在醒悟可以找我，我保你高官厚禄，不愿做官可回归故土，各守田园，比死不是强之百倍吗？这个李崇进听了这番话打个愣神，姓赵的，你真放我走？对，呵呵，我可不领情啊，我们是前世冤家，今日对头，你要是不杀死我，将来我要找你报受辱之仇，不如你现在杀了我，免去后患。这番话把高怀亮可气坏了。哎，姓李的，你好不通人情，我家主公有好生之德，留你一条狗命，你夹着尾巴快跑得了，再有多说我杀了你。哼，大英雄视死如归，怕死我就不来了，你杀吧。好，高怀亮明枪要刺，赵匡胤急忙拦住，高将军听，不要和他要死人一般见识，转身又和李崇进说，今天你说什么我也不杀你，下次碰上再有如此无礼，定斩不饶，走吧。好好好，算你开恩积德，叫我走行，我的军卒可以带走吗？可以。李崇进一转身，啾，打了一声呼哨，聚集没死的残兵，把孙延、吕武的尸体放在棺材内，准备拉走。罗彦熙叫当兵的把棺材头上写着赵匡胤名字的纸条，刺啦给撕起来， 李崇进带领残兵败将撤走了，转眼拐过山环，无影无踪。罗彦喜急的又跺脚又捶胸啊，万岁呀、啊！这小子杀了我们两个人，把我也给杀伤了，咱们得报仇，把他抓住啊！哎，贤弟呀、啊，能容人且容人，我们兴的是仁义之师啊。他那边不也死人了吗？咱们虽然死人，他也死了，讲的什么报仇，讲的什么敌长对立，冲着周主柴荣我们王兄的面上也不能杀他。那下次碰上呢，下次他再和我们为仇，定杀不饶。我想不通，贤弟呀、啊、你吃千屈吃万屈，吃在英雄身上，快包扎伤口休息去吧。哎呀，罗彦喜气的学马先走了。张光远伤势很重，军卒把他扶下马，用软榻抬着，调治好伤口回营去了，把周豹和李通尸体收敛起来，打扫战场，刚要回营，就听山环那边众将抬头一看，哟，李崇进又回来了。高怀亮、史奎等人马望前蹄，用兵刃横住去路，站住！李崇进，你又来干什么来了？送命来吗？众位将军息怒，我有下情回禀。李崇进甩镫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将军，请转告你家主公，我李崇进感激他不杀之恩，赵匡胤大仁大义，更上有道之尊，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我是周朝老臣，不能辅佐宋主，我回搜查官安排后事，我一定对得起你家主公赵匡胤。说完上马飞奔，扬长而去。就这几句话说的众将心里热乎乎的，心里暗暗佩服万岁宽宏大量，感化敌将。是啊，真若李崇进能给我们帮忙，可省了大事儿。赵匡胤也听到了，冲着远处高喊，李将军望你好自为之。哎，我知道喽。说完高怀德保着赵匡胤往回走，一路上他君臣边走边谈，遇见李崇进的事儿。高怀德说，万岁啊，可不是我埋怨你啊，你哪能自己出来呢，这有个闪错，我们担当不起呀、啊。哎，朕你之错，今后必改。他君臣说说谈谈，来到了营门，军士苗从善领人门外接驾。到了次日，为周霸李通举哀，赵匡胤亲自调集厚礼成殿，准备了灵车，派军卒把灵车送回原郡涿州。因为周霸李通阵亡啊，就在这无名山外歇兵三日。三天后，大队人马起兵，兵奔朱察关，离城还有十里，远远就看见了先锋官胡延凤的营盘。胡延凤带着偏将副将接驾，把大家让到营内。赵匡胤询问战情，胡延凤说，我军倒在关外，连日讨战，朱察关高悬免战，强攻伤亡太大，所以至今没和敌将交锋。赵匡胤安慰他说，胡延将军不要着急，慢慢再想对策。高怀德说，这所关的主将一个叫刘孝，另一个就是李崇进。万岁，你对李崇进恩重如山，按道理他该县官投降，可是到现在为什么没动静？赵匡胤说，这所城主帅是刘孝，李崇进是借地牺身，帮虎吃食。

没有职权，说了不算数，怎么另想别策？他君臣计议，外边军兵安营扎寨，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天光刚刚放亮，就听朱砂关外闹闹闹，号炮连天，人还马上，城门吱呀呀分为左右，一哨人马来到两军阵前，门旗连闪一阵，标旗闪在两旁，帅的旗上一员大将带着丝缰讨吊阵，谁呀？正是朱砂关的主将刘孝。刘孝为什么今天才出战呢？前面书我交代过，他和李崇进定过计，一个伏击赵匡胤，一个死守关城，所以高挂免战牌。干嘛？他等着李崇进呢。没想到李崇进伏击失败了，领着残兵败将抬着棺材回来了。刘孝大吃一惊啊！哎呀，李将军，这是怎么了？李崇进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哎，惭愧呀，惭愧，我乃战败之将，不能为你出力。我在城内等你几天，你速派人请援兵，好保住朱砂关。我帮不了大忙了。”刘孝不服，要和宋军决一死战。李崇进百般相劝，你不要以卵击石。刘孝二心不定，迟迟不肯出城。昨天晚上，南城的军士于洪派人送了一封信。刘孝打开这封密信一看，当时心花怒放，胸有成竹。他按照于洪的安排整忙了一夜，闹得城内鸡飞狗咬，人喊马叫。今天早晨出兵要会会宋将。就这么，刘孝带领两千人马来到城外，过了护城河、海河吊桥，二龙出水，分为左右，高喊宋兵，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你家督察官大帅刘孝讨敌要阵。宋营的南旗官急忙跑到帅帐报：启禀元帅得知南唐兵将讨吊阵，请元帅派兵出征。在他再报是南旗官下帐去了。军士苗从善心中犯疑，城中刘孝多日不战，今天为何讨敌呢？是否其中有诈？想这儿，他看看赵匡胤，又看看元帅高怀德。赵匡胤说，我们发来倾国之兵，还怕个小小朱砂关的元帅吗？孤王亲临前敌去会会唐将。高怀德人也万岁啊，你可别去了，万一有人闪错，我们救你都来不及呀、啊、还是我亲自出马。话音刚落，先锋官呼延凤来到帅案前。元帅，末将未能打开关城，有负圣恩，今日敌兵量会，正是立功的机会，请元帅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出马会战敌将。好，胡延将军，给你三千人马疆场交战，本帅给你亲自观敌，末将遵令。胡延凤答应一声，下了帅帐，来到了外边，吩咐一声，来呀，备马开枪，响炮出兵。就听着当当当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宋兵宋将如猛虎下山一般来到疆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胡延凤在先锋旗下带住征军，于闪目一瞧，哟，迎面的帅子旗下停着一匹白龙马，马上之人银盔素甲，外罩白罗袍，二十多岁，面色淡金，浓眉大目，额下微须，两眼有神，手擎亮银戟，威风凛凛，杀气逼人。仔细看呢，认识，正是下战书的刘孝。胡延凤一马当先，冲到最前，请问对面的将军可是刘孝吗？那刘孝离开队伍，催马来到胡延凤的近前，二马对头，急忙答话，俺正是朱砂关的主帅，你是何人？吾乃

宋朝武德皇帝驾前成臣，元帅高辉德麾下调遣，你家先锋官福姓呼延，单字名凤，号叫宋廷。啊！刘孝一听呼延寿亭这几个字，不由得战马倒退数步，上下打量一番。为什么呼延峰的名声太大了，是大宋朝开国元勋，谁不知道胡杨高正就有呼延峰，老杨家归宋都在呼延峰的后边。呼延峰啊，当初是保河中晋王刘宠的，是刘宠的兵马大帅，镇守太原。赵匡胤保大周的时候，曾经下河东打过太原。呼延峰有勇有谋，治军有方，用兵如神，赵匡胤攻打多次都没打开。后来刘宠信宠奸臣丞相欧阳方，赵匡胤买通欧阳方，欧阳方倒卖太原城，赵匡胤就想笼络人心，他把火山王杨滚那先收过来了。杨滚和呼延凤是好朋友，交情很重，由杨滚劝呼延凤投明主保真君，刘宠大势已去，呼延凤无奈才撤兵太原失守，刘宠递降书纳顺表称臣。赵匡胤大得全胜，向刘宠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带走呼延凤，将呼延凤带至京都汴梁。刘宠打了败仗，万般无奈，忍疼割爱，把呼延凤送给了赵匡胤。就这么，呼延凤归了宋。这件事，南唐文武群臣都知道，所以今天呼延凤一报名，刘秀大吃一惊，不由得定睛观瞧，眼前这位轰轰烈烈的英雄，年过四旬，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头戴青铜盔，朱缨倒洒，搂海带密排金钉，背上飞八杆护卫旗，走金边下金线，上绣金龙，绿缎的飘带，下吹金铃铛，旗面上有五个大字，智仁信勇忠，上身穿青铜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探甲丝绦五谷凝成，两肩头吞口兽，兽面吊铜环，两副真裙密排青铜钉，挡护体遮马面，青中烟上绣团花，虎头战靴牢扎青铜凳内，绿罗袍半披半挂，征裙上绣的蟒翻身龙探爪，边绣灵芝草，胯下压骑甘草黄的黄骠马，马脖子上挂着九颗威武铃，这匹马风尾乱炸，昏昏之叫，这有腾云驾雾之势。走兽湖内插着丢灵剑，杀鹰带装宝头弓，肋下悬三尺杀人剑，两手擎虎头战金枪。往脸上看，面似古月，双眉入鬓，二目如灯，高鼻阔口，耳大有轮，一表人才，这是头上有千层的煞气，眼前有百步的威风。刘孝看罢点点头啊，真乃英雄也，可惜保了大宋啊，要保我们南唐，何愁不灭大宋啊。想着这，他挂上银戟，抱拳当胸，呼延老将军刘孝有礼了。呼延凤点点头，刘将军，在汴梁军舰上我见过你，看你外表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碎的人才，为何要保李煜呢？那李煜近女色，误朝政，屡次清兵，为夺江山，不惜生灵和财产，早晚必败。你认识李崇进吧？嗯，认识，他是周朝忠臣，和我共守朱砂关。招啊！李崇进使最心机，设埋伏于无名山内，又暗算我主，最后如何呢？伤了两员将，死了军卒，身陷重围，是我主有好生之德，放他逃避，不然早做他乡之鬼。我劝你。

有其名啊，你是汉朝老臣，右投大宋，反无常，万人唾弃，我和你交手有失身份，我想会为带尖儿打得带冷的，你回去叫高怀德出来，叫赵匡胤见我。几句话骂得胡延凤面红耳赤，刘孝小如此，你懂什么？良臣择我而亲，良臣宰主而食，我归宋是奉了河东刘王的军命，一手托两家，既保汉又兴宋，我乃忠义之士，其中尔等羞辱，看枪！说完双脚踹蹬，马往前摔，是鸣枪见速。刘孝不敢大意，举枪接招，封出呼延凤的金枪，二马作蹬，分为南北，这一招是虚打，互相试试力气，暗自学马，正式交战。一条枪一杆戟，上下翻飞，两匹马盘旋疆场，一个好比蛟龙出水，那一个好似猛虎下山，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是杀得尘土飞扬，天昏地暗。这阵啊，元帅高怀德保着皇上已来到疆场，离营门不远的地方停下了，左边有元帅保护，右边是军士苗从善，其他几位王爷侯爵在前后左右护驾。赵匡胤手打梁棚，拢目观瞧，见呼延凤和刘孝打得难分难解，一时分不出上下。赵匡胤是行家呀，一看老将呼延凤力大枪沉，出手不凡，那刘孝几级马快，急如闪电，这才叫棋逢对手。嗯，太好了，我有个呼延凤，再有个刘孝多好。哎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着谁我都心疼啊，不能打喽。想着说，哎，高爱卿啊，快传令，叫先锋营的人鸣金收兵，请呼延将军休息片刻，寡人要见刘孝。哎，万岁，你见他干嘛呀？哎呀，这刘孝我太喜欢了，他能投降多好啊。哎呀，我的万岁，你看谁好就叫谁保你呀、啊、那刘孝死心塌地的保唐王，能保你吗？哎，你甭管，我去看看。哎，不能去，你过去刘孝要是下毒手，我们敬你来不及呀、啊、我也不是白给的，万岁你忘了李崇进接杀的事吗？那天我是没带营守的兵刃，我要是带着盘龙棍，我也不怕李崇进。说完他催马奔疆场，把个高怀德急的搓手跺脚，吩咐高怀亮和史奎紧紧跟随后边保驾。赵匡胤冲上去了，这边鸣金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呼延凤听见鸣金锣，虚晃一招，学马闪开，回头一看，皇上来了。哎，万岁，你来干嘛？呼延老将军，先休息片刻，孤王见刘孝有重要话说。万岁可保重啊，料也无妨。说着赵匡胤来到刘孝眼前，刘将军，故赵匡胤在此，前者的京城见君一面，终日不忘，想你乃人中之杰，不该保唐，如能投宋，可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啊。刘孝闻听仰天大笑，哎呀，赵匡胤，你是做梦呢、啊、在汴梁你就劝我投降，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能保你吗？什么？我们有什么仇？你和我有杀父诛兄之仇，此事孤王不知，你父是谁，你兄是哪个呀？好，我叫你明白明白。我的父亲，我数个字说，是唐朝名将，叫刘仁瞻。哦，赵匡胤如梦方醒，他知道刘仁瞻是寿州元帅，保的是南唐豪王李璟。想当初啊，赵匡胤保周祖柴荣投下南唐。

刘仁瞻，最后打到寿州，困住城池，城内百姓饿死无数啊！刘仁瞻染病在床，昏迷不醒。就在这阵，周主柴荣派人射箭书劝刘仁瞻投降，刘仁瞻至死不降。眼看全城居民要饿死，唐朝监军使于心不忍，他想此城肯定保不住了，如果被公开要遭屠杀，不如投降保住生灵。就这么，他以刘仁瞻的名义写出降书献官投降。就在这阵儿呢，刘仁瞻不省人事，当天病故。柴荣得下寿州，追封刘仁瞻为彭城郡王，并改名清淮军为中正军。赵匡胤一听眼前之人乃刘仁瞻之后，更增添几分敬慕之心。刘将军啊，你父之死你了如指掌，可不是孤王杀的，乃成县之后病故身亡，死后还封官，怎么能说和我有杀父之仇呢？刘孝说，怎么与你无关？赵匡胤，你不带兵打寿州，我爹能有辱成精最后病故吗？死后追封那是刁买人心，我父亲是唐朝名将，用你封什么官呢？将军，你这叫强词夺理，你父病故，他寿禄已到，与公无关。我再问你，你的哥哥是谁？他是怎么死的？啊，你问这个事儿啊，好，我也都告诉你。原来刘仁瞻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忠，次子就是这个刘孝。想当初啊，刘忠随父亲镇守寿州，后来呢，赵匡胤领兵带队困住寿州城，几个月以来呀、啊，也是粮尽兵源缺乏，要守不住了。大少爷刘忠就在父亲面前讨令，说是咱们别死守了，我呀出骑兵偷袭赵匡胤的营盘。刘仁瞻说不行，孩子你年轻，你不明白，赵匡胤不好惹，你去了有危险。刘忠不听，我愿立军令状，打了败仗交出我项上人头。刘仁瞻见他儿子兴高气傲，好，你立军令状吧。就这么，刘忠出城了，到了赵匡胤的营盘，就打了败仗，损兵折将，回到城内。刘仁瞻保着儿子要杀，众将求情，刘仁瞻不允，说军中不敢不齐。就这么，为了保大唐，守住寿州城，把他亲生儿子给杀了。刘孝把一往上一说，赵匡胤受感动了，泪如雨下。刘仁瞻为国忘家，杀死晋忠，可歌可泣。可惜没有保到明主，一世英名付之东流。现在只剩刘孝一个人了，为忠良保后啊！小将军，你父兄为唐朝没落好下场，只剩下你自己了，就应该知时达物，别再找苦吃。今天孤王劝你化干戈为玉帛，化冤仇为朋友，孤要追封你父兄，还要保你位列三台。呀呸！赵匡胤，你害得我家败人亡，怎么能保你呢？今天我要为死去的父兄报仇。说完马往前撞，砰，鸣枪便刺，就听哎呀一声红光

0: 美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赵匡胤劝刘孝投降，刘孝至死不降，还想要赵匡胤的性命。他趁赵匡胤无防备之际，明枪见刺。他哪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先锋官呼延寿亭早有防备，取弓搭箭，任扣天弦，将弓拉满，等待时机。当刘孝明枪近招的一刹那，呼延寿亭松开弓弦，凋零箭射向刘秀的咽喉，刘秀的大戟出去了，胡延凤的箭也到，刘秀箭身不好，头一歪，身一闪，没能躲开，砰，正刺在左肩下，穿袍透甲扎进去了。刘秀疼得一哆嗦，抽回大戟，戟交左手，伸右手抓住箭杆，咬牙用力，砰的一声把箭拔起来扔到地上。就在这阵，赵匡胤是搏马就跑，高怀亮和史奎也保驾冲上来。呼延寿亭收起弯弓，取下金枪，迎了上来，是大战刘孝。刘孝肩上带伤，打起来可吃力了。呼延寿亭力大相沉，兵刃相碰，疼得刘孝汗珠都往下直滚呢。又打了十几个回合，呼延凤的枪又扎伤了刘孝的左腿，往皮带刺啦的一下子，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刘孝大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也！”抱脱大戟，拨马败走。呼延凤把大枪一举，三军二堂追。宋兵跟着呼延凤随后追杀，一时兵对兵，将对将，一阵的混战。南唐兵死伤无数，活着的跑奔朱砂关，宋兵随后追杀，好像风卷残云一般。呼延凤马过吊桥，冲进城门，从北门进的，从南门出去的，追出十几里地，不见刘孝的踪影，才收兵回城，搜索帅府，捉拿残余的唐将，老百姓吓得关门闭户。到了下午，城内安静下来。呼延凤在刘秀的帅府做临时的大堂，命令军卒除访安民，派军兵三五成群在大街上边走边喊：“哎！”朱砂关的黎民百姓听到，现在大宋朝兵马杀退唐朝兵将，得下关城，我宋朝兴的仁义之师救黎民出水火，使百姓免遭毒弹，尔等不必害怕，我大兵丝毫不犯，公买公卖，不杀无辜。如果违抗将令，请到帅府申冤，格杀无论呐！胆儿大的百姓都出来看看，见宋兵在街上走路规规矩矩，大家放心了。到了第二天，老百姓在进水坡街黄土店道列立两厢，迎接宋主进朱砂关，来到了大堂。高怀德打开功劳簿，给呼延凤系上头功，随后杀猪宰羊，犒赏三军。三天后，呼延凤的先锋队伍出发了，干嘛呀？抢关夺寨，势如破竹。几个月的功夫，又得下双江，兵奔寿州。这阵啊，张光远、罗彦齐的伤口也好了，身体复原，养精蓄锐，准备打寿州。寿州是南唐主要军事重镇，是吉林的大门呢，位于安徽省内，相当于现在的寿县、六安、霍山、霍邱、下蔡等地。有名的八姑山就在境内。八姑山有个典故，公元383年有个淝水之战，前秦苻坚登寿州城眼望八姑山，他看八姑山的草木摇晃，以为是进兵啊，吓得暴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指着八姑山淝水之战。 这个寿州依山靠水，易守难攻。赵匡胤投下南唐，困寿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打开，后来是人家县官投降才免去战斗。今天要打寿州，要做好充分准备。大队

离城30里安营下寨。现在寿州元帅姓白，叫白杰，有个外号叫立地金刀，此人惯使大刀，杀马骁勇，刀马纯熟，听说宋兵抢关夺寨，势如破竹，心中忐忑不安。这阵南齐官来报说宋兵离城30里地安营下寨，白杰气贯斗牛，趁他们内出未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就这么，白杰顶盔挂甲，罩袍书带，收拾利落，点齐1000人，冲出寿州城，杀奔宋营。宋营军都早就看见了，给胡延凤送信。胡延凤大怒，两队出兵，二阵对垒，特工明信化不投机，动了起来，俩兵帮兵帮一阵的猛战。胡延凤施展平生本领，金枪使出36个翻身，72个变化，大枪吞吐撒放，真是神出鬼没。白杰大刀分开门路，一招一式，刀光隐影，变化无穷。胡延凤心中赞赏，此人刀法如神，不愧叫立地金刀，我得小心交战。两军阵金鼓大作，杀声震耳，神鬼皆惊，令人胆寒呐。两人大战30个回合，难分高低。胡延凤着急呀，怎么赢他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着招数缓慢，力量减弱，给白杰个错觉，好像是力气不足。白杰脸上露出微笑，啊，到底是岁数大了，有猛劲儿无长劲儿，我再使几招准能取胜。故此唰唰唰，刀招见紧。胡延凤见他中计，故意大喊一声：“某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也。”说完，拨转马头，往下就败。白杰不放啊，老王，留下人头再走。打马如飞，追着顶。胡延凤双手托枪，可是假装败走啊，两耳听到白杰的马蹄声，偷眼从腋下往后观看，见白杰战马越来越近，很快追上，马头相连马尾，立即引导白杰举兵刃，一个鹤立劈山，唰往这一劈。忽然胡延凤不见了，白杰一愣，哎，怎么没了呢？哪知道他这招往这一落的时候，胡延凤马一打横，往旁一闪，躲开了。就在这同时，两个人战马成了平行，只是一个马头向南，一个马头向北，人随战马到了左边，这一躲开，白杰劈空了。他刚打愣神，猛然胡延凤大一声看枪，一个凤凰环朝，大枪扎过来了。白杰躲闪不灵，正扎在胯骨上，金枪的噪音里暗藏着钢钩，撒了一下子，钢钩一搭，出了3道血槽，哪道都有7-8寸长。哎呀，把个白杰疼的大叫一声，是拨马就败。南唐兵将立刻偃旗息鼓，进了寿州城。这伙人呢，就像雨打芭蕉，风吹落叶一般，狼狈不堪。胡延凤随后追赶，很快得了寿州，砍掉唐朝大旗，换上宋朝旗号。又派人给元帅送信，胡延凤追杀到天亮，也没找到白杰。曹彬在城内处理善后。等到了次日清晨，高怀德保着皇上来到寿州城下，给胡延凤记了大功。赵匡胤说：“既然城势已得，咱们进城吧。”军说：“不行，军兵太多了，进了城怕骚扰百姓。另外，这个城得的太容易了。”寿州是他们的军事要地，怎么这一阵就得了呢？到城内搜查，南唐兵伤亡很小，只留下几十具尸体，又抓住几个受伤的军卒，从这些人嘴里得知，立即金刀白杰早有准备，把家眷、衣物和辎重3天前就送走了，连当兵的家眷也送出寿州，其他事一概不知。高怀德不敢大意，在城外保护圣驾住了5天，也没动静。赵匡胤着急啊，军师啊，元帅啊，你们疑心太大，这
州没费力量，是因为当年我们把他们打怕了。那些乌合之众见利就上，无利就散，咱们赶紧进城歇兵马，好准备打金陵啊。苗崇善满心不乐意，不敢说，因为什么呢？赵匡胤是皇上啊，出口为止啊。论私情，苗崇善的父亲苗光义是赵匡胤的朋友，自己又乍到军中，不好驳赵匡胤的面子，只可低头不语。就这样，高怀德也拗不过赵匡胤，保着他进了寿州，军卒扎在城北面，把大帅府改为行宫，由赵匡胤住下，把州衙的公堂改成白虎帅堂，众将住在衙门里，四门派兵严加防守，贴住皇榜安民，老百姓开始害怕。后来哎，安顿下来了，连日来他们君臣鞍马劳乏，进了寿州，喝完进宫酒，倒头便睡呀。天交三更，正在人们睡得最香的时候，突然寿州城外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四面八方炮声隆隆，叨叨叨的咚咚，叨叨叨叨。一夜之间震耳欲聋啊，城里人在梦中惊醒，老百姓披上衣服趴门缝往外看，当兵的拿起兵刃等候将令。赵匡胤一激灵，翻身坐起，哪位亲家在？今天晚上值更的是史奎，万岁臣在。何处炮响？是寿州城外。为什么炮响？臣不知，快随孤到大帅府。说完更衣敬业，到外边上马，打马如飞来到帅堂。高怀德等人早在堂上等候，大堂上灯火通明，众将官盔明甲亮，睡意全无，列立两厢，塞耳细听城外动静。高怀德手扶剑都，双眉紧皱，心是苗崇善坐一旁，忧虑重重。赵匡胤不用军中禀报，就来到了堂上，众将急忙施礼。赵匡胤摆摆手，重情连礼。高怀德吩咐来人给万岁搭座，离帅案不远。赵匡胤坐下。元帅，城外炮响，何处发来兵马？微臣已派人去打探，万岁不用担惊，静候回音。好吧，就在这阵儿，城外营中的旗牌官进来报告，启禀元帅，大事不好，唐朝大将林维善和护国军事老道于洪发来40万大军，现已包围寿州，我城外营盘危在旦夕，请元帅定夺。好，严加防范，再怕再报。是，旗牌官下了帅堂，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赵匡胤现在后悔了，听苗崇善的话哪有今天，现在被困寿州如何是好？哎呀，军师怎么办呢？万岁，还是微臣无能，没能料到他们困城，后悔药没地方买，等天亮咱们到城头观敌，再想对策。嗯，言之有理，君臣一直坐到天光放亮，大家来到了辕门外，各自上马奔东城，顺着城马道上了城墙，纷纷下马，众星捧月保护赵匡胤。赵匡胤身靠护心木栏杆，手扶垛口，往远处观看。只见正东方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刚刚扎好营盘，连营挨连营，大寨挨大寨，是一眼望不到边，真好比层层海浪。君臣从东边转到北边，是一望无际的连营，四个营盘就在城下，叫人家连营一比呀，没有了。君臣又转到西面，西面的敌兵正在平高建矮，挖战壕，拉鹿角，支帐篷，那些军卒如生龙活虎一般。他们又转到了南边，到南边一看，比其他三面呢威风多了，迎面是高大辕门，门前一杆大豹旗，有3丈多高，火红金顶，细黄旗。

红火焰，蓝飘带，白月光，绣黑字，上写三支司令，中间斗大一个林字，阳盘扎的，内暗五行，外暗八卦，条条有劲，出入有名，横平竖直，十分整齐。高怀德看罢点点头啊，南面是主帅营盘，冲他扎着大营，可见这位林元帅熟读兵书，善晓战策，如今四面连营，好几十里地把寿州困在当中，怕的是凶多疑少。唉，我打了一辈子雁，今天让雁牵眼了，用了一辈子兵，今天倒叫人家困住了，此事当如何处置呢？原来自从赵匡胤发兵南唐，元帅林文善就和军事老道于洪商量，怎么能胜宋江。军事于洪说，只能制胜，不可力敌。那赵匡胤刚刚出京，锐不可挡，我们有天大的本事也抵抗不住，不如以逸待劳，放弃关城，将兵集中在八公山内，先让赵匡胤尝点甜头，数月之后他的军卒疲乏，将官轻敌，将他们引至寿州，到那边除其兵，兵困寿州，赵匡胤没有防备，打他个措手不及。城内粮草不多，那能吃几天啊？也就两三个月就得挨饿，当兵的一挨饿就得抢劫，老百姓要挨饿，准恨赵匡胤。他十六民心，十六军心，军卒互相残杀，不打自乱，然后我们再攻城，定能大获全胜。元帅林文善听完大喜呀，给各个关口送信，能打则打，不能打赶紧退到八公山。所以刘孝和李崇进在朱砂关实力，不再恋战，弃关而走。立地金刀白洁也是如此，故意的让出寿州，带兵进了八姑山。这些人先后进山见元帅林文善，林文善安慰一番，叫他们养伤治病，不久伤口痊愈，加紧练兵。那林文善又到处选拔良将，集中到山内，准备兵困寿州，同大宋朝决一死战。这座八公山呢、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养兵的好地方，周围设防，因为宋兵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所以没能发现。在赵匡胤军队入城之后，林文善带领唐朝清国兵马困住寿州。现在赵匡胤还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呢，君臣呢蒙在鼓里呢，在城头上观战。赵匡胤问高怀德，元帅啊，寿州被困，这可怎么办呢？万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两国交战，啪啪过甚。到南方以来还没打过仗呢，今天呢叫大家过过瘾，你就放心吧。你别看高怀德这么劝皇上，他心里一点别人没有啊，小声的问苗从善，军师，此事如何是好？元帅，快把城外的兵马撤进城内，免得叫唐兵偷袭吃掉。好，我这就传令。军师啊，这可是一场硬仗啊。我明白。他君臣正在议论，哪知道人家南唐亮兵了，正南方响起九声大炮，一群马杀向寿州城下。赵匡胤、苗从善、高怀德傻目一看，只见迎面来了一支马队，马上将官盔甲甲亮，手持兵器，当兵的高手大旗，这是大旗好像高丽丽，小旗压在牛毛里翻，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熊旗、飞铁旗、八卦旗、任雕旗，左右两杆门旗，当中高挑帅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年龄在个四十八九岁，跳着马，平顶身高过丈，肩宽背厚，重大腰圆，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两刀扫帚眉，钢眼狮子鼻，火盆口，大耳垂肩，满脸刚须，

头戴边铁打造荷叶盔，迎门七颗红龙球，身穿乌金龙鳞甲，护心镜亮如明月，盼甲丝绦露金穿成，飞虎战裙挡住湖中央，豹皮靴斜插冰铁凳，卑躬带剑泪下悬刀，胯下压七匹青鬃兽，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威风凛凛杀气冲天。书中交代，此人正是南唐元帅无敌大将林文善，左右有十二员飞虎大将，这些人攥着拳头，瞪着眼，拧着眉，咬着牙，筋着鼻子，好像要把寿州城吞下去似的。林文善看见城头有人，打马入背，直奔护城河。军兵一见，齐声高喊：“哎，敌将莫往前进，再往前来，我们要开门放箭喽！”接着啪啪啪，箭似飞黄，射向林文善。林文善毫不在意，用大刀搏打凋零，倒退数步。一、二，手上的军兵报给你家元帅，就说无敌大将林文善，请他出战。我们天下我们后退，我不跟你回一声好。马回去了。可是高怀德听得清清楚楚，跟赵匡胤说：“万岁，你下山休息，微臣出去应战。”哎呀，爱卿，我给你观战，你要多加小心。知道了。高怀德留下苗从上和史奎等人保驾，余者下乘马道，各自整盔斗甲，准备出征。高怀德点齐三千名军卒，放了十二声大炮，城门开放，铁叶双飞，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飞过吊桥，裂开队伍。高怀德一马当先，冲出队列，来到疆场，双脚扣凳，战马咯噔带住。南唐元帅林文善高声喝道：“嘿，宋将贵姓大名？”“俺乃大宋朝驾前丞臣，官拜东平王。你家兵马大帅高怀德是也，你可是林元帅吗？”“俺林文善。”“高元帅，我久慕你的大名，名满中原，威震天邦。听说你高家世代战鹰，善会用兵，听说你熟读五四兵书，用兵如神，要把你比作列国四大名将齐简蒲。我总想会你一会，今日相见才知道啊，嘿嘿，文明别见面，见面更稀松啊。闹了半天，你是个不学无术的蠢材，本帅略施小计，就把你君臣困在寿州城内，你算得什么元帅？难道不懂得空城落入，不懂得君不入险地，不懂得诱敌之法，这点浅薄的道理你都不懂？嘿嘿，真不如我军中的火头军马夫啊！俺今日神兵天降，还不束手奋擒？高怀德听罢，面红耳赤。林文善，你不要高兴太早，用不着幸灾乐祸。今天就算我高怀德识算被困寿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常言说得好，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胜败乃兵家常事，有什么叫你耻笑的？我大宋兴的是人日之师，百姓爱戴，军心所向，没有战不胜的难关。我到底林元帅你的，可惜呀，你白活世上，你连眉眼高低都看不出来，你还叫人吗？啊，你敢骂我，我怎么看不出眉眼高低了？我来问你，唐王李是什么东西？不理朝政，荒淫酒色，不管百姓疾苦，为了自己的皇位大举进兵，损兵马，耗钱粮，劳神思，耗气血，日费斗金，民不聊生，天仇人怨，将来叫外人唾弃，骂名千载。我主武德皇帝登基以来，四海威名，万民乐业，兵礼南唐，宽宏大量，许他养兵，没想到你作孽多端，加害我君臣，将我主困在寿州，休怪本帅大开杀戒，这是你祸由自取啊！高怀德，你张灵牙雷神，无理狡灵，可惜呀，没用，你就是有张翼之舌，管仲之口，也保不住你们君臣的性命。来来来，

0: 呸！高怀德收起兵旗令箭，准备要交战。大将史彦超催马上阵，高元帅哪能向你打头阵呢？末将会会姓林的。哎呀，史将军不可轻敌呀，能打则打，不能打不要勉强。我知道了，这边一换将啊，林文善手下人看见了，有人高喊：“林元帅，头功让给我了！”化道人道，一骑战马飞奔而来，向腾云驾雾一般。哎哎哎！林文善一看，心中大喜，来的是十二员飞虎大将军，花重金聘来的。他来就能包打全营。刁将军，你辛苦了，本帅送你三桶酒，准备好酒，等你打了胜仗，咱们回帅堂共饮庆功酒。好，林元帅回去了。敌将来的史彦超近前，史彦超一打来人呢，吓了一跳，身长太难看了。史彦超见脸朱眉，赤发红须，阔口咧腮，抱头回眼，四个獠牙生出唇外，压着毫毛，像两管朱砂抓笔拧至朝上掌，全身金盔金甲，红马钢叉，真如瘟神下界，又如恶鬼挡路。不愧是白天看的，若是晚上，非被他吓死不可呀！史彦超看罢问道：“丁将，通灵受死，俺乃南唐圣主，累日驾天成神，官拜左镇殿大将军之职，姓刁，叫刁土龙。你是何人？”“
1: 我乃史彦超。”“
0: 哼哼，姓史道，你可知道我钢叉的厉害？扔了兵刃，下马被捕，是尔等的便宜。如若不然，叫你暴尸疆场。”“
1: 呀呸！
0: 你有什么能耐？除此狼言大话，你家侯爷还怕你吗？”说着，史彦超一走化干戟，呸！来个怪蟒翻身，分心变刺。刁祖龙的钢叉往外一推，就听了嘡的一声，磕出化干戟，震得史彦超双手一抖，心里说：“好大力气啊！”不由得定睛瞧了瞧刁祖龙手中的钢叉，但只见这杆叉丈二长，对口粗，分量强，前叉是明有亮，三尖两刃发毫光。此叉扎在人身上，抛妻子，闪爹娘，管教敌将一命亡。这杆叉少说有百十多斤重啊，在刁祖龙的手里像根擀面棍一样，马打对头也不见招。见史彦超的化干戟迎头砸了起来，刁祖龙用力往一封，嘿嘿啪！史彦超手一麻呀，扔一声，兵刃出手，吓他拨马要跑。刁祖龙两脚踹蹬，马往前去，马头长了个马尾，挂上钢叉，探身去伸右手，砰！抓住史彦超的叛甲丝绦，往怀里一带，抬腿一点史彦超的马后丘，马往前去，人往后退，把史彦超是走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军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1: 井冈山下总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4: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5: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1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

0: 经济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3: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5: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6: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近期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5: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7: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跟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5: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8: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9: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0: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1: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9: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

0: 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0: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

0: 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0: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2: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

0: 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德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啊，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哎，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啊，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2: 东西。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 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角色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它是一个魂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樊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好，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乐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去捆绑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0: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 它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它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1: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的，他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有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说，那产品外观包括就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路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0: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它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实际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感，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 实际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0: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

0: 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的时候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各种声音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呢，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闪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信号的相位多多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确实不同的前端，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的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

0: 户，那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里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啊，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个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就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
6: 没有。

0: 世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 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是一周要闻。近日，坐落于我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项目建设临近收官，布展工作有序落地，场馆开放筹备工作稳步推进。14份源自矿区档案馆的珍贵一手史料首次对外公开，前方为勾勒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跨越千年的发展脉络，还原矿山的沧桑巨变与不屈抗争。
7: 黄金博物馆项目一期总投资1.64亿元，总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项目施工团队冬季连续施工，倒排工期压查建设，保质保量推进土建、布展配套等各项工程。四对外亮相的14份珍贵档案，全部珍藏于夹皮沟金矿档案馆，是梳理矿区发展脉络的核心一手资料。史料佐证夹皮沟采金文脉肇始于唐代，1820年开始规模化有序开采，至今已有200余年开采历史。作为新中国接收的首座机械化有色矿山，这里还是东北抗联重要游击活动根据地。档案详实记述918事变后，日寇盘踞夹皮沟，设立刑讯据点，大肆掠夺黄金矿产，残酷迫害矿工的侵华史实，是日军经济掠夺的鲜活罪证。
8: 大量详实的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
7: 博物馆以军魂为展陈核心主题，在梳理千年黄金开采文明的基础上，聚焦抗战时期矿山受掠夺历史与矿工奋起抗争的红色往事。现阶段场馆已完成2327件组实物展品、680张历史老照片征集收藏。场馆依托原有飞溪矿井打造680米地下观光轨道小火车， 结合实景复原、数字多媒体等展陈手段，让游客沉浸式亲历采矿、选矿、炼金全生产工序。依托博物馆文旅资源优势，当地将统筹串联白山湖、抗联密营等周边文旅单位，打造集黄金文化研学、工业实景体验、原生态观光、红色党史教育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深挖红色与黄金产业底蕴，以文旅融合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近日，我市农业部门到长山镇各村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覆盖督导检查，持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在长山镇各村庄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地塘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维护等工作落实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建议，详细了解大家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真实感受。同时认真查阅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台账、问题整改记录等，逐项核对工作开展细节，确保各项工作有据可查、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两支专项检查组，深入全市各乡镇进行常态化督导检查，累计派出工作人员260人次，开展督导检查10轮，协助乡镇排查梳理各类环境问题点位370余个，针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严格实行消耗管理，做到整改一处、核验一处、消耗一处，确保所有问题整改不落空、有实效。
3: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导回访、问题回头看，跟踪督办整改成效，不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面貌，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稳步推动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7: 近日，市公安局为期一个月的城区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圆满收官。本次行动紧盯社会反映强烈的道路交通顽瘴痼疾，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立体化综合治理，有效整治各类交通乱象，规范通行秩序，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大幅优化，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
6: 此次集中整治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统筹推进动态交通违法整治与静态交通乱象治理。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高频交通违法行为，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路面严查管控，累计查处各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1200余起，依法查扣无牌无证34轮电动车32台，从严整治非机动车通行乱象。在静态交通治理方面，扎实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排查城区道路长期闲置、占用车位的废弃车辆，累计排查登记小型汽车36台、大型汽车

0: 车五台，通过上门告知等方式督促车主自行挪移车辆26台，对拒不整改、长期占位的车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拖移6台。同时，针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突出问题，创新管控模式依托智能视频巡查系统加警力现场查处的立体化管控方式，精准打击违停行为，累计处罚违法停车车辆1405起。经过为期1个月的集中整治，我市城市道路交通面貌实现显著向好，各类交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秩序持续规范。通过清理整治闲置车辆，规范停车秩序，城区累计释放近100个公共停车位，极大盘活了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有效缓解城区停车难、停车乱问题。目前城区主干道违停抓拍管控全面落地，交通通行效能大幅提升，高峰时的道路拥堵问题显著缓解，车辆平均通行速度提升30%以上，商超、学校等重点区域及早晚高峰重点时段的道路交通秩序井然，市民出行安全感、便捷度显著增强。
1: 下一步，我局将迅速转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坚持力度不减，一方面依托电子视频抓拍系统严防违法行为反弹，另一方面深挖停车潜力，科学市化停车泊位，持续巩固整治战果，全力守护桦甸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0: 为深挖本土自然生态与人文红色资源，助推地域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吉林省书画院优秀艺术家团队一行20余人来画，开展为期3天的写生创作与艺术交流系列活动。活动期间，书画名家们先后深入我市蒿子湖抗联密营、牡丹岭魏拯明将军殉国地、夹壁沟黄金博物馆等特色点位，沉浸式领略我市秀美山水风光、深厚黄金文化与厚重红色底蕴，以自然为师，以实景为素材，捕捉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致的独特韵味，积累了丰富的写生创作素材。采风归来后，汉墨寄情、丹青流韵写生创作笔会在我市政协书画院顺利举办，现场墨香四溢，氛围浓厚，书画名家挥毫泼墨，匠心创作，联袂完成多幅主题鲜明、立意新颖、艺术精良的书画作品，并无偿赠予我市永久留存，为本土文化建设留下珍贵艺术成果。同时，他们还立足专业视角，对我市本土美术爱好者的原创作品进行细致点评，一对一指导创作技法、构图意境与创作思路，精准指出作品亮点与不足，为本地文艺工作者传经送宝。交流指导环节结束后，吉林省书画院向我市政协书画院赠予了一批专业艺术书籍，进一步充实了我市公共文化场馆馆藏资源，丰富了基层文艺从业者、书画爱好者的学习素材，为我市书画队伍常态化研学、系统化提升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此次交流活动以艺为桥，以文聚力，借用丹青笔墨定格我市山水之美、红色之魂，也为本地文艺队伍搭建了高效的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拓宽了本土艺术创作者的视野，助力我市文艺创作水平提质升级。
2: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河道管护工作，组织人员进行徒步保洁全线巡查，通过人工清扫等方式精细整治湖面及沿岸环境卫生，持续提升乡村水域生态面貌。在大龙村发别河河段，12名工作人员沿河道岸线进行巡查清扫，集中对河道岸边浅滩、沟渠两侧散落的白色垃圾、枯枝杂草、漂浮杂物展开人工清理清运，使河道沿线旧貌换新颜。年初以来，该乡累计对辖区10余处河湖沟渠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管护，出动保洁人员890余人次，完成河湖巡查保洁总里程80余公里，共清理垃圾728立方米，全方位保障河道干净整洁、水系畅通。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桦甸资讯，请您关注桦甸融媒 APP 和桦甸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本周末的天气预报。本周末的天气多云。

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播送一遍，本周末的天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
3: 城市
2: 创建。
3: 创
2: 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考。

耗尽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声音
5: 的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0: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0: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0: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5: 陪您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这背后都是科学原理哦。他们的眼睛能感应微弱光线，耳朵能捕捉细微声音，都是长期适应黑暗环境进化来的，能帮他们在黑暗里轻松找食物、躲天敌，真是太神奇了。
0: 这里呀，要提醒小朋友们，晚上我们尽量不要去森林、池塘边打扰这些小动物，它们晚上活动是为了生存，我们不打扰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2: 没错，而且我们也要养成好习惯，晚上按时睡觉，可不能像小动物一样熬夜，这样才能健健康康长大，才有精神观察更多小动物的秘密。
0: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猫头鹰的夜间巡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猫头鹰在晚上都会做什么吧。夜幕降临，月亮婆婆挂在蓝蓝的天空上，洒下淡淡的月光，像一层薄薄的银纱，笼罩着整个森林。森林里静悄悄的，大部分小动物都钻进了自己的小家里，进入了

0: 甜甜的梦乡。只有萤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在草丛里飞来飞去，像一颗颗会发光的小星星。这时，猫头鹰乐乐慢慢睁开了圆溜溜的大眼睛，伸了伸翅膀，抖了抖身上软软的羽毛，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小声说：
1: 天亮了，我要开始工作了。
0: 乐乐的眼睛亮亮的，像两颗黑葡萄，在黑暗里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耳朵也特别灵，哪怕小老鼠在草丛里动一下，或者小虫子飞过去的声音，它都能听得明明白白。它扇着大大的翅膀，在森林里慢慢飞，一边飞一边轻轻地念叨：
1: 我是森林小卫士，夜间巡逻不偷懒，保护庄稼不被坏老鼠破坏，守护森林里的小伙伴。
0: 它飞呀飞呀，仔细查看着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生怕错过任何一只破坏庄稼的小老鼠。突然，乐乐听见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小石子在地上滚动一样。他立刻停下翅膀，悬在半空中，眼睛紧紧盯着那片草丛，小心翼翼地飞过去，生怕惊动了里面的小家伙。凑近一看，只见一只圆滚滚的小老鼠正低着头偷偷啃咬庄稼的根，吃得津津有味，嘴角还沾着泥土，连乐乐飞过来都没有发现。乐乐生气极了，猛地扑过去，用锋利又温柔的爪子轻轻抓住小老鼠，大声说：
1: 小老鼠，不许破坏庄稼，庄稼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也是我们森林里小伙伴的食物，你不能偷偷破坏。
0: 小老鼠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抬起头，看到乐乐亮亮的眼睛，吓得腿都软了，连忙求饶：
1: 猫头鹰大哥，我再也不敢了， 我就是太饿了，才偷偷啃庄稼的，我以后再也不破坏庄稼了。
0: 乐乐摇了摇头，把老鼠带到森林边缘，温柔地说：
1: 以后要找自己能吃的食物，不能破坏庄稼，不然我还会找到你的哦。
0: 小老鼠连忙点头，一溜烟儿就跑走了。巡逻的时候，乐乐还遇到了正在找食物的小刺猬球球。球球背着一身软软的刺，手里抱着一颗红红的野果，看到乐乐开心地挥了挥小爪子：
2: 乐乐，你也在巡逻呀，今天的月亮好圆呀，我找了好多甜甜的野果，要不要给你一颗？
0: 乐乐笑着点头：
1: 谢谢你呀，球球，我还要巡逻保护庄稼，不让老鼠破坏，等我巡逻完再和你一起分享野果。
0: 球球笑着说：
2: 好呀好呀，我帮你一起巡逻吧，我能找很多小虫子，还能帮你警惕天敌，我们一起守护森林。
0: 于是乐乐和小刺猬球球一起在森林里巡逻，乐乐在天上飞找破坏庄稼的小老鼠，球球在地上跑找有害的小虫子警惕天敌，他们互相帮助，配合得特别默契。不知不觉天快亮了，月亮婆婆慢慢躲了起来，太阳公公露出了红红的脸蛋，洒下暖暖的阳光。乐乐和球球告别后飞回自己的树洞，准备好好睡一觉，等待下一个夜晚的巡逻，继续做森林里的小卫士。
3: 哇，猫头鹰乐乐真是太有责任感了。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的夜间活动，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这个实验的名字呢，叫

0: 模拟猫头鹰的夜视能力，请芝麻哥哥来教教大家吧。
1: 好啊，这个实验能让我们明白夜视能力的小道理。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请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个黑暗的小房间，一个手电筒，几个小玩具就好了。
0: 这些材料啊，家里都有，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步操作，体验猫头鹰的夜视本领吧。
1: 第一步，我们先把小玩具放在黑暗的小房间里，然后闭上眼睛，在房间里慢慢走，看看能不能找到玩具，感受一下黑暗中看不清的感觉。
0: 小朋友们，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别撞到桌子椅子，避免受伤。仔细感受一下，黑暗里是不是很难找到东西啊？
1: 第二步，我们打开手电筒，用手电筒照亮房间，再去寻找小玩具，看看是不是容易多了。这就像猫头鹰的眼睛一样，能在黑暗里看清东西，帮它抓猎物，巡逻守护。
0: 我们还可以把手电筒调暗一点，模拟月光下的环境再找玩具，看看能不能找到，体验一下猫头鹰在月光下巡逻的感觉。
1: 第三步，我们和小伙伴一起玩，一个人藏玩具，一个人用手电筒找玩具，看看谁找得最快。大家会发现一个超有趣的现象，关掉手电筒时，眼前黑漆漆的，就像蒙住了眼睛一样，不管我们怎么摸怎么找，都很难碰到小玩具，连玩具的影子都看不见，只能瞎摸索。可一打开手电筒，光线照到哪里，哪里的玩具就像变魔术一样立刻现身，哪怕把手电筒调暗，也能模糊看到玩具圆圆的轮廓，就像猫头鹰在月光下远远看到老鼠的身影一样。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背后的科学原理了。猫头鹰的眼睛能收集晚上微弱的光，就像我们手里的手电筒一样，能帮它在黑暗里看清东西，这样才能在晚上顺利活动生存。
0: 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
1: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在黑暗的房间里走路一定要慢慢的，别跑别打闹，避免撞到家具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手电筒啊要轻轻拿轻轻开，别对着自己对着小伙伴的眼睛照，避免伤害眼睛，做爱保护眼睛的小朋友。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实验结束后要把小玩具收拾好，把手电筒关掉放好，养成爱整洁负责任的好习惯。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实验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别自己一个人待在黑暗的房间里，避免害怕受伤哦。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们的夜间本领背后都是大自然的科学原理，长期适应黑暗环境，让他们的眼睛耳朵进化出了适合夜间活动的本领，这都是大自然赋予的智慧，是不是很神奇呢？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0: 小喇叭。
1: 我

0: 大家好，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小广播员罗子涵。教室是我们的家，一起打扫超开心，先做校园小主人。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帮了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请楚楚姐姐继续为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今晚我们来听第十二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猪娃和柴郡猫》。
11: 嗨，柴郡猫咪，
10: 爱丽丝说，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喜欢这个名字，语气有点胆怯。只见那猫笑得嘴更裂开一点儿。爱丽丝心想，幸好到目前为止她还满意。

0: 于是爱丽丝继续说，哎，柴犬猫咪，请您告诉我，从这儿我应该往哪条路走呢？柴犬猫说，
1: 那多半要取决于你去哪儿。
0: 去哪儿我倒是也无所谓。
1: 那就无所谓走哪条路啦，
0: 只要我能走到某个地方就好。爱丽丝又多加了一句解释，
1: 那是自然，只要你走得够久，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0: 柴犬猫说。爱丽丝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地方，她就试着问了另一个问题，
2: 你们告诉我，这附近住了一些什么人呢？
0: 柴犬猫举起右爪示意了一下，在那个方向住了一个做帽子的人。柴犬猫又挥了挥左爪，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只三月兔，你喜欢去拜访哪个都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疯子。哈哈哈哈。
2: 爱丽丝说，可是我不想跟疯子待在一起啊。
0: 哦，这可由不得你，因为我们这儿都是疯子，你是疯子，我是疯子，大家都是疯子。爱丽丝说，
2: 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呢？
0: 你肯定是，否则你不会来这儿的。爱丽丝觉得柴郡猫的话压根儿不能证明什么，然而她还是接着问，
2: 那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疯呢？
0: 你承认吧。柴郡猫说，
2: 也许是吧。
0: 柴郡猫又说，那好，你瞧一条狗，它生气了就跑吼，高兴了就摇尾巴，而我呢，高兴了就叫，生气了才摇尾巴。既然狗不疯，那我不就是疯的吗？
2: 我认为你那不是叫，而是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1: 随你怎么说吧，你今天和王后去玩锤球吗？
2: 我倒是很愿意去，可是没有人邀请我呀。
1: 你会在那里见到我的。
0: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了。爱丽丝现在倒也不是很诧异，她似乎已经习惯遇见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了。她正看着柴郡猫刚才在树上栖息的地方，它突然又出现了。
1: 哦，顺便问一句，那个孩子怎么样了？我差点忘记问了。
0: 柴郡猫说，
1: 它变成了一头小猪。
0: 我就知道是这样。柴犬猫说完又消失了。爱丽丝等了一会儿，有些期待还会看到柴犬猫，可是柴犬猫没有再出现。过了一两分钟，爱丽丝决定不等了，就朝着三月兔住处的那个方向走去。
2: 做帽子的人我以前见过，三月兔应该会更有意思，而且现在是五月，他说不定没有那么疯呢，至少他肯定不会像他三月似的发疯的那么严重吧。
0: 说到这里，爱丽丝一抬头，又看见那只柴郡猫坐在了一棵树的枝干上。柴郡猫问，
1: 你刚才说的是小猪还是小树啊？
2: 我说的是小猪，还有我希望你不要老是这么突然的出现又突然消失，弄得人头晕目眩的。
0: 好的，柴郡猫说，这一回它消失得很慢很慢，先从尾巴尖起，一点儿一点儿的没有了，像是被橡皮一点一点擦去似的，最后剩下了一个笑脸，身体的其余部分都消失了之后，笑容还保留了好一会儿。
2: 好吧，没笑脸的猫我经常见，可有了笑容却没有猫，这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离奇的事情了。
0: 爱丽丝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了三月兔的房子。爱丽丝心想，这一定是三月兔的房子，因为烟囱的样子像兔子耳朵，房顶上铺着兔毛。

这房子太大了，爱丽丝刚开始不敢靠近，等到把左手里的蘑菇再咬了一点，让自己长得很高很高，才走上前去。即便这样，爱丽丝的心里还是有点忐忑，她不禁暗自嘀咕，哎呀，要是她彻底疯了该怎么办呀。

0: 小朋友，爱丽丝在三月初的房子里又会发生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除了三月兔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动物朋友在这里等待着他吗？请你明天晚上再接着收听吧。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2: 杰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3: 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
1: 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朝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9: 全程八九一
3: 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10: Number one FM。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14: 这里是画电，
13: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5: 的这种变化，
1: 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

0: 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井冈山下怎么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2: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4: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6: 我去北河了，坐水快1个小时呢。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9: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 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外商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近期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几千吨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5: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4: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5: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3: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6: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3: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6: 不要向陌生人

0: 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3: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2: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4: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2: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

0: 党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信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

0: 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

0: 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5: 娱乐。
4: 把
5: 你
4: 我共同的
5: 89.1
4: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

0: 料科学。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8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朱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从昨天晚上开启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市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嗯，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5月下旬到6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 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

0: 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封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七成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一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0: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素：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净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1: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0: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

0: 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极限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了。而且呢，还要看气温的情况，要连续几天日平均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1: 嗯，为什么叫梅雨？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倒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梅，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6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0: 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1: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0: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围内，而且持续时间要在3天以上。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涡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什么天气呢？要看这个区域位于冷涡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涡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涡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进

0: 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结。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涡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64%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涡过程有关。而在冷涡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同时呢，冷涡本体带来的冷空气也会让气温明显的下降，形成白天有阳光时暖和，早晚清凉的高舒适体感。
1: 嗯，那这种随机切换的天气模式大概还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北方的公众，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怎样预判天气，重点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0: 当前东北冷涡正处于活跃期，这种分散性对流加晴冷交替的天气模式呢，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哈。那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今后两三天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一般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涡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涡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1: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殿试它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乱，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八 FM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画电 FM 画电 FM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3: 无法相信的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6: 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7: 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6: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7: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

0: 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今天发出的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10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3: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啊，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2: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4: 他是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小板吗？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当时的人生是什么？
2: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4: 血站啊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2: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

0: 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两三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1: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小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他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他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1: 在蓝黄，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蓝黄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0: 作为蓝黄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汪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1: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0: 不限于蓝黄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蓝黄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蓝黄、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号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1: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团结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零下50摄氏度时，冰的莫氏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2: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1: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十分之一，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零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倍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倍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蚊子声音肯定比分贝更高。计算可知，蚊子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2: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1: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度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内的毛细血管舒张平衡，就会感觉非常舒适。
2: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1: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具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时间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变尖，但是反过来，声音尖并不意味着语速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

0: 不见的分子铆钉，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铆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包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包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震动震松果胶盖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如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1: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风势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上，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地不是地啊？
10: 好，是地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还要睡了吗？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9: 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下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1: 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11: 共同的
12: 89.1
11: 兆赫，
1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每人一分钟立论，
5: 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亚足联旗下球队澳大利亚卡塔尔表现亮眼，对阵两支欧洲球队取得了一胜一平的战绩，加上韩国队的逆转捷克队的比赛，到目前为止，亚足联旗下所有球队出征世界杯，本届还没有输过一场。此外呢，巴西队出场不利，和摩洛哥队踢成了平局。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今天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天的比赛？您有哪些赛后感言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知名足球记者赵宇，欢迎赵宇。
1: 方亮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那我们先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说起，刚才都说了，今天这个主角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玩笑，卡塔尔1-1打平了瑞士，而且是最后时刻绝平。澳大利亚那是全场防着土耳其没脾气，2-0完胜土耳其。亚足联球队今天打欧洲球队一胜一平，加上此前韩国2-1逆转捷克，亚足联球队到目前为止保持不败。当然有的球迷讲了，那最后时刻绝平瑞士那是运气，除了运气之外呢，我们需要对亚洲球队的集战力需要新的认知吗？赵宇。
1: 我觉得首先说一个这个亲身经历的事啊，就关于卡塔尔这场比赛，我在一个群里边，然后我们平时会做一些这个赛事的预测，关于每场比赛都会预测一下，大家就是做一个小娱乐嘛。然后所有人在猜卡塔尔这场比赛的时候，全部啊这个猜的是卡塔尔输，就连平局都没有。我今天这个早上起来，这比赛踢完之后特意查了一下，我发现真的是齐刷刷，这就说明是什么？这个确实是个冷门，我也没想到吧，这卡塔尔最后时刻能够通过这个头球将比分扳平，这也说明了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吧，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防守反击的策略还是挺管用的。我看赛后的数据，卡塔尔的这个控球率只有20%多，其实如果说放到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也是同样的，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控球率也没有超过30%，就证明现在你看着这个比赛打得挺热闹哈，这个一方实力强，控球率超过了70%，另外一方一直在守，就是抓住一两次反击，然后就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说明了在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的潮流过程当中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比赛被分成了四节，中间有一个这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可能对于这个一直摁着对方踢的球队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是对于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能够喘口气儿，然后再喝完水之后再一鼓作气打反击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看过这些比赛之后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0: 确实这场比赛卡塔尔队控球相对数据是吃亏的，而且射门数呢7-26，预期进球数0.76-3.24，完全处于被动，但是人家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那场呢，澳大利亚5个后卫控球全场也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土耳其全场射门超过30次，但就是砸不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这两场球张文肯定也关注了，对这两场球亚洲球队的这个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关注？
2: 首先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和卡塔尔队这两支球队这两场比赛听起来呢，他们整体的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有纪律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亚洲球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过去我们常说啊，欧洲足球比如说和南美足球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战术纪律执行得非常坚决。如果现在我们看亚洲的话，觉得好像我们把纪律这件事儿做好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儿，但看起来并不是太难，它是建立在第一精神的坚韧，这个卡塔尔这场球没得说，最后的绝平这肯定是精神的坚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亚洲球队在体能方面的储备，像卡塔尔和瑞士的这场比赛，其实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
0: 对，
2: 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之下保持全场的这种对对方一直对你球门施压高接低挡，其实对于防守的球队来说是相当累的。赛前其实我们也有过预测，因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高温的场次特别多，大家就想 可能会对比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影响我觉得就是对于弱队来讲，其实好多弱队现在也开始踢高位逼抢，高位逼抢是过去四年甚至过去八年以来国际足坛的一个趋势，但是高位逼抢可能未见得适合梅加墨世界杯的天气，因为这意味着你对你的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但卡塔尔适应，卡塔尔对于这个天气可能天生适应，
2: 对，他一方面适应，另外一方面他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蹲坑式的防守，也就是说我的防线不推得这么高，咱们就是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人都堵在门前，看看能不能堵住瑞士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后他们做到了，我觉得这是世界杯欠卡塔尔的一场平局吧，毕竟人当东道主的时候
1: 一分没拿、啊、
2: 对，
0: 上次那个欠的咱们先都不谈利息，先拿回来部分本金，是这意思哈。
2: 嗯，我觉得澳大利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稍微有点诱敌深入，因为他知道土耳其的这支球队他本身的整体的球员的身高是有限的，在身高有限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他的后卫线高人林立，刚才方亮已经提到了，本身不好攻破，另外一个就是你打土耳其的球员的身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而事实上就是他们确实是通过非常坚定的直塞对方身后，最后取得了进球，多少有一些诱敌深入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啊，虽然都是制造了冷门，但是可能主动性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想法、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场比赛里面的一些细节啊，请回赵宇，很有意思，就是卡塔尔打瑞士这场比赛，刚才张文点到了这个温度，当地的气象部门当时的高温预警是比赛时的温度多少度？31度，而且强烈阳光还会使运动员的体感温度要更高，这对瑞士队也许是额外的考验，因为他们首发这种平均年龄30岁86天，已经大大刷新了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也就是说本身就不怎么耐热，又碰上相对更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但同时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卡塔尔队丢的那个球是点球，而且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但那个点球当时出现的时候，关于到底有没有越位，虽然后来国际足联说肯定啊没有越位，但是那个点球该不该判等等，我看到现在还有球迷在讨论。赵宇复盘一下那个细节，你觉得这个第一个点球的出现背后有什么值得说到的地方吗？
1: 首先这个国际足联在这个越位技术就是我觉得一直很成熟，但是在那一刻出现了问题，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没有第一时间显示清楚。
1: 对，就这越位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没法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国际足联现在就相信确认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这个点球啊，如果说咱们抛开这个越位不说，其实点球判的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在防守的时候有这个犯规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瑞士队还不是说这个点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那么多的机会，比如说什么远射呀，然后直接面对门将啊，你都没有打进，这个就怨不得你要这个最终受到惩罚了。我觉得他瑞士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进攻啊，或者说这个获得射门的方式太单一了。你会发现，就是除了传中之外，就剩下远射了，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那你说这种比赛这么热的天气，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比赛你也往回收一收？他你看卡塔尔主动收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压着对方踢，他可能觉得这样节省体能，但如果你收回来让卡塔尔往上攻一攻，你身后卡塔尔身后有空间的情况下，可能对于你来这踢会更容易一些。虽然说这样踢你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但你没有把握住，你会发现这个禁区里边全是人，你可能你这个射门呀也没有那么有威胁了。就
0: 讲到另外一场澳大利亚，今天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他的立体式防守，这个立体式防守如果我们要拆解的话，除了身高，除了力量，除了整体的战术纪律性，你觉得它的奥妙在哪？
1: 张文说你
2: 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答。它的奥妙我觉得也许是在土耳其身上，说实话。
1: 对，
2: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同样一套防守阵容，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身材更高大的球队，或者是说他的后防线的出球技术更好的球队，也许就没有这么成功。但他恰恰遇到的就是一个整体一他没有高中锋，这个球队他的中锋可能只有1.72米，是一个客串的。那除此之外呢，我发现土耳其虽然他的前场的阵容非常豪华，但是土耳其这个后场的出球经常被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是怎么立体的，反正土耳其的进攻没有立体起来。
1: 澳大利亚主要是后防线是有身高你看这个中后卫有超过1.95米了，这个他你我看很多第一点都是被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后卫把球
0: 包括所有的定位球
1: 顶出去，对，
0: 所以他没办法形成致命的威胁。
1: 立体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身高，那你说整个的这种协防 也差不太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反倒是就是澳大利亚刚才就像张文说的，他主动收回来，然后前场有反击的点，就是打这种长传球，我觉得这应该是他这个整体阵型的这种弹性和立体性吧。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居莱尔也好，恰尔汉奥卢也好，今天有远射有传中，但是大家很热烈想看到的，比如说球星的个人的突破，在禁区前沿制造杀伤，制造定位球的机会，只有下半场出现了那么一两次有直接面对球门的这个直接任意球，除此之外土耳其队今天其实正面的突破做的相对要少，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比如说后腰的站位或者防守预判更好，还是土耳其队确实在这方面蒙特拉的碰壁机防守这招今天就是没有完全充分的施展开来？
1: 其实居莱尔挺活跃的，你会发现他就是在前场的这个拿球的次数、机会，包括策应非常的多，但是真正留给他的这种突破空间是没有的。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就甚至说都没有这种直传球，因为他这是传进去之后也全是这个穿着黄衣服的球员，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分到边上，然后分到这个自己身旁的队友，然后再去接应，我觉得这个就打得很拖沓。其实他可以啊再尝试一下，就是尝试一下这种直传球，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直传球没有空间，所以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压得太靠上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对手不管他是弱也好还是主动收回来也好，你就中了圈套，你就完全这个把所有人都压上去，你会发现我看那个热图啊，这场比赛土耳其队的所有的这个球员基本上都在对方半场，那你说这个总共就半个场地装了这个20个球员，那你还没有什么空间了，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一方面就是轻敌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主教练在战术方面也没有做特别针对性的部署，这个时候其实教练组应该提醒一下球员，我们把阵型往回收一收，或者说上半场比赛你一直压着他打，然后你发现这样不行，你下半场比赛应该把这个适当阵容收回，没有，他始终是一个节奏，这个应该是他输掉比赛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觉得。

0: 我们说完了卡塔尔，说完了这个澳大利亚，很有意思啊，就卡塔尔在的是 B 组，第一轮也就踢完了，因为加拿大波黑是此前一天，现在瑞士、卡塔尔、加拿大、波黑四个队都只有一分，也就是说大家还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因为毕竟比过了一轮，后面剩下的两轮的这个对手相对而言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出现形势，张文觉得现在谁更值得看好，谁相对危险，还是说其实完全就是抓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还挺微妙的。首先可能大家现在会更看好的是加拿大队，因为毕竟加拿大队作为东道主，他目前为止手握一分，可能更看好东道主的球迷会比较多，会认为东道主会有更多的优势，而且他呢其实第一场比赛场面也是比较占优的，主要还是进攻转化率低的问题。那么瑞士呢其实现在还是有点凶险的，因为对于瑞士队来说，他第一场比赛最应该拿，他没有拿下，那么一下这支球队就会紧张起来，而且他在控球率超高，射门次数也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被绝平，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讲现在就是比较微妙的一个心态，他会觉得下场比赛我再打波黑的话，应该是打波黑吧，我没有输的空间了，或者我也没有平的空间了，
2: 必须得赢，
1: 必须得赢。
2: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瑞士队来说，本组最强，再加上他把自己也定位成本组最强，反而晋级形势就是比较微妙了。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波黑和卡塔尔还真有可能会成为本组的隐藏的黑马了，这两支球队可能都展现出了不错的战术的韧性，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赚了，就是拿一分已经是赚了。
2: 对，你这个组，比如说咱从这个实力来讲，分析来讲，那肯定我觉得瑞士是吧，第一是想抢这个小组第一的，第二是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那现在第一场比赛两支球队都踢平了，那第二场比赛两支球队就目标很简单了，都要赢，因为只有赢了你拿到四分你才会非常的稳，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赢得了赢不了，这是一个问题。你说卡塔尔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卡塔尔也想了啊，那我是不是这个还继续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全这么踢啊，反正你也进不了我球，然后我这个最后时刻要能进一个，我高兴，我不能进我拿一分也能接受，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变得非常的混乱，尤其是这个踢完第一轮之后大家分都一样，没有分出任何的这个胜负的情况下，很微妙吧，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波黑我不好说，但最起码我觉得卡塔尔看到了希望。
0: 再来说说澳大利亚所在的这个D组，第一轮踢完了美国队三分，三个净胜球，因为四比一赢了巴拉圭嘛，他们现在暂列第一，澳大利亚两个净胜球暂列第二，土耳其、巴拉圭现在是难兄难弟，都是零分，土耳其少输一个暂时第三，巴拉圭第四。这个组现在能说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完全掌握了出线主动吗？零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咸鱼翻身或者说海底捞的机会张文觉得还有多大？
1: 我觉得巴拉圭够呛了，说实话巴拉圭够呛了，但是
2: 一比四确实输的有点多。
1: 对对，这其实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组非常微妙的是，它是比较靠前的组，比较靠前的组意味着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它的出现可能性是比靠后的组的出现可能性更低一些的，因为
0: 人家可以看着你是吧，
1: 对，人家可以标着你打，所以对于这组来说呢本身现在就有一点两两的强弱分明，与此同时呢又加上这组可能最终只有两支球队能够出现，所以真的很难。对于土耳其队来说，第一场比赛这个结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你从排面实力来讲，你把这些人摆在那儿，你觉得他小组出现不了，还是会让人觉得不应该吧，这是我的想法啊。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组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美国肯定是小组第一，虽然说后边两场比赛没踢啊，但是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出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控制力，包括他的这种纪律性，可能过去我们觉得美国是代表美洲的球队，但是这种洲际性对于美国队来讲我觉得是不适用的，这就是一支欧洲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有9个人是来自欧洲联赛的，只有2个人是本土联赛，那他踢的也是完全的这种欧洲的足球，这个转换速度快，甚至说在前场做的压迫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队在美国队没踢之前我就觉得他会很轻松的战胜对手，结果你看赢了一个4-1，反倒是巴拉圭得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思想不够统一，本来巴拉圭是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你会发现在跟美国队比赛的时候有想法了，一有想法就丢得更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跟张文的想法一样，就是巴拉圭的够呛了，那可能美国队我觉得大概率会小组第一，接下来就看看澳大利亚跟这个土耳其接下来的比赛能踢成什么样吧，就像

0: 像张博说的，土耳其也不至于说被淘汰吧，你这个球队这么豪华的阵容，虽然说年龄偏大了，但是不妨碍他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这个发挥，哪怕如果说是慢热，那接下来能不能迅速的热起来，哪怕是小组第三也是有可能的。
1: 嗯，下一轮6月20号土耳其巴拉圭，这就是生死战了啊。
2: 对，
1: 另外澳大利亚打美国，现在我看已经有球迷在热烈讨论了，澳大利亚能防住土耳其，他这个能不能防得住美国？赵宇觉得，
0: 我觉得防得住防不住没关系，就是你现在有三分在手
1: 了，有本钱
0: 了，哎，有本钱了，我可以少输，对吧？我可以少输，然后最后一场我再去拼这个巴拉圭，因为你现在看啊，第二场比赛巴拉圭如果踢土耳其，土耳其要是有想法，那肯定要赢巴拉圭，这是一个。肯定要实现的目标，那可能最终是不是就这个组就牺牲巴拉圭了，然后有一个3连败，让这个澳大利亚最后一场也赢，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巴拉圭现在给我的感觉啊，状态不是很理想，虽然说球队换帅之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哎，这个胜率还挺高的，但你会发现到了世界杯的比赛，尤其是第一场吧，完全没有找到状态，哎，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找到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实力还是有关系，这支球队但是不排除啊，他接下来也踢这个防守反击，也让自己的控球率只有25%，那可能这个会让这个组的形势变得更乱。但我总觉得这组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美国，二澳大利亚，三是这个土耳其。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澳大利亚今天的这个防守，当然也有夸卡塔尔的今天的这个顽强啊。说到澳大利亚的防守，还有朋友点到了一个名字，伊兰昆达，就是今天的20岁的那个年轻前锋，上半场反击那个进球，那个跑的呀。大家如果看了直播，尤其裁判那个视角，对吧？你就感觉好像一道闪电从边上晃过去。我看好多朋友留言，第一时间那个弹幕说：“这是姆巴佩吗？”就是亚洲什么时候出这样的前锋了？张文肯定也看直播了，对他这个速度是不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说实话，我们看伊兰昆达肯定不是从这场比赛开始看伊兰昆达的，对于他的速度有充分的了解。用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郝迪的话说，只要你玩 FIFA， 你就会知道伊兰昆达在 FIFA 里面有多少
1: 数据值，
2: 对他的数据值，他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伊兰昆达会有这样的冲刺，我觉得至少对于我们亚洲球迷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但可能对于正在看比赛的全世界的球迷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刚刚认识的所谓妖人吧，我们加引号的。而对于他来讲，他一个20岁的小将已经好长时间不打所谓的 U 系列梯队的比赛了，一直是在澳大利亚国家队的阵容，可见他的能力和实力。
0: 对，而且伊兰昆达，我觉得咱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成长路径啊。首先是在这个张文说的，在本国联赛踢球，澳大利亚踢球，然后紧接着成名之后到了拜仁，到拜仁肯定是打不上的，这个没有他的位置。你想，拜仁这个位置上还有卡尔已经非常强了。卡尔这次没有因为伤没有进入到德国队的名单，让我觉得非常遗憾。这名球员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成为跟梅西差不多那样的一个球员。咱这个跑题啊，咱继续说伊兰昆达。到了拜仁打不上，你看他被租借到瑞士的草莽队，草莽队逐渐打上了，你会发现这个球员的这种天赋展现出来了，然后现在又到了英冠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每一步走的都很务实，就是这个小球员啊有想法，然后也是在为这个梦想一点点打拼。我觉得在沃特福德他如果应该是能够站稳主力了，站稳主力之后接下来紧跟着肯定是五大联赛，你会发现澳大利亚的球员又有球员去五大联赛，当然这现在五大联赛也挺多啊，球队里边有2个来自德甲前德甲的圣保利的球员，但是你又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欧洲的球员哪怕是在德甲的一个保级队降级队，他在这个球队当中也是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最起码能踢这些世界性的比赛。
2: 对，澳大利亚这批
0: 一个节奏
2: 好像就跟伊兰昆达差不多大，同样这个梯队的球员在亚洲的层面上面去踢 U 系列的比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是澳大利亚又出了一波球员，不止伊兰昆达，我们再等一等，可能下一届世界杯澳大利亚会有更多的妖人出现，他们可能逐渐在度过那个年龄结构比较大的我们熟悉的那支就转身比较慢的那支澳大利亚队，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澳大利亚足球。
1: 我们都在讲这个世界杯呢是一个最好的展示成长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的价值，今天这小孩身价多少，有的朋友在晒啊，他去沃特福德的时候是几百万欧元，马上就有朋友讲这场球踢完就凭这个进球恐怕后面至少得加一个零吧，就是世界杯之后我们且看一看他未来的成长路径还会不会有继续加速度的表现。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其他比赛， C 组第一轮上演了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在排名第6的巴西今天打

0: 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结果呢是1-1，而且这个场面，你其实如果不看这个，
1: 你不知道谁
0: 的颜色对吧？你光说有巴西打摩洛哥，你那边压着攻的是不是巴西？完全不对。所以就是我看赛后有朋友在讨论，是因为比如说边打边看，有意识的压一压状态，还是说其实现在巴西真的就这个实力？赵宇，
2: 我觉得就这个实力啊，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预测的时候，我觉得巴西就很困难。你看今天这个阵容啊，卡塞米罗跟这个吉马良斯两个后腰，就频繁的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很不能理解的传球失误，甚至说我觉得这样的球员身经百战了已经，你不应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失误，那你难道是紧张吗？这是肯定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在这个中场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又会发现到了下半场比赛才逐渐找到了这个巴西队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其实真正的战术体系就很单一了，没有什么招，就是找维尼修斯这一点，让维尼修斯通过个人的能力来在左边路突破，不管是这个往底线带，还是在这个往中间抹，然后自己射门，但这个奏效了啊，自己射门打进了一粒进球，但是你总找这一个点，你会发现还是不太灵，而且现在的这个巴西队啊，给我感觉有一点这个不伦不类。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足球啊都已经欧洲化发展了，尤其是你说像美国这样的球队完全是欧洲化了，像日本的这样的球队也是欧洲化了，那巴西呢可能他还保持着过去自己引以为傲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同时呢也有很多球员已经在欧洲踢球了，也在向欧洲方向发展，就是他既没有做到完全的欧洲化，也失去了过去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你会发现现在的巴西队居然启用高中锋战术了，这是我不太能理解的。就是过去这20年，甚至说是30年，你什么时候见过巴西有这个打高中锋了？但现在就是采取这个高中锋体系，甚至过去阿德里亚诺这样的球员有身体有这个身高，他也不是打这种。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八十九点一，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6: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FM，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5: 有梦想、
7: 有青春、
5: 有活力、
7: 有眼界的你准备，
8: 赶紧加入吧！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0: 能登场，这会不会改变比赛走势？这样的假想之外，你其实多想一层，你就会理解赵宇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最能打的，现在这个光环还在，但其实实力也要打一个问号了。
2: 对，就是你现在巴西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有中场球员，就是说他的中前场
10: 原来的十号现在没有了。
2: 十号，你像罗纳尔迪尼奥
0: 两个边后卫，对吧？
2: 对，
0: 除了卡洛斯卡福这样的有吗？
2: 也没有。所以今天首发阵容的后防线只有一个过去踢过世界杯，我如果没记错啊，只有一个过去踢过，剩下三个都没踢过。你就会发现在经验方面，在能力方面都是欠缺的，那你取得不了好成绩是很正常。之前还有人跟我开玩笑要说，这个巴西队如果这组啊，之前很早之前假设啊，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现了，那然后日本队呢在另外一个组小组第二出现了，可能这个淘汰赛啊，日本碰巴西谁赢，我说大概率日本可能会赢啊，因为现在巴西状态确实不好啊，但是这种假设不一定存在。我只是觉得现在巴西队可能我们真的得放平心态了。我其实是一个巴西球迷，但是我现在对于巴西队已经无感了，觉得现在这个球踢得也不是很好看，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好看。
0: 还想问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两天其实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就是那个补水时间拆成四节之后对足球到底有什么影响。今天很有意思，苏格兰那个进球就是在上半场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大家正在讲，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注意力不集中，马上后场起一个长传右路突破，然后第一脚射门没打进，麦金跟上的补射。包括澳大利亚进土耳其的第一个进球也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马上虽然土耳其居莱尔射门门将拿到之后，反过来一个长传给到前面的这个伊兰昆达的这个突击。所以我们都在讲这个补水时间真的有战术化的倾向吗？或者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是这种高效利用补水时间带来的这种节奏上的差异感，现在有助于打破这种场面上的僵局吗？张文，
10: 它是一定的。首先就是用补水时间做一个简短的战术布置，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都会这样做，谁会浪费这三分钟的时间呢？而且刚刚有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波切蒂诺当时应该是和尼日利亚打一场热身赛，他直接就是拿出战术板来了，拿出他的 iPad 就一直在比比划划。然后当时其实就有人问过国际足联，这样不算违规吗？然后国际足联也有非常明确的回答，就是你不越过那条线，教练不进场就不算他违规，
0: 就是事实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吧？
10: 对，所以可想而知呢，就是所有的教练都会利用。而且大家看到的刚才方亮举的这两个例子，仅仅是说在补水时间回来之后立即就取得进球。如果你再看在补水时间之后，如果我们把它说成五分钟，那可能有的进球就更多了。 可见，我觉得足球比赛

0: 是变成四节了，毫无争议的四节了。
1: 对，就是说这个踢了二十分钟之后，二十二分钟、二十多分钟之后吧，歇一歇，什么停一停，然后这个看球是吧？
0: 嗯。
1: 这个突然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广告词，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确实是歇一歇，确实是缓一缓。
0: 嗯。
1: 对，尤其是对于这些弱队，尤其是对于这些打防守反击的球队，这就像两个人打拳击，一方强势，一直打这个组合拳，另外一方一直是抱着脑袋在这个挡挡挡挡挡，眼看着这个强队马上这个重拳就出来要 KO 了，结果突然哎停停，我们去喝口水，我们去擦擦汗，我们所有的人都坐下来歇一会儿，那可能对于这个强队来说，哎，那这个时候我刚要赢，你突然叫停了，怎么能行呢？那对于弱队来说，对于这个一直防守、拼命的抱头防守的这个拳击手来说，哎，那正好我歇一下，歇一下之后呢，两个人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这个弱队来说，这个歇完了之后，哎，突然找到了一个机会，一拳把对方给打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大概率是这样的情况，就看谁能够更适应这个新的东西，因为这个确实。在过去不管是欧洲联赛、亚洲各个州都没有过，那可能你需要根据现场的这些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战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2: 这个补水时间我们今天只是因为就像刚才张文提醒的，只是因为根据场上实际产生进球的时间和补水时间衔接得如此紧密，我们不禁产生了联想，同时提示大家，未来既然这届世界杯会有那么漫长的一整个的时间，我们接下来且看各队的教练，尤其是负责战术的教练，会不会充分的去想利用这个补水时间，接下来补水时间之后那短暂的一到五分钟时间之内又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活，这可能会是接下来比赛一个很重要的看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也请出张文给我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六十分钟出头就用了四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钞票，目标明确的就瞄准两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埃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

0: 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名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1: 砧板台要环保，
2: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竞猜环节，但这个竞猜环节我说的都有点信心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题目答案已经揭晓了。我们当时问的是卡塔尔澳大利亚在第一轮小组赛一共能拿几分，结果两支球队一胜一平拿到了四分。回头看看咱们这些洋洋洒洒平时能说出一大堆的这个观赛团的这些名记们，居然这个答对的数目是零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请出两位来评论评论这个事儿吧。这个赵宇老师，
4: 正常吧，因为这两场比赛谁也很难参与，尤其是卡塔尔这场吧。我没说嘛，就是我们这个有几个朋友一直在猜。
3: 您也在这个群里是吗？
4: 对不对，我们那个十九个人然后这个猜的没有一个猜对的卡塔尔这场，所以说这是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的冷门吧。
3: 张文不
0: 我就不给自己挽尊了吧。
3: 没事，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0: 但是看到大家都没猜对，赵宇可能能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积分榜，我们这积分榜现在已经两天了，现在大家的积分都是零分。
3: 我们打一个比方，小组赛踢了两轮，这些队都还是零分，大家觉得他们不应该早点买机票吗？
4: 你这是猜比分啊，还是说猜胜负？
0: 我们每天都是根据新闻点去聊一些话题。
3: 比如昨天猜的是亚洲球队这一轮能拿几分？
0: 对，我们是这样深究了。
3: 这个拿出点信心来好不好？要破密集防守啊！这个目前观赛团成员依然没有人得分，看来亚足联旗下球队的能量远超观赛团的预期啊！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据说会简单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
5: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5号，世界杯会有四场比赛，其中荷兰对日本的这场关注度高，讨论分歧也很大。有认为荷兰具备夺冠实力的，也有看好日本会成为大黑马的。问题来了，两个队直接碰撞，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当然，平局也是一个选择。
6: 各位好，我是预测团中唯一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基。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强强对话了。荷兰队是世界足坛的无冕之王，虽然锋线球员啊这些年实力下降了，但毕竟中后场的老底子还在。而日本队呢，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现已经让全世界球迷感到震惊了，他们绝对是一支强队。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我认为啊两队各取一分，这种概率比较大。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7: 我也觉得日本队应该在荷兰队的较量中应该不处于下风。森保一2019年接手之后，一直在寻找日本队逐渐变强的战术和用人套路。事实证明，在上一届世界杯，球队变换为一个三中卫体系之后，居然可以在德国和西班牙这种死亡小组中能够脱颖而出，甚至是占据小组第一，就证明日本球员其实现在已经具备了整体和欧洲强队抗衡的水平。再加上荷兰队在季前的热身赛中表现得非常让人失望，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和乌兹别克的表现，锋线上的进攻问题似乎是一个老大难。那么我想在技术和控制方面的日本队和荷兰队应该不处于下风，那这样的话日本队在这场较量中至少可以处在一个不败之地。
0: 我是说自己爱猜冷门，但是完全没有防住大冷的记者张文。但是日本队要是逼平或者是战胜荷兰队吧，我觉得这都不算冷门，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日本队还有多名球员在荷甲效力，又是一场知己知彼的较量，可太难猜了。我今天呢以人

0: 个角度出发，因为森宝一作为一个务实的野心家呀，我猜他可能会利用四分就可能出现的理论守一个平局吧，所以我的答案是一分。李格老师您怎么看？
1: 本届世界杯我给出的答案一直是最大的黑马，看好是日本队啊。我觉得从日本队上届世界杯到现在啊，这个世界杯期间的表现，他对于所谓的像荷兰队这种世界强队，他现在有了一个充足的底气和克制的办法啊，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日本队是不败啊，这个平胜都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是我的答案。
2: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荷兰队对阵日本队，这是一支非典型的荷兰队与逐渐成熟的日本队之间的对话。诚然，经历了上届世界杯，日本队的实力有目共睹，但我认为荷兰队是多少被低估了的。尽管他们的前场没有范佩西、罗本、老克鲁伊维特、博格坎普这样的一线球星，但加克波、马伦、维霍斯特还是非常实用的球员，后卫线有范戴克坐镇，防守基本盘还是能保证的，整体的身体能力应该也能够压制日本队，所以我更看好荷兰队取胜。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看到昨天那道题大家的答案对错结果，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无论人类、机器还是持证教练员、观赛团所有成员，无一幸免，全都是零分。一天前的信心爆棚变成了现在的灰心丧气，今天这道题又出得那么难，真是不用答题不用排名就不腰疼。日本队确实战术成熟精密，赢个强队已经是家常便饭，可荷兰队毕竟还有那么几个能力突出的球星，无冕之王肯定不会像前几天的欧洲球队那么菜，谁赢谁输我跑了10公里边跑边想，最后也想不出所以然，胜负可能就在毫厘之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让结果天翻地覆。我要是能准确的答对，那我就是世上最高明的 AI 了。怎么办呢？不答不也是零分吗？抓阄吧。好，抓完了，结果是荷兰队赢。
4: 这两天好像我们观赛团里面这个持证这个话题好像变得很热啊，也不知道拿的到底是厨师证还是什么证，反正人家每次都说我是个持证的教练员，但是这个答案到目前为止跟别的同志的答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零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这一次机器的答案会跟人类有什么不同吗？
5: 先把结论说清楚，有冷门可能性而且不低，日本不是弱队，是强队杀手。综合概率，荷兰略占优，但平局最常见，日本小胜也有不小机会，最可能1-1平局。为什么说势均力敌？有冷门，荷兰世界第七，身价8亿欧，后防顶级，范戴克高空强，定位球凶，但慢热，攻坚一般，怕高压低抢。日本世界第20，身价2.7亿欧，23人旅欧，6连胜加5场零封，专克欧洲强队，连斩巴西、英格兰、德国、西班牙，反击极快，战术执行力强，但防攻弱，缺远藤航等主力。交锋，荷兰历史占优，但日本近10年打强队胜率极高，心里不落下风。一句话总结，不是一边倒，是典型的矛盾大战。荷兰靠身体与定位球，日本靠反击与战术纪律，平局概率最高。
4: 好，谢谢各位专家啊！明天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结论如何。既然探讨到这场焦点对决了，荷兰、日本，赵宇老师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6: 首先我刚才听大家都提到了荷兰的这个攻击性啊，马伦啊、加克波，我觉得这两个人很难以这个摧毁日本队的整体的防守。我甚至觉得如果三山勋要在，我会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日本队会击败荷兰队。
4: 嗯，
6: 即便三山勋不在了因为伤踢不了了，那我也觉得我在今天早上预测还是今天中午预测的时候，日本1-0击败荷兰队，这是我的给出的答案。对，
4: 这个荷兰队这次个儿高啊，日本队这个防线的这个身高问题，防定位球的身高问题，你不担心？
6: 我不担心，我觉得就是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就是你高能高多少呢？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防守还是挺重要的，不是说你个儿高，你所有的这个定位球也都能够抢到，不是这样的。而且日本的防线应该，我没有具体统计，应该我觉得应该会超过1.85米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重要的就是肯定日本队这场比赛会踢得很保守，甚至说森保一会放弃控球去打这个反击，那我觉得这个比赛可能会踢得不是很好看，但日本队应该会能够抢到自己想要的三分，或者说哪怕赢一

0: 奇迹，但我也不认为德国队会打一个大比分。从克拉索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两个，明天也应该是两个荷兰队登场，一个是荷兰一队，一个是荷兰三队。因为克拉索几乎所有球员他都在荷兰长大，是荷兰的所谓的青训体系出品的球员，而且呢，这个老帅埃德沃卡特确实在这支球队执教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之前离开过一段时间，又火线归来。那对于德国队来说呢，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如果按照他们往年踢世界杯的状态，他一定是在找状态，他不会百分之百去释放自己小组赛的第一轮，他会逐渐的释放。德国队一般来讲，他的最好的状态恐怕会在这个小组赛的第三场到淘汰赛的第二场来去释放，所以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赢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赢几个球的问题。
1: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还是请回赵宇，就是还有两场比赛，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对防守冠绝南美的厄瓜多尔，哎，两队防守都很好哦。另外是瑞典对突尼斯，对这两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关注吗？
2: 我觉得很难说吧，这两场比赛说实话就是对于这些球队关注的不多，我觉得很有可能都打平，因为现在你说这种科迪瓦主张进攻，厄瓜多尔主张防守，那看看这个迪奥曼德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通过个人能力能不能改变一些情况吧。但我觉得应该大概率这两场比赛都会打平。
1: 张文呢，对这两场比赛有什么补充没有？
0: 我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瑞典队能够取胜的，因为只要这个看英超的球迷肯定知道，这个瑞典队里面有伊萨克，有哲凯莱什，这都是英超的高光人物啊，这不管这个表现是不是高光，至少这身价肯定是高光。所以我觉得瑞典队还是有取胜的可能性的。
1: 好，这是对明天的，从稍后今天的深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四场比赛，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基本前瞻，也作为观赛的一个参考。也谢谢今天赵宇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梦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当中选择一位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这位朋友是心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面。
10: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方式做事，音浪美。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妈的，你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9: 声

0: 慢打，点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岭。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卢老师您好。
0: 卢老师您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

0: 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语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这种马哈鱼，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草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啊。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就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伊玛堪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伊玛堪，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对，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半到2个小时之间，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学的沙轮墨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0: 它不一定。
1: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0: 对，
1: 还有一个叫
0: 沙伦，
1: 沙伦莫日根，我看都有莫日根。
0: 对，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
1: 啊，
0: 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莫日根。
1: 哦，就赫哲语的英雄是莫日根。
0: 对，莫日根。
1: 哦，那他这个伊马堪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伊马堪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
1: 啊，
0: 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伊马堪的说唱形式。
1: 嗯
0: 啊，最早呢就是啊，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啊，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啊，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伊马堪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啊，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伊马堪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1: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0: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1: 您是？
0: 我是饶河。
1: 饶河。
0: 对，
1: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马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1: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0: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1: 哦，还能唱一两句。
0: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1: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马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0: 没问题
1: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0: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希特莫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事儿。
1: 还有一个萨满。
0: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个，哎呦，看到我朱熹特，我都看花糊涂糊里面，阿弥西格尔达米，居了斯克糊里西，我屁股大傻子，我么一名，我么萨克的古门杜纳米，居了斯克一切了，朱扎兰克奇卓比了。埃厄林阿米塔都克申德都阿里提欧米尼克申德都斗饥饿我喝了大哈年给着都喝着死地里摸喝了给死巴尔特沃古尼马切比了地里为此拿了多松米喝着你喝里啦啦喝里啦喝嘞七夜多松要命你我活得苦特心七夜多松要命你我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1: 阿里 k
0: 阿里 k 属于阿尔泰语系。
1: 有弹舌吗？
0: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1: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哲比。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比。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0: 对，比如说我们说饿一轮，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轮饿一轮。
1: 饿一轮。
0: 恶意了。
1: 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那这个一马刊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刊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刊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
1: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1: 啊。
0: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了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你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哦，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就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也好看啊。
1: 嗯。
0: 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
0: 啊。
1: 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我

0: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
1: 啊，
0: 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1: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0: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
1: 啊，
0: 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
1: 啊，
0: 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1: 一个家族一个调。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
1: 哦，
0: 对。
1: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0: 会。
1: 哦，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
1: 啊，
0: 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1: 嗓音条件。
0: 对
1: 啊，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0: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1: 嘉陵廓是什么？
0: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
1: 啊，
0: 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1: 哦，叫嘉陵廓。
0: 嘉陵廓
1: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0: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
1: 啊，
0: 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
1: 哦，
0: 对，
1: 只是唱。
0: 对，
1: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啊。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0: 对
1: 啊，您简单唱两句
0: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
1: 啊，
0: 乌苏里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3: 有梦想、
12: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6: 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啊，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啊。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一马勘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一马勘的这个意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一马勘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7: 2013年您才学啊？
6: 对，
7: 那时候您多大呀？
6: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7: 那也看不出来，
6: 13年前30多了，
7: 48，13年前
6: 是吧？
7: 35
6: 是
7: 35才开始正式学。
6: 对，开始系统的学。
7: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6: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一马勘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7: 那是哪一年了？那得
6: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7: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6: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7: 那就应该是70-80年代吧。
6: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勘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7: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6: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勘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7: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6: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7: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6: 就是当

0: 时我们学的是希特末日跟这一部《伊马刊》，嗯，然后学了大概是一年还是两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末日跟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1: 哦，嗯，那您觉得像《伊马刊》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伊马刊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
1: 嗯，
0: 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1: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0: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
1: 嗯，
0: 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
1: 嗯，
0: 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
1: 嗯，
0: 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哦，从零开始。
0: 对。
1: 他那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哦，
0: 嗯，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
1: 嗯，
0: 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
1: 嗯，
0: 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
1: 嗯，
0: 语气，
1: 嗯，
0: 啊，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0: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
1: 嗯，
0: 啊，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
1: 嗯，
0: 啊，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开始翻书本啊，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两三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刊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
1: 嗯，
0: 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伊马刊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
0: 是
1: 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伊马刊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伊马刊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
0: 嗯
1: 啊，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
1: 啊。
0: 嗯，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伊马刊，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伊马刊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啊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伊玛滩。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啊，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啊，年轻人学东西快啊，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哦，现在是不是也有伊玛滩说唱进校园？
0: 会有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伊玛滩，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伊玛滩进校园啊，为他们讲这个伊玛滩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伊玛滩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伊玛滩？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伊玛滩，然后对伊玛滩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
1: 啊，
0: 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滩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伊玛滩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伊玛滩课。
1: 您也是二十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滩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

0: 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饮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啊？
1: 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不是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
0: 哎呦，
1: 解决掉。
0: 好，你简单教教我啊。
1: 河里郎，河里郎。
0: 好，这是啥意思？
1: 河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就是河是吧？
1: 对。
0: 怎么唱？
1: 河里郎，河里郎，
0: 河里郎，
1: 河里郎。乌勒克瓦格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莫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民希特乌勒克瓦格切伊。

0: 路易，
1: 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您可以短点啊。
0: 民贝银，
1: 民贝银，
0: 温儿色尼，
1: 温儿色尼，
0: 民谣的瓦路易，
1: 民谣的瓦路易，
0: 赫里拉，
1: 哦，又来了，赫里拉，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1: 啊。

0: 勒嘟嘟西特，
1: 塔勒嘟嘟西特，
0: 塔勒嘟嘟西特，
1: 塔勒嘟嘟西特，
0: 望路易，
1: 望路易。
0: 你太棒了，苗老师！
2: 啊、天书知道吗？
1: 就是合理啦，
2: 合理啦，我就记了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
2: 啊、
0: 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2: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2: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2: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啊、
2: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就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
2: 啊，听不见了。
0: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2: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2: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

0: 破折族自己的一个宝藏
1: 啊，是
0: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1: 活态传承
0: 啊。嗯，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一马看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1: 对
0: 啊，
1: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0: 啊。

0: 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做什么呢？
1: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
0: 哦，
1: 牌赫哲族乡。
0: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啊，叫什么乡？
1: 四牌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0: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1: 是，
0: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1: 是啊，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啊，进校园，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牌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啊，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0: 太好了，您看这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啊，多美啊！
1: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哇，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0: 仙境
1: 仙
0: 啊！
1: 境一样。
0: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啊，去
1: 对。
0: 看一看啊，拍个照，打个卡，
1: 对，
0: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1: 对，
0: 啊。
1: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啊，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0: 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对，
0: 巴尼赫卢尔了，是这意思吗？
1: 是，
0: 也巴尼赫大家啊，
1: 巴尼赫。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一马克基那
2: 坐着
1: 中国人盲目而及这个多多年必须红江活动度二克诺主女花了几一起二克你不可你那你不打了为一花了几人一能力人生个人家不如不合可是一比人那五年目睹的那你不打了为一你们好挖起了你看苦的了家苦的个一人呢可可见没人跟那么回答了唯一

0: 哪了呢？
1: 木头人，木头人，木头人，他生个了台木头人山，
2: 不提，这个牡丹，我不喝水呢。
3: 我吃失眠，这都拉丝的。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是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

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殷、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
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纸，不读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技术骨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鞋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
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削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侵华辐射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辐射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做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10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八年烽火，八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4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俊毅调到空政人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到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不想，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完了以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指导员啊，他没说话，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子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

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1989年的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10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4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0: 宾，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动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兼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汉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汉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李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啊，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花，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给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哦，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嘿，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3: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4: 看过了。
3: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4: 我先说说啊，震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了。
5: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

0: 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1: 余姚文化站既到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横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2: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二位，要船吗？
5: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6: 金老师啊，
7: 哦，
6: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7: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劈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2年1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谷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5: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7: 哦，
5: 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7: 热火朝天呐、啊！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2: 金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8: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巨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
5: 秦队长
2: 啊，
5: 再往下挖挖啊。
8: 好，
5: 往左。
8: 好，
5: 再往左。
8: 好好好。
9: 发掘
8: 出
9: 地保障，50多亿元洋流，上演广播。

0: 有东西。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啊、好。
1: 哎呀，哎呀，出来了，
0: 季老师啊，你看，转了眼的方石头，
1: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季老师，你真神啊！哎，还真挖到宝贝了。
1: 哎呀，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个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0: 好好好，
1: 我走了。
0: 哎，
1: 啊，请进。
2: 道平，整理文物呢。
1: 啊，是。
2: 哎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
1: 哎呀，我这满手的泥。
2: 张嘴。
1: 等我先。
2: 我喂你。
1: 啊。
2: 来，张大点。
1: 啊。嗯，汉罗，
2: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1: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啊，象牙做的呢。
2: 是吗？
1: 哎，还有这些，刻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2: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1: 嘿，有眼力呀、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2: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1: 嗯，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2: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嗯，
2: 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1: 拂去尘封的黑夜，
2: 你一定等我。
1: 我一定。

0: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1: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0: 季老师
1: 啊，
0: 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1: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0: 是啊。
1: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0: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1: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2: 季老师啊，
3: 哎，季老师，忙什么呢？
2: 哟，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3: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2: 哎哎，这断电了。
3: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2: 哦，
3: 走。哎，咱们去河边吧，那边亮。啊，
2: 好。
3: 哎，慢点啊。哎呀，
1: 这下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3: 复原了。哎哎，秦队长，你看姚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
2: 我怎么没看到？
3: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2: 我真的没看到
3: 呀，起雾了。

0: 刘，哎，刘，去哪儿啊？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
1: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啊？
1: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
2: 哎，杨柳。

0: 赵婷，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
1: 啊，你好，杨老师。
0: 赵婷，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古少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少英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2: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0: 你呀，老夫子一个。5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1: 再见啊，杨老师。
0: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哎，
3: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3: 切，还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我甜不死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3: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4: 季道平，哎
1: 呦，郑站长，吓我一跳。哎，
4: 季道平啊，
3: 郑站长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有消息没有啊？
4: 有，
3: 真的。
4: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3: 啊！怎么样？
4: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3: 哎呦天哪！不止7000年，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4: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1: 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哪儿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3: 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1: 对，
3: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天，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1: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0: 不听不听不听，
1: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0: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1: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志不渝。
0: 呸呸呸，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1: 哦，
0: 拍拍木头，拍3下。
1: 好，行了吧。

0: 天上的星星真亮。
1: 嗯。
0: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1: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0: 古少，
1: 嗯，
0: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哎，
1: 拿着吧，啊，
0: 我吹吹。
1: 好啊。
0: 吹不响，来，你吹。

0: 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
2: 哎，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
2: 嗯。大学教材上说啊，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5: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2: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5: 啊，天哪，
2: 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哎，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2: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5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孙，女的叫柳。
2: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带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2: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
5: 嗯，
4: 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2: 哎，这是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啊。
4: 啊。

0: 季道平。
1: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乾罗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2: 啊，还会有大发现啊？
1: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0: 喂，哦哦，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1: 哦，
0: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1: 季老师，您喝水。
3: 小金呐，
1: 哎，
3: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1: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3: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啊，
1: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
3: 嗯，
1: 这是
3: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1: 我？
3: 嗯。
1: 我能行吗？
3: 当然可以。
1: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3: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1: 是啊，
3: 小杰啊，
1: 哎，
3: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1: 啊，为什么？
3: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1: 季老师，
3: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啊，这个送给你。
1: 古少，
3: 嗯，
1: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3: 送给你吧，每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啊，再钻2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1: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棵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一种极简而又治愈的景观，所以被很多网友叫做孤独树，也有不少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踩踏村民的麦田，大片即将成熟的麦穗折断坏死，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成。涉事的村民多次劝阻无效，于五月底砍断了树冠，只求制止游客踩踏守护自家农田。
0: 失意的打卡最终成了对乡村生活的打扰和消耗。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迅速的两极分化。对游客来说，这只是随手一拍的风景，可对农户而言，这片麦田是全年的辛苦收成，也是生活的根基。
1: 没错，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庄稼比树重要，对村民不追责。一句话也道出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乡村美景从来不是无偿的网红资源，生计永远大于风景。
0: 随着网红热度的快速消退，乡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野生网红景观扰民，流量与乡村乡土生活失衡的问题仍然值得持续的反思。
1: 那么这棵孤独树啊并非个例，近年来乡村网红景观是层出不穷，从田间古树、乡间花海到山野小路频频出圈，但是很多热度退却之后留下的不是增收红利，而是遍地的垃圾、摧毁的农田和不堪其扰的村民。
0: 真正的文明打卡不是肆意打扰，而是敬畏乡土、恪守边界。乡村不是公共取景棚，村民的日常也不该成为大众拍照的背景板。
1: 这棵孤独树的落幕是一记警示，网红热度转瞬即逝，乡土生活的安稳与质朴才最珍贵。流量不能扰民，美景不能伤民。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4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4: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1: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

0: 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日常的体检和医疗场景当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是不太陌生的。但除了 ABO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着输血的安全和健康。
0: 人们常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血型的稀少。在河北廊坊就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别人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4: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锁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5: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4: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6: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山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我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4: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
7: 前年是198人次，
6: 嗯，
7: 去年是100人次，
6: 今年那个才半年，
7: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4: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号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5: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9: 民间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0: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2: 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12: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这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13: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主做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12: 那我们的山海拿铁。
13: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14: 牛牛
15: 肉
14: 0.38公斤，
15: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3盒了，一个人买了2盒了，
16: 3、4。
15: 今天刚到，很漂亮的。
14: 宁夏府是母牛牛奶。
13: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 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红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17: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我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我们原有的这
13: 个。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后，潘辉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宁协奏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这边温度为10:30。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红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2: 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红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这次回老家，潘红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十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2: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0: 26年岁月流转，潘红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2: 闽宁合作，同名安，海南话就是闽宁写作同名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写作在海南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2: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5: 6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2: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上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那个布特别重。
5: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2: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5: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 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6: 还算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5: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2: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5: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2: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5: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2: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里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7: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2: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5: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摆下阵来。
2: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5: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6: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视频。
8: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
5: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感

0: 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1: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是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2: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跟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到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3: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然后看到没有，我给你安排了怎么样，厂里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我联系一下好吧。
4: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他哪个方方面，那明天该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
2: 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他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呢，安装不完。
5: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1: 半天以内。
0: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2: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像一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6: 我回来了，
7: 对，
6: 进入市场，
7: 你看看厨房。
0: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胸腹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个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盛夏高温带火了集市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对，我们就要聚焦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1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亚洲强队卡塔尔的欧洲试炼、巴西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跨洲碰撞等四场比赛。
0: 四场比赛，四种叙事。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首次亮相，收获平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虽有名帅安切洛蒂压阵，但巴西队开场后没有显现出战术以及整体上的优势，反倒是边后卫的短板被对手不断利用。上半场摩洛哥队攻势明显占优，12脚射门是巴西队的两倍，只是其中有一半都遭到了后卫阻挡，仅由塞巴里快攻打入一球。而巴西队经过站位调整后表现有所改善，并通过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将比分扳平。值得一提的是，全场比赛最后时刻，桑巴军团险遭绝杀。摩洛哥队埃纳维远程重炮迫使巴西队门将阿利宗扑球脱手，阿麦穆尼埃什古亚普跟上补射又被门将扑出，巴西队能拿一分已经算是相当不易。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此役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中顽强地逼平了瑞士队。本场赛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预警，比赛时温度达到31度，强烈阳光会使体感温度更高，这对瑞士队或许是额外的考验。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30岁86天，大大刷新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纪录。第17分钟，卡塔尔队门将阿布纳达放倒弗洛伊勒，洪都拉斯主裁判赛义德马丁内斯判罚点球，恩博洛罚入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瑞士队1-0领先。此后尽管瑞士队场面占优，但似乎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比赛节奏明显放缓。第94分钟，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塔尔队霍马姆艾哈迈德传中，中卫队长胡西头球绝平。最终卡塔尔队在这场控球只有32%，射门数7-26，预期进球数0.76-3.24的被动比赛中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波黑队四队同积1分，出现形势依旧扑朔迷离。 D 组第一轮，代表亚洲出战的澳大利亚队2-0力挫欧洲劲旅土耳其队。相较于由意大利名宿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此役明显更注重防守，实际是五后卫站位的袋鼠军团，全场控球率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他们凭借伊兰昆达的速度先拔头筹，而土耳其队虽然前45分钟就射门10次，但大多数都是偏离目标的远射，基本属于隔靴搔痒。下半场土耳其队继续强攻，全场射门多达30次，但依然无法撕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反而再丢一球。 D 组第一轮战罢，美国队以3分3粒净胜球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零分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分列第3、第4。世界杯将有4场小组赛， E 组和 F 组的球队将会登场亮相。 E 组是一个看似强弱分明，实则暗藏杀机的典型小组。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将对阵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对阵防守冠军南美的厄瓜多尔队。 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克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8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儿。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0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球队重视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首战就要面对荷兰队的高大防线和硬朗踢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日本队的技术还能不能占到便宜，是这场对决的最大看点。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这家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三十三，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2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1对1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

0: 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名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了，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啊。这样的话，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就很快可以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3: 这样的服务呢，它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季，像城市的小区还有县与乡镇，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啊，因为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能给您送到家。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4: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2: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5: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放，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2: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6: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2: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7: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2: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8: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2: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9: 爬了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
2: 那么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11: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人员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

0: 性和实践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0: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通过 AI 来进行影视创作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新的风潮了，而且很多这个影片啊，现在大家在网上看，特别是像短片这类的 AI 制作的也越来越多了。
4: 是，
3: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者该怎么来坚守艺术的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一下答案。
1: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5: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两三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1: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6: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7: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

0: 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1: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0: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2: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8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

0: 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市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嗯，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5月下旬到6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封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70%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5月的下旬到6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0: 嗯，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1: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3个不利因素：雨量大、 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0: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1: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0: 为什么叫梅雨？ 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像

0: 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稻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霉，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六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0: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1: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

0: 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3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窝位于冷窝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窝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窝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近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结。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窝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64%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窝过程有关。而在冷窝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同时呢，冷窝本体带来的冷空气也会让气温明显的下降，形成白天有阳光时暖和、早晚清凉的高舒适体感。
1: 那这种随机切换的天气模式大概还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北方的公众，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怎样预判天气，重点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0: 当前东北冷窝正处于活跃期，这种分散性对流加晴冷交替的天气模式呢，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哈。那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今后2-3天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一般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窝 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涡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1: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近期国内外的气象部门都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六月正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那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平时说的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现象，就是状态和现象它有什么区别？今年的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大概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提到厄尔尼诺需要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情况，因为热带太平洋就像地球的一个中央空调，那平时的状态下是东边冷西边暖，在这种情况下风调雨顺，那一旦东边的海水气温偏高了，这就预示着这个空调会乱了节奏，进而搅乱全球的天气。那热带太平洋被划分成了多个监测区域，其中尼诺 3.4 区域呢信号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最直接。那厄尔尼诺状态在气象上对应的就是尼诺 3.4 这个区域的海温已经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持续五个月的标准。就像是一个人开始发烧了，他体温升高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这个状态就是厄尔尼诺状态。那如果这个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0.5度，而且至少持续五个月，那就算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发布呢，那赤道中东太平洋在2026年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呢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仍然将呈现持续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到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1: 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确实哈，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啊、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气 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还有台风。

0: 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啊，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1: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
0: 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1: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发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云升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

0: 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了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锁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3: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我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啊，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2: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4: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吧。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当时的人生是什么？
2: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十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4: 血站啊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2: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 他是 RH 阴性 AB 型。

0: 写，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两三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1: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小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抓握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1: 在蓝黄，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蓝黄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0: 作为蓝黄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汪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1: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0: 不限于蓝黄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蓝黄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蓝黄、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 电机，让新闻更有趣。
5: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6: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缓解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零下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7: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6: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十分之一，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零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倍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倍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蚊子声音肯定比分贝更高。计算可知，蚊子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7: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6: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度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内的毛细血管舒张平衡，就会感觉非常舒适。
7: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6: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具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时间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变尖，但是反过来，声音尖

0: 并不意味着孕妇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声音一般会比男性的尖一些。说话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而是取决于各个音节转换的快慢。这种转换由大脑和发声器官控制，这种快慢是人为可控的，且与自己平时的讲话习惯有关。因此，人说话的快慢和声音的高低没有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语速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1: 为什么剥蒜的时候，很难剥的蒜用刀拍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剥，甚至自动脱皮？
0: 蒜皮由外到内分为蜡质层、纤维层和果胶胶质，内层胶质层中的果胶多糖，通过钙离子形成无数根看不见的分子卯星，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卯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剥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剥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振动震松果胶钙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乳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1: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风势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地不是地啊？
10: 好，是地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

0: 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 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是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2: 东西，对对对，
0: 就是说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它是一个魂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

0: 感受这种。
1: 没错没错，他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1: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樊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好，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他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乐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啊会员费，这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他拥有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0: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2: 是的，当然 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有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产品外观包括就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0: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它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哈。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1: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那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它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0: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2: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各种声音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也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个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了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是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一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 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0: 嗯，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随身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刚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里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0: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 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1: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0: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剥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 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2: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啊，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

0: 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E1，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4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返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打造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1: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

0: 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哈，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一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12: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HiFi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HiFi产品一些动态啊。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啊，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一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

0: 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是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1: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2: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还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边，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啊，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棍，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

0: 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1: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上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正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的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了一个新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什么阿美卡奇呀、Vintage 呀，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3: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实际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手作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 8K 多少多少 K， 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实际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与场景叙事，甚至在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啊，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越挤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0: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3: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实际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 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0: 好的，好的，非常。

0: 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在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5号新闻事件。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6月15号至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7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6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世界杯的比赛日，4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

0: 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也在。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卢老师您好。
0: 卢老师您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
0: 啊。
1: 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0: 啊。
1: 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啊。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
0: 啊，
1: 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
1: 对，
0: 马哈鱼。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草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啊。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啊。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啊。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 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一马堪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一马堪，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哦，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对，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莫日根，我看都有莫日根。
1: 对，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莫日根。
0: 用赫哲语的英雄是莫日根。
1: 对，莫日根。
0: 那他这个一马堪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一马堪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一马堪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一马堪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一马堪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0: 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1: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0: 您是？
1: 我是饶河。
0: 饶河。
1: 对。
0: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一马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0: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1: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0: 还能唱一两句。
1: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0: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一马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1: 没问题。
0: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1: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希特莫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 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事儿。
0: 还有一个萨满。
1: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的，哎呦，听得我朱熹特，我的肯画糊涂糊里面。阿弥西格尔达米居了斯克护理西我屁股大哈萨斯恶魔一名恶魔萨克的古门杜纳米居了斯克一切了祖扎兰克奇卓比了埃厄林阿弥塔杜克申德杜阿里皮欧米尼克申德杜斗吉厄俄赫的大哈尼给着都喝着死地里摸喝了给死巴尔特沃古尼马切皮了地里为此拿了多松米喝着你喝里啦啦喝里啦喝嘞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苦特心西耶多松要命你我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1: 啊，
0: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1: 阿里 k
0: 阿里 k 属于阿尔泰语系。
1: 有弹舌吗？
0: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1: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哲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0: 对，比如说我们说饿一轮，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轮饿一轮。
1: 饿一轮。
0: 恶意了。
1: 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神。

0: 对，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
1: 啊，
0: 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哦，那这个一马看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
0: 嗯，
1: 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刊》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哎，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刊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
1: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1: 啊。
0: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万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生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 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2: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1: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2: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1: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2: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1: 还会比赛啊？
2: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都会。
1: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2: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1: 一个家族一个调。
2: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1: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2: 会。
1: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2: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1: 嗓音条件。
2: 对
1: 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2: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1: 嘉陵廓是什么呀？
2: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1: 叫嘉陵廓。
2: 嘉陵廓
1: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2: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1: 只是唱。
2: 对，
1: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是不一样的
1: 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2: 对
1: 您简单唱两句
2: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
1: 盲目
2: 对盲目是江。
1: 好
2: 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依兰盲目姑们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
1: 首。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2: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1: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2: 对，这个是有的。
1: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2: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2: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像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1: 口弦琴
2: 伴奏。
1: 今天您带来了吗？
2: 带了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2: 给你展示一下
1: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2: 崩。
1: 对，这个怎么去
2: 弹奏的？对，
1: 放到嘴上。
2: 对像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

0: 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1: 哦，咬小拇指这样。
0: 然后哎，对，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黄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啊，这样。

0: 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看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嗯，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啊都给崩坏。
0: 哦。
1: 嗯，就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哦、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就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是有技巧的。
0: 哦、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啊。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哦，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1: 对，莫日根的故事，
0: 就是莫日根，就英雄的故事啊，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啊，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古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
0: 啊。
1: 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0: 啊，
1: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0: 啊。
1: 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伊玛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意识
0: 啊。
1: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伊玛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0: 2013年您才学啊？
1: 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0: 那也看不出来。
1: 13年前30多了。
0: 48，13年前。
1: 是吧？
0: 35。
1: 是。
0: 35才开始正式学。
1: 对，开始系统的学。
0: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1: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伊玛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0: 那是哪一年了？那得

0: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
1: 哦哦哦。
0: 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
1: 哦，
0: 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1: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0: 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
1: 哦，
0: 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1: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0: 差不多吧，
1: 啊。
0: 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滩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1: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0: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
1: 啊，
0: 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滩传习班的这个老师，
1: 嗯，
0: 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0: 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1: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0: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末日跟这一部一马堪，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末日跟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1: 哦，那您觉得像一马看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克，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一马堪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
1: 嗯，
0: 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1: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0: 对，只是
1: 哦，
0: 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
1: 嗯，
0: 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
1: 嗯。
0: 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哦，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哦，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
0: 是，
1: 是您35岁左右。
0: 对，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堪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就比如说在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

0: 些赫哲语的单词啊，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姑的一些音频啊，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啊，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伊玛堪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伊玛堪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伊玛堪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十来年了。这十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
1: 啊。
0: 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然后呢我们那还是旅游景区，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伊玛堪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伊玛堪。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年轻人学东西快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伊玛堪说唱进校园？
0: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伊玛堪，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伊玛堪进校园为他们讲这个伊玛堪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伊玛堪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伊玛堪？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伊玛堪，然后对伊玛堪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他们就是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堪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伊玛堪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伊玛堪课。
1: 您也是二十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翘首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

0: 处扫阴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轻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

0: 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饮马堪》
2: 啊？没问题
1: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2: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1: 啊
2: 就是接下来的唱
1: 啊什么剧情呢？
2: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1: 对对对
2: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1: 啊。
2: 是这样
1: 啊。
2: 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1: 哦，心情
2: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解决掉。
1: 好，你简单教教我啊。
2: 河里郎，河里郎。
1: 好，这是啥意思？
2: 河里郎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1: 没有意思。
2: 对
1: 啊、就是河是吧？
2: 对。
1: 怎么唱？
2: 河里郎，河里郎，
1: 河里郎，
2: 河里郎。乌勒克瓦格切伊。
1: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2: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1: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2: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米希特乌勒克。

0: 民贝因文色尼民谣的瓦路伊。
1: 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您可以短点啊。
0: 民贝因，
1: 民贝因
0: 文色尼，
1: 文色尼
0: 民谣的瓦路伊，
1: 民谣个瓦路伊。
0: 赫里拉，
1: 哦，又来了，赫里拉，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1: 啊。

0: 勒都祖西特，
1: 塔勒都祖西特，
0: 塔勒都祖西特，
1: 塔勒都祖西特，
0: 望路易，
1: 望路易。
0: 你太棒了，苗老师。
2: 啊，天书知道吗？就是
1: 赫里拉，
2: 赫里拉，我就记得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
2: 啊，
0: 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2: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2: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2: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啊，
2: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
2: 啊，听不见了。
0: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2: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2: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啊。
0: 是，
2: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0: 活态传承
2: 啊。
0: 嗯，
2: 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0: 对
2: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2: 啊，
0: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2: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就是可以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就是感叹词就很好嘛，何丽娜，对吧？
0: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2: 对，就一下子哎，就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2: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
2: 嗯，
0: 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2: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2: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2: 哦，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0: 对，是
2: 啊。叫什么乡？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2: 哦，
0: 嗯，
2: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2: 啊，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2: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0: 啊，是啊。
2: 啊，
0: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2: 啊，
0: 进校园。
2: 嗯，
0: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
2: 嗯，
0: 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
2: 嗯，
0: 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
2: 嗯
0: 啊，还有嘉陵阔，不光是伊玛堪。
2: 嗯，
0: 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2: 嗯
0: 嗯，
2: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0: 特别美，
2: 特别美，
0: 特别美
2: 啊。多美啊。
0: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
2: 啊，
0: 我们这个小县城 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2: 仙境。
0: 仙境一样。
2: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啊，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0: 对，
2: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0: 对
2: 啊，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
2: 啊
0: 少数民族。

0: 这个特色。
1: 哦，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嗯，巴尼赫。
1: 啊、巴尼赫。
0: 对。
1: 巴尼赫卢尔了。是这意思吗？
0: 是。
1: 也巴尼赫大家啊。
0: 巴尼赫。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一马克基那
2: 走得
1: 中国的盲目我记几个多多年必须红江活动度我可以弄住你啊花了几一起我可以你不可以那么也不大的位置花了几个人也能力人生个人家不如不可可是一笔的弄呢摸到的那么也不大的位置你们好挖起了地方狐狸了家狐狸和你们呢和科技没人跟那么回答了唯一

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1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晴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到来省秦腔团的就有40-50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

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情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姓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一群鹅先簇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一群鹅有这个抗衡的实力，一群鹅的功夫，他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一群鹅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一群鹅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她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对，先把一群鹅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一群鹅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一群鹅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他，可一群鹅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一群鹅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你又琢磨人家啥嘞？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不会吧，待夜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那可不一定，一群鹅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

0: 可能都是命吧，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厂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河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河说：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一群鹅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一群鹅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一个老汉说：
1: 马斯，你练你的，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0: 谢谢，谢谢你们。
2: 一群鹅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0: 嘉禾、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2: 楚嘉禾说：
0: 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蓬蓬，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2: 一群鹅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嘉禾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0: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3: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0: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3: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0: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
3: 切，都快成宫殿了，快成宫殿了。
0: 住在这儿感觉好吧？
3: 没想到你一群鹅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
0: 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
3: 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2: 说着，楚嘉禾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嘉禾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一群鹅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4: 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
2: 一群鹅说：
0: 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4: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4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哎，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清河，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
3: 是为你们准备

是的，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刘洪斌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一清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一清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斌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一清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斌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斌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斌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叶晴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画店是一座秀美的小城，一年四季景色各不相同。那么在你眼中，画店的四季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的原创优秀作品，杭秀华的四季徜徉在画店的森林长廊中。家乡画店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5%，所以处处是茫茫的林海。当蜿蜒的山路从林海中穿过，便形成了一道道森林长廊。不同的季节，徜徉在任何一道森林长廊里，都会欣赏到不同的美丽风光，都会收获不同的心灵触感。春天，森林长廊是最美丽的，而且它的美是有层次的，仿佛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给每一个成员都有展示的机会。当森林的冰雪渐渐消融，最先露出春意的就是金铃花，顶着晶莹的冰晶，泛着金色小花，没有绿意的陪伴，在枯黄的树叶中伸出柔弱的花茎，一朵一朵的在春风中相互守望着。当冰凌花的叶子渐渐长出，森林下的小草也相伴而生，肩并肩的连成一片嫩绿的地毯，上面盛开了簇簇无名的黄色、白色、藕荷色的小花，在微风中摇曳着，尽香迷美。当一丛丛不规则的灌木丛绽放出新绿，高大乔木的树叶还在含苞待放，这时游走在春天的森林长廊里，你看到的是一幅和谐的美景图。当树叶都悄悄地放开以后，长廊的两侧便形成了绿色的屏障，目光所及是满眼的新绿。当渐渐春生四海的时候，蒲公英在公路的两侧竞相开放了，金灿灿的花朵为蜿蜒的公路镶上了艳丽的花边，在森林中款款流畅的溪流相伴下，一直伸向道路的远方。当蒲公英的种子像降落伞一样四处飘荡，森林也变得更加苍翠欲滴。夏天，森林长廊是最温雨的，露脸 两旁的大树就像一排排哨兵，树根紧连在地下，树枝簇拥在云里。在长廊的茂密处，路两侧的树木会相互连接，将阳光遮盖得断断续续，路上只留下斑斑驳驳的影子。野百合翻翘着带着斑点的花瓣，成为森林里美丽的点缀。夏天的夜晚，森林长廊是静谧的，也是热闹的。连绵不断的森林呈现了岿然不动的巍峨，可无数的昆虫却在这里开始演奏，小动物也会频频出来活动。当你驱车在夜晚的森林里穿行，直射的车灯就会照到滚成一个圆球的小刺猬，偶尔也会遇到慌不择路的野狍子。夏天的森林长廊也是最惬意的森林氧吧，没有城市里喧嚣和燥热，只有一丝丝舒缓和清凉。即便没有的微风，这里让人感到似有微风从身边轻轻地掠过。秋天的森林长廊是最丰盈的，蜿蜒的树藤上会挂满红色的五味子、紫色的野葡萄、绿色的圆枣子，高大的核桃树下会落一层金黄色的核桃，就连长满青苔的倒木也会有一排排的圆蘑菇伸着小脑袋。秋天森林长廊是最绚烂的，当一阵阵秋风从林海中穿过，周边的树木便呈现了五颜六色的神韵。枫树的五角叶最早呈现出妩媚的红色，渐渐的，周边的树木争妍斗艳起来，于是森林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红色的森林长廊。那片片红叶似火焰，又似晚霞。

红叶随风慢慢的飘零，路面便铺上了红红的软软的地毯。我常常幻想着，若有一对新人将这长廊作为婚礼的 T 台，洁白的婚纱，红色的长廊，飘零的红叶，那将是多么温馨浪漫的画面。在秋天的森林长廊里，你还会听到白鸟的合奏，也许是落叶散尽，他们将回到各自的老巢，或许只有来年再见。那份清脆的鸟鸣里，会听出一份凄美和一份温婉。你看不见鸟儿落在哪根枝条上，但当你在认真聆听的时候，你会看到枝条上常常会微微的颤动。冬季的森林长廊是最消瘦的季节，没有了绿叶的点缀，但树木却呈现了朴素之美。粗壮的水曲柳高耸低消，更加挺拔伟岸，亭亭的白桦树在白雪的映衬下更加纯洁，树干上仿佛闪烁着一双双黑色的眼睛。一簇簇冬青寄生在高高的树杈上，给灰蒙蒙的森林增添了一抹春色。调皮的小松鼠在树枝上下跳动着，给寂静的森林增添了无限的生气。在画点，大自然还赐给他一个独特的雾凇长廊，一条款款流动的不动江升腾起氤氲雾气，使江两岸的树木银装素裹，似玉树琼花，似虚幻的梦境，似安徒生的童话。当瑰丽的阳光洒向雾凇丛中，一片片的雾凇纷纷飘落，摇曳着，飘荡着，便形成了人间仙境。当一叶扁舟在玉花丛中慢慢地摇出江面，才让人清醒，这不是仙境，是在人间。四季徜徉在画店的森林长廊里，收获的是大美，收获的是神韵，收获的是灵感。人间仙境，仙境人间。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有这么句话叫“利令智昏”，用这个词来形容战国时期那楚怀王，是再恰当不过呢。被那位纵横名士张仪骗得可够惨的。为什么呀？就是贪图便宜呀，就看中了人家那600里商于之地。楚怀王想不动刀兵，扩展疆土，扩大地盘，他哪知道天上从来就不掉馅饼啊。张仪欺楚是小，破坏了合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一回秦王放心了，怎么呢？大国之间已经有了矛盾，这合纵是不攻自破呀。这人呐，他越着急往往容易不理智。你这楚怀王作为一国之主也这样，你像这你倒总结总结，他就心来啊，不，马上发兵啊，要攻打秦国。

我没给他600里地，6里都没给他。张姨要给他来着，他可得要啊。啊，为那么一小撮地儿，我跟齐国都断了交了，那还不打你？结果这一仗，楚怀王倾国倾城之兵全败了。为什么？秦国找了齐国，齐宣王做着做着梦，突然听人说楚国跟他断交了，给气得再也睡不着觉了，不知道为什么。正要找茬打这楚国呢，秦国来约他，咱俩一块打吧。一下8万人马呀，楚国8万精锐，70多名上将都被人家给杀了，甚至汉中军、成孤、新城、上庸等等大片土地被秦军占领，楚怀王死的心都有了。为什么？本来想多吃多占，没想到亏了大本了，一寸土地没占来，白白丢失了这么多城池。他恨，恨谁啊？恨张仪。其实这楚怀王应该恨自己，可是他现在把这仇都记张仪身上，心想就是这么一个巧舌如簧的舌辩之士，骗得我蒙灯转向啊！一次不成，我二次再战，还打。没告诉你，这位已经快疯了吗？又征集人马，您想楚国那实力已经不如先前了，刚吃了个败仗，二次又发兵，哎呦，兴师动众，跟秦国的军队决战于蓝田。没有齐国帮忙，这回楚怀王打得怎么样啊？嗨，还是一场失败呀。这秦国气势高涨，武力强大，偏偏赶上韩国、魏国这几位好朋友，后边还紧给撤梯子，趁火打劫，也偷袭楚国，内外交困，二次兵败，又丢了一大片土地。楚怀王这回可傻了，这叫一败涂地，无地自容，还打吗？拿什么打呀？现在国内再打起来就得动乱了，还敢跟老百姓提打仗发兵的事儿？万般无奈，只能求和了。求和就是投降啊。派了两个能言善辩的，一位是陈轸，画蛇添足那位，让陈轸出使秦国，忍气吞声跟人求和吧。这会儿他想起那位屈大夫屈原了，屈原那么劝自己，自己不听，看来当时是忠言逆耳啊。赶快把屈先生请来，出使齐国吧，到齐国修好谢罪。屈原都被贬了官了，这会儿重新录用，为国尽忠啊。这位忠良无怨无悔出使了齐国，这么一来相对平安。可是好景不长，也就1年多一点啊，这时间刚过了一年，秦国那位秦王又坐不住了。咋？他感觉这楚国应该把整个土地都归了他才好呢。现在看楚国黔中这个地方，这是个地名，特别的肥沃，应该把黔中得过来。可是要得黔中，人家能给吗？不给就得打。这样吧，别打了，跟他换。秦王跟张仪这么一商量，上回不说想要咱们商于600里地吗？这回咱真就把这商于给他，用这600里换楚国黔中之地，你看怎么样啊？张仪一听，我说大王，您真舍得这600里土地呀、啊？这是秦国将士一滴一滴的鲜血换来的。哎，秦王摇摇头，张先生你还不知道吗？真到他把那黔中地划过来的时候，给不给咱们再从长计议呀？好嘛，又是一场骗局。秦国的使者到楚国来了，面见楚怀王，把这事这么一说，楚怀王一听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大伙一看怎么了，国君气糊涂了是怎么着？疆土越来越小，人家又来要，您还乐？楚怀王乐着乐着眼泪都快下来了，哭了。您想这又哭又笑够多么难受啊。告诉你家秦王，寡人不在乎黔中这方寸之地，楚国幅员辽阔，这点地盘算什么呀？我所要者只是张仪一人。

什么商于六百里，我不在乎，只要将张仪押送到楚国来，我就将黔中之地双手奉送。你回话去吧。看来我家大王是恨死张仪了，非置张仪于死地不可。可是人家能把张仪送来吗？秦国的使者领命回复秦惠文王。惠文王一听，哦，不用拿商于土地去换，用张仪，那还是不给张仪的好。要不还是拿那土地去换吧。怎么秦王舍不得把张仪交出去？这信儿就让张仪听。大王，听说楚王答应把黔中之地划归秦国，只是要用小人作为抵押，省下了大王六百里商于之地，您觉得这笔买卖咱做得还是做不得呀？秦惠文王这么一听，当然做不得呀。张先生，寡人怎能让你入龙潭虎穴？你要一去楚国，凶多吉少啊，这个买卖当然不能做了。哎，张仪摇了摇头，大王，您以为臣下到了楚国必然身首异处吗？啊，秦王一听，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大王，只要能为您挣来黔中之地，张仪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更何况他根本也不会杀我，大王你信吗？我不信。秦惠文王心想，这张仪也太狂了，你有这把握吗？凭什么楚王不记恨前嫌呢？大王，就凭我口中三寸之舌。为什么管这些纵横家叫舌辩之士啊？就指着嘴里这话活着呢。好吧，既然如此，张先生，那您就受委屈了。张仪为什么要奔楚国来呀？他也发现最近秦国好些人都嫉妒他，与其在秦国让这帮人天天算计自己，还不如冒冒风险让秦王看看自己的本领。就这么来到楚国了。就刚到楚国，金甲武士就扑过来了，好悬就把他正法喽。不能，为什么？楚怀王不会让张仪那么便宜的就死了啊，一刀就把他解决了，太轻算了，先把他押入大牢。楚怀王一声令下，张仪是锒铛入狱啊。在监狱里边他很从容。晋大夫什么时候来看我呀？他怎么知道那晋上晋大夫来看他？上次张仪欺楚的时候没少了给这晋上花钱，这一次你看他表面一个人来，实际家里的仆人早带着钱去找晋上了，又拿了1000两金子。晋上一看金子，就忘了自己是姓秦还是姓楚了。啊，张先生来，我得请请张先生。哪儿呢？在监狱里呢，我得看看。他来见张仪，张仪还是以往那么轻轻松松，巍然一笑，晋大夫别来无恙啊，在这个地方见您，我真是没想到啊。哟，说着晋上脸有点红。哦，张先生，我家大王是记恨上一次商于之事，故而将先生投入大牢，我何以帮助先生摆脱困境啊？你看，拿人钱了就得替人消灾，我现在怎么办？我直接找他，他都不答应啊。您找你家楚王可不行，通过郑袖，一切便都水到渠成。哦，晋上一听，好主意，郑袖一定会让将军脱离牢狱之灾。可是什么呀？需要用什么的？晋大夫不必客套，张仪自会派人送到府上。不就是钱吗？这晋上马上花钱去运动郑袖。郑袖是谁呀？郑袖是楚怀王最宠信的妃子。把这钱放到这儿了，肯定得问谁拿的钱呢？秦国的侧室张仪，张先生，当年在秦国拜相，现在得罪秦王，被发配到这儿来了。哎呦，张先生用这么多的钱，这是有求于我。

我能见见他吗？那位说，这不是国家犯人吗？你分谁见呢？郑秀一句话下特令，把这张仪先调出来，要见见这位张先生。张仪到这儿来，跪倒施礼，站起来上下打量郑秀，真是个美人呢、不是美人，楚怀王凭什么对他言听计从啊？不过张仪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哎。郑秀一愣，张先生，因何长吁短叹？刚才你这么看我，郑秀就有点不高兴，因为不礼貌啊，我是王妃呀、二一个这一叹气，倒把他给叹糊涂了，是我长得不如人意，还是我容颜衰老啊？这个女人想法很丰富，张先生因何发叹呢？夫人，我恐怕不久您将失宠于楚王。何出此言呢？夫人不知道吗？现在我家秦王要用很多国土还有秦国的美人来换取张仪的性命，我家大王不知道楚王记恨于我，所以让我来了，但是大王宠信我张仪，恐怕夫人、晋大夫你们都知道，真到时秦国美女陪楚王左右，恐怕夫人不能久被楚王宠信呐、故而张仪叹之。我这一看你快失宠了，我就叹口气呀、哎呀，这一下可是说中要害了，把郑秀吓了一大跳。郑秀是美人不假，她是得专宠于怀王近前呐、这个人不容得楚怀王跟前有别的美女，工于心计。想当初楚怀王宠信郑秀，还宠爱别的美人呢，有一个美人长得比郑秀年轻漂亮，楚怀王简直就住那儿不回来了。郑秀想了半天，出一个损招，郑秀天天跟那美女俩人一块吃一块玩，处得跟亲姐们一样，然后姐俩无话不谈。妹妹，你知道你哪长得让大王不尽人意，还觉得有一点挑剔的地方吗？啊，美人一听，姐姐你说哪？你鼻子不好，你的鼻子呀有点大了，所以呢你以后再见大王尽量把这鼻子挡上。你怎么知道？姐姐，嗨，前者大王在我那里酒后谈及起你，说了这么一句我就留心了。哦，这美人一听啊，真就按这说的做了，每次再见楚怀王都拿那衣袖遮着鼻子，一次两次楚怀王没在意，时间长了楚怀王纳闷啊，这美人都说笑不露齿，也不用挡着半拉脸呢，我得看看你嘴什么样好吗？一见面光有俩眼珠子滴溜乱转，那鼻子呢挡着呢。问这郑秀，他为什么每次见寡人都掩鼻而笑啊？哟，大王，这不该说，他说了，说大王有体臭，好去了得。这一下说的楚怀王暴跳如雷，怎么的？楚怀王还真有点腋臭，这打人怕打脸，揭人怕揭短呢。他敢嫌我有味儿，楚怀王一着急，他的鼻子不是很灵敏吗？把他鼻子给割下来吧。你想，这美人她长得再美，没了鼻子，那还好得了吗？受了这种酷刑，都是因为上了郑秀的当。这郑秀就怕失宠。今儿张仪一说，我家秦王要拿秦国美人来换我，你怎么办呢？那张先生，我将如何拦阻秦国的美女来到我楚国？好办呐，您是楚王之挚爱，夫人一句话让楚王放了我张仪，那就不用我家秦国国君用钱用美女来换了，城池之间相互的交换归还楚国的失地，只能使秦国跟楚国两国更为交好，你也对得起大王啊。好会说呀，把自己的危险解除了，还给郑秀扣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帽子，你促进了两国外交正常化，就这么个意思吧。郑秀何乐而不为啊？打这儿起送走张仪，他就开始晚上做这楚怀王工作。晚上做工作枕头风啊，他这枕

斗风可了不得，一天吹两天吹，一吹吹了半个月，吹得楚怀王终于明白不能杀张仪呀、啊，这就是愚蠢的楚王，不杀张仪，而且从大狱里把他请出来待之以礼。郑袖告诉怀王，你要真把张先生给杀了，甭说杀了，把他打瘸了落点残，那秦王暴怒就得兵发楚国，咱已经败了两回，不能再打了。楚怀王一想，顾全大局吧，为了楚国上下安危，我就得善待张仪，好嘛，好吃好喝送回秦国呀。这要送张仪走，有人扑通跪倒，大王不可。谁呀、啊？哎呀，楚怀王一皱眉，又是他，就是那屈原。屈原不是被贬官了吗？后来出使齐国算戴罪立功，又在跟前管点事儿吧。这屈原是敢于直谏呢，哭着拉着楚怀王的袖子，若让张仪走，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大王应该把他杀喽。可是这楚怀王听郑袖那枕头风都听顺了，屈原说那个他觉得不对。屈大夫，我若杀了张仪，楚国怎么办呢？你休得多言。楚怀王火了，我能一次贬你，就能两次放逐，接着你远远的待着吧。就这样把屈原又给驱逐了，流放他乡。楚怀王听信秦国国君的话，还到秦国的武关去了一趟，干嘛？要在那里进行盟誓，秦楚要永结盟好。屈原在外地听了这信儿，都上表彰了，不能去，这是骗局，谁拦得住这楚怀王？这多将啊，到那儿去就被秦王给扣下来了，整个楚国国君成人家秦国人质了。您说这多冤？到这会儿楚怀王才如梦方醒啊，完了。就这样溜溜在秦国被压了三四年呢、啊、这三四年楚怀王倒显出一种南方楚人这种倔脾气，既然知道上当了，那也就不能服软了。秦王扣留楚怀王的目的是用这一国之君来要楚国的土地，可楚怀王至死不答应，你就杀了我，我也不写一封信，我也不捎过去一句话。楚国另立新君，楚怀王就在这一种对峙气愤的局面中，把自个儿活活气病了，吐了好些血，最后客死他乡。最难过的除了楚国的老百姓，就是那位屈原大夫了。扣着这么一尸首有什么用啊？送回楚国吧，楚国百姓夹道哭迎啊，这么想念楚怀王吗？楚怀王临终前的这点骨气，誓不服软的劲头，给他愚蠢见利忘义的一生，就算增添了一笔光辉吧。他这么一死，屈原在外地被流放，心都碎了。屈原自打被流放出来之后，简直就没有好果子吃啊，他的政治反对派全都当权说了算，屈原的处境别提多艰难了。屈大夫一直在写书，写什么呀？叫那楚辞啊，这可是一部长篇诗歌总集，分离骚九章、招魂九歌、天问等等著名的篇章，大多是伤时哀世之作呀，表达心中的愤恨与悲哀。楚辞充满了荆楚文化的神奇浪漫，极富有想象力，尤其是离骚，这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离就是被贬谪被放逐，骚有牢骚之意。屈原对楚国对楚怀王的忠贞有谁能理解呢？怀王死后又过了几年，屈原已经形如枯槁，就在水边散步的时候碰见了一位老渔夫。这老渔夫经常在这江边打鱼，这个江因为屈原而有名，就是那汨罗江啊。哎，屈大夫来到这儿很多年了，怎么现在您变成这样了？感情这屈原人缘不错，
一点点的。

回败一点点的憔悴，让这渔夫很心疼。您这是怎么了？哎，屈原惨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被放逐至此，才有今日之惨状啊。老头还劝他呢，您是圣人，圣人就应该顺应时俗，为什么您不随波逐流，而偏用自己的清白招来今天的流放啊？屈原摇了摇头，他跟老头没法解释。没多久，屈原就投了汨罗江，他要用自己的死来成就自己的高洁的品行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正是屈大夫人格的写照。

0: 个问题。鲁迅先生称赞天问，说他放言无惮，言前人所不敢言呢。历代后人都很崇尚尊敬屈原大夫，尊敬他的忠诚，尊敬他的人品，尊敬他的高洁，尊敬他的才华。屈原用自己的沉江自尽来向世人展示自己高尚的情操，做人的清白。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彼此信任，这是君臣相处的关键。说的容易，做的可难。君相争斗，这封建史上从未停止过。那么作为大臣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国王啊，主人呢，去把权力交给他而放心呢？这里有一个智慧的问题，更有一个方法的问题。今儿咱们说的这段故事叫熙攘之盟，说的是战国时代那位秦武王跟大臣甘茂之间的一段往事。秦武王继位之后是雄心勃勃，他打算车通三川，以窥周室。那位说三川是哪儿啊？三川是指韩国的宜阳，宜阳就相当于今天河南宜阳以西一带。秦武王打算兵出河南，以窥周室，打算连把周王朝都并过来，扩大疆土。他想做一番大事业，要先占了宜阳，一切就都好办了。这可是韩国的一个大城市，有了宜阳做根据地，再往前发展，周王室也就成囊中之物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把左丞相甘茂找来了，跟甘茂商量，这国君有点什么事儿，跟丞相总这么客气啊？甘茂是治国贤臣呐、啊，大王唤我何事啊？爱卿，寡人打算占三川，取周氏，不知可行与否啊？我这主意怎么样啊？能不能实现呢？甘茂想了想，大王，如果您要相信的话，应该让臣子先去一趟魏国。没明白，怎么？那宜阳三川是韩国的，你去魏国干嘛呀？

放心下，小陈去到魏国，约着他们一起攻打韩国，这样咱们的把握就大了一些。万一韩魏联手，秦国兵马可就吃力了，所以我应该先去约好魏国，好吗？愿甘相一帆风顺呐、啊！甘茂领令告奔魏国。这魏国咱们说过，跟秦国最近，正堵在秦国东晋的大门口，这是必经之路。只要你秦国的人马想入主中原，你就得先打魏国这经过。这甘茂到了魏国，魏国巴不得跟秦国修好呢，因为这不秦国势力太大了。当时的魏襄王一口答应，正瞅着韩国别扭呢。就可气的是，这些小国家本来是唇齿相依，却互相猜忌，争相向强秦献媚。您说到最后能不灭亡吗？不攻打韩国吗？魏襄王一口答应配合，是要钱是要人，我们是黄土垫道，竟是坡街，你打我们这过没问题呀、啊。甘茂拜谢而回。临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他给秦武王写了封信。那不能见着面吗？见面说见面的。这信呢、啊，另有所用。信是怎么写的呀？大意是这样：魏国已经答应跟咱们一起伐韩了，可是臣要劝大王放弃这一计划，不必车通三川，占有周氏了，这仗咱别打了。这信写完了，托人送给了秦武王，他自己没当面交这信。秦武王拆开信一看也傻了，怎么当初跟你商量的时候你说这个计划可行，怎么这会儿人家都答应了，你又改主意了？好有一比啊，丈二和尚是摸不着头脑了。秦武王想了半天，他感觉这甘茂话中有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干脆把他找来吧，去亲自找甘茂。甘茂在府中等着信儿呢。秦武王带着亲信去看看自己的大臣，这可把甘茂给感动坏了，连忙迎出府门外。君臣二人携手进的内室之中，要好好商量商量。手下人这么一撤下去，秦武王单刀直入啊，先姚姐怀里把那绢帕拿出来了。这封密信寡人看到了，甘相，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出尔反尔啊？大王，宜阳乃韩国重镇，城池坚固，兵精粮足，从秦国带队出发要攻打宜阳，这个期间道路险恶，补给艰难呐、啊，军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路不好走，秦军出动不知要遇多少困苦。我是怕万一其中发生什么变故，难以维持啊，想继续占宜阳，势比登天。秦武王还是没听明白，合着道不好走就不走了？相国，会发生什么变故？恐一时生变，率军之将后果不堪设想啊。甘相，你就明言了吧，到底有什么为难？如果大王要是为臣做主，能全力支撑，臣就敢于率队出兵，否则死也不敢攻宜阳。哦，秦武王一听到这儿明白了，因为这个甘茂跟当时朝中某些当权大臣政见不太合，因政见不合而互生敌意啊。甘茂那意思，我在前面带队打仗，后边要有人说我坏话，您要听了他们的话，我可就完了，别到时候半途而废，那得不偿失。秦武王这会儿听明白了，你放心，谁说什么话寡人都不信，关于伐宜阳之事全仗着甘爱卿了，我就听你一个人的，好吧。希望大王千千万万要记住今天臣子对您的请求啊。想当年曾参杀人，
这个典故我想大王一定是知道的吧。曾参就是那曾子啊，他本是孔子的弟子，是出了名的孝子啊。有一天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邻居跑来跟他的母亲说曾参在外边杀了人了。知子莫如母，这母亲想，我儿子怎么会办这样的事呢？他不信。没多久又来了一个人告诉他曾参杀人了，他母亲还是不信。第三个人再来，曾参的母亲不由不信了，他相信儿子在外边杀人犯了罪，怎么办？怕受牵连，连忙扔下了织布的梭子越墙而逃。三人成虎，重甲成针呐、啊！以曾参之贤，以曾母之敬，都挡不住流言蜚语、恶意中伤。外一臣九宫一阳不下，朝中四起非议。大王会不会也像当年曾母那样投缩而起？那臣如何是好啊？到这会儿，甘茂才把自己的担心和盘托出。武王听完哈哈大笑，嗨，阁下你多想了，不至于吧，寡人信任你才将大队交于你，你自可全力进攻三川，到你发兵那天寡人亲自相送与你盟誓，这会儿你放心了吧。好吧，就这样君臣二人统一思想沟通了，话不说不透啊。甘茂积极准备，赶到发兵这一天，秦武王从咸阳城一路送这甘茂，一直送到西壤。西壤离咸阳不远呢，到这儿不能再送了，甘茂也不敢让他再送了。大王请回吧，上次您说盟誓之事，你不说咱俩得结个盟吗？古人很看重这个，那当然，一旦结了盟，那就是鬼神都在监督着呢，神鬼相佑，不得违背呀、啊。好吧，秦武王就在西壤这个地方跟他的臣子甘茂歃血为盟，我全力支持你攻三川，你放心，绝没人在我这儿能重伤甘爱卿。两个人结完盟，甘茂放心的领兵出发了。带了多少人走啊？一共是50000秦军，50000人马，兵贵神速啊，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宜阳了、啊、把宜阳城团团围住，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宜阳城人家早有准备，城高墙厚，这韩国的人马斗着高昂啊，一口气打了5个月，整攻5个月没攻下来，秦国的人马死伤很严重，那城墙里边韩国的军队也被困得很艰难。果不出甘茂所料，您想5个月快半年了，半年没拿下宜阳，秦朝朝廷内部那些反对甘茂的大臣一个一个粉墨登场了，今儿找秦武王煽荡煽荡，明儿面见秦武王窜荡窜荡，那么有这种人除了煽就是窜呢啊，他得趁良机除政敌呀、啊。一个人说话不信，大伙儿都说这甘茂，说什么呀？什么最严重他就说什么呀？武王最担心什么，他们就讲什么。现在50000人马在甘茂手中，大王他会不会拥兵自重，造反了？还有他说他会不会，兵败韩国，干脆带着50000人马他投降韩国了？可能吗？秦武王似信非信，心里边有点打鼓。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带给了甘茂，甘茂虽然身在外，朝中有眼线呢、啊。有人说不好了，大将军，现在大王怀疑您了。甘茂作为相国亲近人了，他们说您现在手握兵权，不像当时在国中当丞相那会儿了，您有造反之意。好好好，待遇主公。拿起笔来，在那卷帕上就写俩字儿西壤，然后告诉他把这带回去吧，或者亲信回来假装传书递信的

0: 使者把这信递给了秦武王。秦武王打开这么一看，西壤呀，武王都明白了，西壤是俩人盟誓的地方，神鬼共监之，你就忘了歃血为盟这事儿了吗？你怎么现在真怀疑我呀？秦武王自言自语，甘茂有眼光，是寡人好悬偏听偏信呐、啊！左右都退下吧。再有说什么，甘茂这跑那跑的，武王连见都不见呢。不光不怀疑甘茂了，亲自又帮着甘茂筹集了50000人马，派一员大将领着增援甘茂，一定要拿下三川呢。就这样，宜阳城外的秦军得到了生力军的加入，有了新鲜血液了，一鼓作气呀、啊。甘茂呢，把自己家的钱都分发给将士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有新来的军队，新来的给养，再加上甘茂散家产鼓励将士，士气大振，终于这宜阳城的韩国军队是抵挡不住喽。公元前307年，宜阳城被秦军攻克，据说当时城头上城脚下，城里边街巷胡同中全是死尸啊，杀多少人呢、啊、被斩的韩军有6万多人。甘茂总算拿下了宜阳，这可是一位智者，他要是不了解秦武王，他要是不了解自己周围同僚对自己的诽谤，就绝不会事先想到西壤之盟。为什么非要结个盟啊？就是作为对事物的前瞻性的预见，给自己留了这么一手，要不然后果那难以想象。秦武王由此而重用甘茂，秦武王总想有大作为。攻克宜阳之后，那周王室就在他眼前了，秦国东进的大门已经打开，武王是喜不自胜啊，告诉甘茂，你先休息几天吧，大清我再换别人继续往三川开进。秦武王自己带着文武大臣跟着大部队的后面直奔成州，就是洛阳啊，奔了东周王室来了。到洛阳干嘛呀？主要是看看那鼎，看鼎啊，神州九鼎啊。秦武王多少回做梦都梦见九鼎啊。当时周天子就是那位周赧王，周赧王一听什么秦国国君来了，他到成州干嘛？我没招他。对了，你没招他，没惹他，他来不是他那意思，我没召见他。大伙说您召不召见他到门口了？那名义上这周赧王是天子，实际还不如那小诸侯呢，当年的威严早就没了。一说秦王道，把这周赧王吓得面红耳赤，怎么办？既然来了，咱们接一下吧。好嘛，不光是不敢问罪啊，天子不招你就来，相反派几个使者啊，皇上听说您来了，天子特意让我们接您，就在郊外是列队相迎啊。其实秦武王这一次亲自到这天子的都城，目的除了是见见新鲜景，看看那九州宝鼎，主要是要显摆显摆自己的威风。当年楚庄王曾经问过鼎，没见过。秦武王心想，谁要是有九鼎，就有了天子的尊严。早听说过这九鼎代表的不同凡响的意义呀、啊。九座宝鼎代表什么呀？当时大禹治水，后来建国，这不是把全国收来的那些贡金都聚到一块儿了吗？然后融化铸九鼎啊，代表九州。九鼎哪个地方的那个鼎上面都有本州的山水人物，有多少田地共富都住在那鼎上面了。这皇上一看这鼎，就能想起很多事儿来。因为鼎的边上都饰以龙纹，所以又有人称为九龙神鼎，这应该说是华夏先人镇国之宝，已经失去了一般的意义了。它是政权的象征，是天子之权的象征。所以这秦武王 想通过看看宝鼎向所有的诸侯展示展示，将来天下是我秦国的，这是他的目的。这几座宝鼎可不容易啊，历经夏商传到周朝，由西周到了东周，光搬家就费了劲了，据说好几万人运这点东西，太笨重太沉重，轻易也不能挪。秦武王总想把这九个鼎挪到咸阳去，不过现在不敢这么说。天子使臣领着他面见周南王吧。秦国的国君有何事来面见天子啊？秦武王心想，我见他干嘛呀？啊，没有，我倒不想惊扰天子，寡人只想去太庙看看镇国宝鼎，直接领我奔那儿吧。谁都没敢驳，就领着他来了。一路上这一帮人走走逛逛，秦武王算开了眼了，来到了偏殿。偏殿太庙旁边专门放鼎的那房子里，他这么一看呢，基座上有九座宝鼎是一字排开，古朴凝重，神光辉映。秦武王本身眼睛就大，这会儿瞪得倍儿圆倍儿亮，他仔细看看九座宝鼎的中腹都刻有各自的州名啊，都什么州啊？当时大禹画九州啊，有荆州、凉州、雍州、豫州、徐州、扬州、青州、兖州、冀州。这要是都归了秦国，这些州都姓了秦，那该多好啊。秦武王看看自己带那高级翻译主要随从，那么带翻译有那方言听不懂也得问问他，这雍州就是说咱们秦国吧，那这座宝鼎应该是咱们的了，应该把它带回去啊。好，这秦武王说着说一高兴高不大嗓，咱能把它搬回去吗？旁边那些看宝鼎的周朝官吏简直都傻了啊，这可使不得。秦武王没搭理，这鼎有多重啊？什么使得使不得的，能带走我就带走了。这官吏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回禀秦王，每一座宝鼎都有2000斤重，搬可是搬不动啊。有那么重吗？有点夸张。这帮人的意思想吓住秦武王，用这分量吓住他的脑筋，你甭打算挪。秦武王天生好胜，而且他力大过人，自己带着大力士了，2000斤算的什么呀？这两位大力士，一个姓任叫任弼，一个姓孟叫孟越，你们能不能抬起来呀？任弼怕惹出乱子来，大王根本无法举动，使不得使不得呀。那位大力士孟越一听，这有什么使不得的，我愿为我王举鼎。孟越命人拿了一根粗绳子把那宝鼎两边那顶耳朵给拴住，双手插入这绳套之中，屈腿挺腰，运气贯臂，猛喝的一声嘎叽，这鼎您说有多重吧？这位大力士自称力举千钧呐，他勉勉强强就把这鼎举起来有半尺高左右，说再想往起举举不动了。就见孟越这眼角玩命的瞪瞪，噗，瞪裂了，唰，血流下来了，咚，把鼎蹲那儿了。哎呀，不行，这宝鼎毕竟离地面了，秦武王不服孟越呀、啊！哎呀，还说什么大力士看本王的？哎呀，任弼连忙拦阻，大王不可举鼎啊！谁劝得住？这会儿秦武王见宝鼎就跟疯了一样，他把这孟越推到一边，也把手放在那绳套之中，双把这么一较劲，他想多举高这么一点，也举了半尺多，举不起来了。刚才孟越一动没动，我要挪一步，让你孟越任弼知道知道你家大王的厉害。他想到这儿，往前这么一迈腿，这一下就失了重心了，这宝鼎举不住，噗，落下来，咔，正把这武王右腿给压断了。武王惨叫这么一声，啊，昏过去了。哎呦，旁边几个大力士赶忙过来帮忙把这鼎举起来，再看这右腿啊，粉碎性骨折，鼎太沉了，这腿要不得了。 大伙儿这后悔呀、啊！早知不应该让咱们大王冒险举鼎啊！说什么都晚了。这秦武王已经不会说话了，昏死了，赶忙抬回馆驿呀、啊。到馆驿中，现找大夫都不赶趟了。这秦武王一直在吐血呀、啊，一直吐顶到半夜，实在是治不过来了。这位秦武王野心勃勃，想吞并周氏啊。没想到就因为这丝好胜心拼力举鼎，丧了自己一条性命。为举鼎而死的秦武王无形中用自己的死告诫了后世子孙，千万别忘了先君的这点抱负，总有这么一天九州一统，这天下归秦。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
5: 小
2: 心
5: 哦。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军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董南风。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

0: 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 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墙面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8: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5: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9: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1: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3: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4: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 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4: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5: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4: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4: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6: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7: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8: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
19: 我
18: 上的，
19: 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9: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

0: 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

0: 及萧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拟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拟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

0: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7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3: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人。
3: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7: 哈弗茨，
6: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7: 7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
6: 第7个进球，
7: 一个很轻巧的脱射，
8: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比赛第89分钟，我们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3: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9: 好的，尹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 在非洲区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兹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兹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敬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尹奇，
3: 好的，方亮。
4: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啊，上半场暂时还是0-0。
3: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4: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啊，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3: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0: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

0: 开办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0: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2: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欧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3: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是按照原有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态的资源设施啊，就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0: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4: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3: 这个省能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5座车型和5米4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0: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3: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接待管理上面去。
0: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 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3: 我们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6: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5: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4: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4: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5: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您这样一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带着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5: 30年，山海为证。
9: 闽宁两地隔山跨海，心如一家。
10: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9: 三十年风雨为阵，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9: 闽宁协作三十。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 哦，闻着味儿吉利了，你看刮太少了吧？对，没闻着就能闻着刮啥味儿？来，咱先弄几个烧一下。对着皮儿，对着肉，你试试。
2: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她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六个大棚。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纯正的
9: FM。
8: 化电活力调频
10: Number one FM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10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烫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 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2: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9: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
2: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她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她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10: 我们七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回来的。
2: 马雅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1: 那天没亮嘛，下雨，是我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妹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买了。
2: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10: 来这边请。
11: 走。
10: 哦呦，这繁华。
2: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她，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的？
2: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 可能我就报吧，就刚才就报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建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2: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雅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1: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那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第一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2: 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2: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

0: 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是他很骄傲。敏敏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是一个双向奔赴。
1: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她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她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她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0: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青沙少一点，带点少量这个石子。
2: 主要是注意要防碱。
1: 马雅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的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雅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0: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刮下去都是很多的水分啊。
3: 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1: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他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两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0: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敏敏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护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4: 文化中国行，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那寓意着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5: 没错，那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啊，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来作为赛场的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标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标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标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叠教的漂移龙舟。
5: 近些年，佛山南海叠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 在蝶轿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虎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蝶轿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7: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轿的水道就是赛道，蝶轿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5: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轿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7: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4: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他们如何来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5: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7: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5: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7: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5: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7: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

0: 是经久不衰的。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了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那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4: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5: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4: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5: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4: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5: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 未来可能会下市，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审判，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

0: 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潜伏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天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今天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今天起到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预计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将于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

0: 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范，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